你就讲山西话，那我在东北上的学咋整啊？我这么着，就是拿山西话说两句，然后呢，就是发展到大概我18岁左右，然后转成东北话，然后呢，转成东北话之后呢，然后回到我20来岁的时候，我再转到山西话啊。所以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一段播报，可能就是那等一下佛话，那可能就是整个佛的，就是哎呀妈，老妹儿咋回事呀？说的是，哎呀，多大点事儿呀？那我也喝起来，我也约，也没有哈哈委托啊。语言体系至今混乱啊。然后监控哥说好像是医生吧，我也刷到了，对，没错，各位，就是这两天因为受到一个暴雨的一个影响，然后导致他们这个城市当中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一个积水的，车辆被泡了，然后呢这个积水也被泡了。在沈阳的这个和平区的长白岛，有网友就拍下这一幕，一片汪洋的街道当中，有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步履艰难的淌着水在前行，积水没过他那个腰部，那个水的阻力，咱们但凡游过泳的朋友都知道，首先一滩死水，它的这个阻力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当时那天还在下雨啊，对吧，他那个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各位，就是我们视频当中这位朋友，他就是怎么了，一步一步缓慢且坚定的向前走着，你看着让人觉得是有点揪心的，然后随后了解之后才发现，真的就跟我们监控哥说的是一样的，他是一名医生。这位医生呢叫做初振豪，初医生说啊，说当天就下雨当天，他有2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无论如何也要自己来完成。他的解释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他说，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是应该放到第一位的。如果我们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懂不？所以说很多朋友前段时间看到那条视频之后，大家在底下纷纷留言啊，说这个班真的非上不可吗？对于他来讲，这个班真的是非上不可。然后初医生也说啊，说他自己平时上班的话呢，其实就是骑自行车，这就是他的一个交通工具，然后那天的那个水是比较深的，自己骑不过去了，所以才想着这个推着车子走，结果呢就被这个网友给拍下来了。然后呢拍下来之后呢，也他的同事也非常的感慨啊，就说医护人员肩负的使命关乎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最终呢了解到呢，当天的那场手术呢是一个这个分娩手术啊，母婴平安，而这也是他风雨无阻赶到岗位的唯一原因。我们就是说，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暴雨当中的逆行是彰显我们医者的担当，为每一位敬业的医生点赞。说到这件事儿的话，就这两天追了一部剧，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那部剧叫做《问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这部剧呢，已经出了1，现在追的是2，非常非常的好看。有谁？有赵又廷，有这个金世佳，还有毛，哎，叫什么来着？毛小婷，哎，不对啊。还有一位这个非常演技非常好的一位女明星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说大家也很喜欢看这种医疗剧的话，可以去分享关注一下啊。然后呢监控哥说，对，他是医生啊，就真的是大爱无疆，真的是为这种有医德高品质的医生点赞，逆行的身影真的是帅炸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俊峰说到说你要支持阿根廷了，我是反向等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咋说呀，对吧？我其实内心支持的跟我嘴巴里说的很有可能是两个，因为我就是我这张嘴已奶毒，我说谁谁回家啊，那这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瞎说八道了都。军峰，你是不是支持西班牙？所以你很希望我把这个阿根廷的球衣拿出来。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景红说到说这个你是山西人，在东北上的学，难道你忘本了吗？没有呀，我早上节目里天天说这个临汾话呀，佛地哈生话，地地道道的河西话，还有那有的时候莫名其妙那也佛点那个混吞话啊，也不是说的是这个，只不过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东北话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搞笑一点点啊，那我也佛河西话，河西话有啥可笑的呢？那河西话那要是佛的是呀疼了又飞啊，没了就这了，
你要是说东北话呢，哎呀，对吧？那各有各的好了呀，各有各的好啊，没有什么这个比较，也不存在说是各。

当这首歌啊，就是不管谁翻唱，还是动力火车最有味儿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监控歌手毛晓彤，对，就他小彤，就是那部剧真的演得很棒，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呢，就是叫《问心》。然后除了这个《问心》之外呢，再来安利一下，就是我们听见零分，听见零分（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码，我们现在呢每天都在这个早上的时候的进行直播。然后呢，同时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发放一些这个搞笑的这个办公室系列短视频，有谁呢？有高敏，有谁呢？有我们的这个蛋蛋后的成员小贾，还有谁呢？还有我们的知名主持人李想，还有我们这个知名这个唱歌跑调大王卓然啊，就大家都会出镜啊，就给大家去送上一份这个还原一下我们办公室的欢乐时光。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想来关注的各位赶紧动动小手指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好不好？听见零分和听见零分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欢迎各位啦。君莫说你是那个零分广电乌贼流乌贼高，小溪说这个河西哪个村的呢？君莫说玉口还是玉里？玉里，那话是玉类的。那消息知道呀，消息认得呀，消息玉类的你大听哈，你就知道那位玉类，那位那高家伙，我嘞啊，那位高家伙嘞，那就是也女儿，那就是有也老高，老高哈，我就是那老高哈女儿啊，我是小高啊。

有咱这直播间里有咱雨雷的人吗？有的话你非得跟我费哈啊，咱自己家里人自己家里娃家自己支持上一下，别就是开车里结果就一天贴完了广播，自己也没有说过话，没有冒过泡啊，挺不好意思的。我后来才知道的啊，原来就是好多朋友他们就是不愿意在直播间说话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想被点他们的名字。就是比如说军峰啊，就军峰他就说，哎呀，我其实挺想跟你们互动的，但是我就是不希望你在直播间念我的名字，我感觉有点社恐，有点尴尬。我有时候也会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抖音号的名字叫主持人高敏，就我每次进这个，咱不说咱这种直播间，就进那些卖衣服的直播间，我一进去他们就说欢迎高敏，我就脚趾有点抠地了啊。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是特别希望大家去这个去念出来大家名字的话呢，我们后续可以稍微改调整一下。对，下次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就只念一半啊，就比如说小西2039，我们就说这个2039啊，这个听众给我们发消息啊，就也可以这么说啊。军峰说我不尴尬，我不刚举个例子吗？啊，举个例子啊，我知道你不尴尬，你要是尴尬的话应该也脱敏了，毕竟已经念了好几个月了。

北京时间的8:2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首先来跟各位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上向优的发展态势。再来关注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人进出口国。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实施，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代替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最新消息。最近一些地区的汛情和灾情牵动人心，不少企业、明星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驰援灾区，个别网友和营销号在网络平台发布催捐、对比拉财等内容。人民锐评发文，救灾中的催捐拉财绝非善行，而是以善之名行恶。慈善不能用金钱数额明码标价划分高低，每一份心系灾区的善意，无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视。防灾救灾刻不容缓，真正的关心是正视和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不是恶意审视和批判捐赠者的善行。再来关注一下地区来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郊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大到暴雨。北京方面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日正式开放，据悉大熊猫萌兰届时也将会再次亮相。广州方面，广州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上线，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以获得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最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卸下疲惫，拥抱自然，也祝愿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各位，新的一天，早安。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啊，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花儿对我笑说假的真的假的啥真的假的假的呀，假一真是真一假，真一假是假一真呢，啥意思啊，没听懂啊。然后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油价的一个消息吧好吗。首先呢各位驾驶人一定一定要注意的，各位就是从7月17号到24时开始，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7月15日，哎，就是从昨天的那个周期统计当中的了解到呢，汽油柴油分别会上调每吨150元和每吨145元，折算为我们这个成品油的话，92号汽油会上升大概就是1.2毛，然后95号汽油会上升1.3毛啊，0号柴油会大概上升这个1.2毛左右。也就是说，大家就是加油的话呢，就是尽量在今天的这个在7月17号晚上的24点之前提前来加，赶早来加啊。然后呢，我们今年这个油价的调整呢，其实进展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跌幅涨幅都还蛮多的。下一轮这个油价的一个调整大概呢会到了我们7月底，就是7月31号的时候了啊。我们就说趁着这个油价比较低的时候赶紧把自己油箱加满，但是在加油的过程当中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有一些细节避免伤车好吧。很多这个车我们大家只知道这个省钱，但是很多小细节不太注意的。举个例子，各位就啥时候加油最划算呢？凌晨或者是晚上，就是你别不信是真的，因为它汽油它是以什么体积计费的，不是以重量计费的，而热胀冷缩的原理呢，就使得中午高温的时候这个汽油体积它会膨胀，早晚低温的时候呢它体积会稍微收缩一点。所以说你就是说多会儿加油会更划算的，早上或晚上加油，同体积的汽油你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质量，各位这点是真的哦。还有的话，对花儿对我像说的加油不要加满，没错，是的，我们就说这个饭不能吃太饱是一个道理啊，加油加个7分饱，尤其是夏天，夏天加油也不能加太满，加个1/2就行了，这样有利于减轻我们这个油箱空间的一个负荷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日常开车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这种小方法吧，我们说啊，包括呢我们就是说也不要在自己这个油灯亮了之后再加油，对吧，我们就是油表亮起就说明你那个油已经开始处于低于油泵的一个位置了。如果你每次等到这个时候再去加油，油箱里的油存量太少，甚至可能耗尽，就会缩短我们油泵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寿命，甚至可能会烧毁油泵。所以说咱就是看着快没油了，对吧，还有那一两格的时候能加就加，加油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说好，比如说我们以时升为一个单位的加法，就是比如说10升20升以此类推，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自己最大的一个利益。油价涨跌不定，不如养好加油的一些小习惯，咱们就是说不扎堆不猛加，爱惜车子才是真省钱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00。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建，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0: 其实呢，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要熟悉一下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它是通过两个这个直播的平台，一个是视频号听见零粉，另外一个是抖音号听见零粉。除此之外呢，还有

0: 就是广播端 FM 88.9 FM 95.1 啊，都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的。那么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首先来关注一下火车火车，他说这个点赞要停吗？嗯，不需要停啊，你就直接在公屏上这个点赞就可以啊，他不会就是点停我们的直播，这个对我们的直播是没有影响的啊，可以来这个点直播。另外呢，民生派的节目跟大家关注到的内容呢，都是关于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这个大事儿小事儿，不管是政务咨询类的，还是民生服务类的，还是便民服务类的内容，都是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的。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和留言了。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
0: 嗯，那么首先呢，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呀。那么在头一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近期呢这个想要去找工作的那些朋友特别需要留心的。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想找一份工作，怎么样能够规避一些风险？另外呢，我们如果说已经要这个入职这家公司了，那么肯定有一个试用期，那么试用期要不要这个缴纳社保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合同该如何来签订啊等等，就是在我们前一个小时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在后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这个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啊。
1: 是的，如果说您有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大家如果说比较关心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呢比同龄人个子要稍微低一点点，或者是您觉得他的这个发育生长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要慢一些的话，那么关于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去拯救，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长高，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0: 嗯，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这个临汾嘉士伯啤酒，他说了这个上午会下雨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其实说到这两天呢，大家看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目前来看今天肯定是有雨的啊，而且呢看看现在这个天气状况，大家出门还是把这个雨伞呀雨具啊都给备一备啊，不要被淋在路上了。
1: 嗯，那关注到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正式入伏，那么40天的这种超长的三伏天拉开了序幕。那关注到这两天呢，也是零零星星呢会下起这个小雨，局部地区呢会有这个大雨。那关注到在昨天上午呢，是有一些地区呢出现了阵雨或小雨。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接变线的共同影响，那么在昨天晚上一直呢会到17号的上午，全市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进入到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强对流的天气多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的时候啊选择外出哦。
0: 嗯，还有呢这个详细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7月16号，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中雨啊，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28摄氏度。那么由此来看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温度其实是在这个前段时间来比较的话，已经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了，最高的温度也就只有28摄氏度啊，已经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这个状态了，但是依然是有雨，有雨，而且呢是强对流天气较为多发。
1: 关注到在7月16号的夜间到7月17号白天，全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0摄氏度。那么到了7月17号的夜间到7月18号的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西南风是2到3级。那么市区的这个温度呢是24到34摄氏度。
0: 嗯，也就是说呢，这两天这个下雨之后呢，到这个18号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这个温度呢还是要升一升的。我们说这个夏天怎么能够辜负呢？这个温度还是要上来的，所以说大家享受一下难得的这两天的一个清凉的天气啊。虽然说下雨给大家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呢，这个丝毫不会影响到这个夏天要跟我们热烈相拥，是吧？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比如说像我们寻找工作的话，社保的那些事情，包括我们线上求职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

0: 一一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寻找工作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进行咨询。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就是在近期呢，很多朋友呢就是面临着毕业之后呢，昨天我们有说这个毕业之后我们的档案该如何来处理的问题，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呢我们已经毕业了，然后要去求职，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这个进行这个求职？比如说您线上求职的话，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呢？也一定要这个留心一下，辨别一下，我们要这个找的，比如说招聘的中介呀，或者是招聘的平台呀等等，是否是正规的一些平台，还有是否是要注意难免会受骗，是吧？如何来辨别我们该在哪些渠道、哪些这个程序上或者哪些网站去找工作更靠谱一些呢？
0: 是的，关于这个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等一些法律法规呢，明确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呢是必须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无论是在这个线上也好，还是在线下也好，那么均是需要持证呢进行开展。那么单位和个人的话，大家呢要依托互联网以网站、应用程序、视频号或者是图文账号还有群组等一些形式呢从事这个职业的一个中介的活动，或者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呢搭建平台供用人单位自行发布的招聘信息，那么大家呢均应当去申领人才资源服务的许可。如果说没有获得这个许可证的话，是不得开展相关的一些业务的。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话呢，是不得再去冒用比如说像人才网或者是招聘网等等一些名义，在未取得这个许可的情况之下呢，发布任何的一些招聘信息、介绍工作以及呢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啊。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求职者呢，如果说我们要通过网络去求职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务必呢要仔细的去核查一下，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否是已经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那如果说您发现无证从事职业中介的一些行为的话，应该及时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部门呢去进行这个举报哈，就是这个网站它是否有许可，它是否是已经允许然后去发布这些招聘的信息。那么如果说它没有这个许可的话，那肯定是不正规的哈，我们都可以去举报。当然了，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也不能在这样的网站上去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0: 是的，如果说啊在线上求职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多加去注意一下。另外如果说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想去获得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书，比如说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未来我们大家寻找工作升职加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底如何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呢来一一解答啊。
1: 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取得了比如说像毕业证，然后我们是有一些这个专业的选择，但是呢有些工作岗位它是需要有专业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的啊，任何一个岗位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哈。那么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比较强、技能这个技术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职业的工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近两年大家关注热度比较高的像什么中式面点师啊，什么客运车辆的驾驶员呀等等，它这个都是需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啊。
0: 是的，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需要通过人社部门呢进行遴选、进行备案，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是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那么怎样去选择具体的一些评价机构呢？那么如果说是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那么如果说是大家想去关心比较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的话，均是可以面向本单位职工呢进行自主开展。另外社会评价的培训评价组织的话，是需要面对全体劳动者去进行开展。两者虽然说是面向的群体不同，但是呢所颁发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是具有同 等的效率的。
1: 嗯，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比如说，哎，我想要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个呢就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想获得的话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这个用人的单位呀，或者是社会的培训的一些这个评价的组织啊，进行职业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就是它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的，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些渠道啊去获得或者去认定。但是最后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另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也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网站，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的系统，从这个系统当中去查询一下，就是哪些是能够有这个资质去这个做一些评价的一些机构啊，去查询机构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明确哪些是正规的，哪些是不正规的。那如果说它不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的话，我们就要慎重的去选择了。
0: 是的。那么获取这个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到底有没有一些需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当中2023年版的最新通知，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的时候呢，将会在标准当中明确申请去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啊包括该职业呢相对应的一些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一些范畴。那么劳动者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然后去查询拟报考职业的国家职业的标准，去了解具体的一些范围啊。
1: 嗯，其实说到职业技能这个事情，很多人还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正规网站查询到的一些机构，它是可以做这个职业技能的这样一个证书的评价的。那么我有了这个之后，比如说我要出省工作或者去外地的另外一个省去工作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全国通用的吗？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一个查询，证书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去通用的，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比如我们在山西省然后去通过了这个职业技能的证书，那么我们到外省去工作的话呢，它也是被承认的哈，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它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来使用的。
0: 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能够直接去评这个职称吗？那么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一个实施意见当中，其中啊相关的一些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去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还有文物、博物以及实验技术、还有艺术以及体育、技工院校技师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职称的评审。那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呢，取得高级工的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和相对应的一些助理级别的职称。那如果说是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啊，去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这个评审相应的专业的中级的职称。那另外呀，如果说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之后，从事这个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的话，是可以申报评审相应专业的副高级的一个职称的啊。
1: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职称这块也是能评的啊，就是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职称流程是一样的，它也是分这个中级啊、高级啊等等啊，那么大家是可以来放心的。还有人说，哎，我获得了这个证书了，它是全国通用的，那么它是有效期的吗？比如说，哎，我可能是几年内有效，或者是我长期有效等等，那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是就是没有有效期啊，它没有有效期，它不会说，哎，我只能在这3年内是有这个职业技能的，或者是出了这3年是没有的，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毕业之后啊，或者是我们想从事哪一个行业的话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取得相应的一些职业资格这个证书，其实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选择也好，或者是我们进一步的这个上升这个想上升的话 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渠道和途径啊，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对于刚刚毕业想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您有哪些疑惑困惑，比如说我要签合同吗，这个合同该怎么签，那么我们在试用期该怎么签，试用期能不能够缴纳保险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一个小时会和大家来详细分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水自觉退下。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7: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8: 啊、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9: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毕业季寻找工作的那些事情啊。
0: 其实啊，说到我们这个毕业之后，在这两天呢，我们说的还比较多，比如说您的档案的处理的问题，另外呢，上半段还跟大家说到了有些工作它可能是需要取得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找工作哈。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找到工作了，那么有几个词儿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试岗期，还有这个试用期，等等啊。那么像这些词语呢，都是一字之差，它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首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试岗期和试用期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1: 是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通过试岗期以后再进行正式的入职。那么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样的一个规矩是真的符合相应的一些要求吗？说到这个试岗期呢，它其实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果断的拒绝。有一些企业呢会用这种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还有试工期等一些说辞，在面试之后呢设置一定时间所谓的这种试岗期，那么临近试岗结束，再一次呢会以经验不足、人岗不匹配等等一些理由呢会辞退劳动者，并且呢拒绝支付试岗期的工资。那么这个试岗期呢也成为很多企业所谓的白用期。那么当劳动者呢想通过投诉、举报、劳动仲裁等等一些途径呢讨薪的时候，那么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又成为了这个维权的一个难题哦。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法律上它其实并没有这个试岗期啊或者是试工期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一个词儿，就是试用期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试用期这个概念，所以说没有什么试岗呀、试用啊，就是这个试岗期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概念啊。那么劳动合同法的第七条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呢，即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他自从开始用这个人开始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劳动关系了哈。那么不管是以任何的名义，只要是存在用工的这种行为，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已经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向劳动者呢去支付他的这个劳动的报酬。那么用人单位呢，比如说他捏造了什么试岗期呀、什么新岗位的这个考察呀、适应期呀、见习期呀等等这些概念来规避法律义务，那么他这个都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但凡开始用工了，那么这个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啊。那么而且在法律上呢是没有见习期、适应期、什么试工期这样的一些概念的，它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试用期啊这一个概念啊。
1: 是的，如果说要不慎接受了这种试岗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搜索保存能够证明你工作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比如说这个工作的任务还有过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作的沟通的一些记录，然后工作的成果的文件打卡的截图，这些所有的证据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啊，以免呢就是在这个事后以免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然后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扯皮。如果说你的这个权益受到了相应的一些侵害之后，请及时的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说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啊进行报警，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总之啊，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就是这种试用期相关的一些这种工作证明，包括这种聊天记录啊，包括工作安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要保存好啊。
0: 其实呢很多人还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哎，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试用期它是可以有这个概念的哈，那么这个试用期的话它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吗？那么这块要跟大家特别分享到的就是试用期它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啊，这个大家要留心一下，哪怕我是在这个试用期这个劳动合同也是要签一签的啊，不要觉得哎好像我在试用期就不用签这个合同了，不是这样的啊。
1: 对，那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具体的规定，我们来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用人单位啊自用工之日起呢就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那么建立劳动关系呢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 那么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从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呢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或不满一年，未和劳动者却订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向这个劳动者呀每个月支付2倍的这个工资
0: 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法律有规定啊，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该取得什么样的权益啊。所以说呢，无论这个用人单位是否和劳动者这个约定了试用期了，都是应当的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去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还要注意，单独的试用期的这个合同不能够签，就是单独它有一个这个试用期的这个合同的话我们就不能签，因为它正常的情况之下就只有一个用工的合同啊。那么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那么劳动合同仅仅约定了试用期的话，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能签的就是劳动合同，那么试用期限是在劳动合同里面去包含的一部分啊，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疑惑，比如说试用期要按什么样的标准去支付工资呢？大家也是要来了解一下的。
1: 嗯，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当中的工资呢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的一个工资的标准。
0: 嗯，那么试用期里面它是可以随意的去这个解除聘用的这个关系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留心的，要留心的哈。那么不是这样的，就是试用期如果说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它是有条件的哈。那么劳动者呢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是可以来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通知，就哪怕是我要辞职我要解除这个合同，我也是要提前3天去通知人家这个单位啊，我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另外呢，在试用期当中，除了这个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之外呢，用人的单位呢也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呢，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也就是说，这个从两方面，一个是我要辞职，哎，我要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的，一个是劳动者，另外一方呢是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那么劳动者的话呢，是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单位要解除的话呢，要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哎，我什么原因我要和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它是有具体的一个原因的说明的。
1: 是的，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啊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呢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那么一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那么二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是严重失职还有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么第四呢是劳动者同时和其他用人单位去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是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那么第五呢，是因为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那么第六呢，是会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0: 嗯，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大家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如果说这个入了职场之后呢，要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关于刚才所提到什么试岗期啊，什么见习啊，这些都是不存在，它其实正常的只有一个试用期的一个概念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正好是在这个试用期当中了，那我的这个社保是需要去缴纳的吗？或者是我这个试用期我是可以拥有社保的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啊。
1: 嗯，试用期到底需

0: 需要去缴纳社保。那么社会保险法的第58条规定，用人单位呢，自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天之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话，是由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那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呢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规定的。因此啊，即使是在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呢，也是不能够不去缴纳这个社保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单位都应该给人家这个劳动者去缴纳社保，这个是必然的啊，
0: 是的，
1: 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上个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试用期，它也是在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范畴当中的，所以说这个保险还是需要给人家缴纳上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法律强制这个约定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你看我去单位去上班，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试用期，那么我们要去这个试用期，他要签订这个合同，他只给我签了一个就是单独的试用期的合同。

0: 常关键的这个事项，所以说一定不能够留白啊。还有就是值得强调的是，合同签订的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是今天签的明天签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个日期一定要明确的填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去沟通好，明确合同签订的日期，不能够留下这个空白。比如说你签了字了，但是薪资这一栏没有填，另外一项就是签订的日期也没有填，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纠纷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就特别注意了，留空白的这个部分都不能够有啊。
1: 是的，那比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合同当中啊，我们应该所具备的一些因素呢都是要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合同的期限一定得具备，然后还有劳动的报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未明确的规定，以便公司什么以后随时填写，这种呢全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合同。那么如果说你一不小心签订的话，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签的啊。一旦凡有空白的话，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你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造成您的一些合法
0: 纠纷，
1: 对，合法权益受到一些损害啊。
0: 对，就是比如说我没有签，到底是哪天签的，它延迟了两个月再给你签这个日期，那前两个月不就白干了吗？
1: 是吧？是的。
0: 那么这些需要规避的风险，大家也一定要提前的啊，然后提前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如果说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啊，提前了解这些信息，以免入坑。好了，这个北京时间呢9:24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进入到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之声。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儿童生长发育，是每一个家庭啊，就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么每年到这个季节，好像春天呀、夏天呀等等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说，哎呦，这应该是孩子们长个子的时候了，是吧？那么如果说今年一年孩子都没怎么长，或者说有的孩子就真的是偏瘦型的，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应对呢？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有些束手无策哈，那么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调整，关注哪些数值呢？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由这个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聊一聊。
1: 是的，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在稍后我们9:30之后呢，我会邀请我们本地的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呢，为我们本地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场比较接地气、全是干货的一些长高的科普，在家呀就能够学会给大家的孩子呢做一些身高健康的管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或者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咨询，我们也会把专家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啊。
0: 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身高的这个筛查问题，还有矮小干预问题、性早熟问题、儿童肥胖诊疗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就是张主任，是吧？那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您的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20396962039697。那么在线上这种互动呢，也能够让您更直观的跟我们的专家去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空出2到3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嘉宾坐到直播间，提前的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准备啊，提前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大家有疑问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等待我们嘉宾。坐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干货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来听听歌，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儿童身高的那些问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焦虑的方面，或者是有各种的一些疑问。那么自家娃啊小的时候感觉呢是比同龄人都要高那么一点，但是到了青春期啊反倒不长了。还有一些孩子啊可能会因为这个挑食啊，天天熬夜，不喜欢出门运动，那么家长啊心里总是害怕会不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身高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长辈啊总说哎，23啊窜一窜，小时候不长呢不要紧，长大23的时候肯定会大窜一截。那么觉得这个孩子好像现在矮没关系，长大之后自然就会长高。可是呢有很多家长等到这个孩子这个骨骼快闭合的时候才去检查，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最佳的干预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本地权威的儿科专家，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张德全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的儿童长高科普。在家呀大家呢就能够给自家的这个孩子做一些这种身高的管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邀请张主任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干货的之前，首先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德全医生，硕士研究生，现任临汾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儿童医学科副主任，先后呢是在山西医科大学医附院、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儿科、儿童保健呼吸专业，还有身兼呢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协作委员，临汾市儿童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咱们临汾提质强医工程百名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的身高筛查、矮小干预、性早熟、儿童肥胖诊疗，接诊过成千上万有身高困扰的各位孩子，那么临床经验呀是非常的丰富。

0: 陪追踪。
1: 那么本次我们的科普直播的时间呀，大概是有6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会邀请张医生呢，为大家系统的去讲解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全套的知识。那么后面啊，也是我们会。

0: 开放一些问答环节。那大家如果说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任何孩子长高或者是发育治疗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张医生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来，张主任你好。
1: 首先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直播间的各位临汾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会长高兴的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和咱们家长们聊聊儿童生长发育科学长高的这些事情。平时呢我在出门的时候每天都能遇到好多的这个身材矮小家长非常焦虑的这些孩子，然后很多孩子已经14-15岁，然后骨骼啊接近了闭合，但是他的身高呢却非常非常矮小，然后到这个时候才来纠正，但是好多就没有太多的干预的空间，所以特别可惜。今天我不会讲很难懂的一些专业的术语，咱们都说的就是非常通俗的大家能听得懂的，然后具体能实施的一些干货，然后带领大家呢摸清孩子长高的规律，避开误区，抓住每一个长高的黄金期。在咱们直播的后半段呢还有专门的问答环节，
0: 对，
1: 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积极的提问啊，我会给大家逐一讲解。首先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理论情况，就是什么呢，人这个一生有两个长高的黄金的阶段，然后第一个就是在咱们0-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黄金期间是一个奠定终身身高的一个关键阶段。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身长大约是50厘米，第一年呢能长高个24-27厘米，第二年稍微慢一点就是长到10-12厘米，第三年呢是7-10厘米。那么第二个黄金期大家都知道就是青春期，女孩呢大多是在9岁左右开始启动，男孩稍微迟2年，11岁左右。在黄金期，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每年身高增长会达到7-10厘米，然后他们一般情况下持续2-3年。实际上青春期的具体时间大概是4年半，但是长高的时间就是2-3年。但是有一部分我们会见到一部分特殊的，就是青春期快速的增长期，就是1年时间，从它启动到它骨骼的闭合，然后往后就1年的时间，这个我是见过的，而且我们开会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好多的专家讲到这方面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这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家长带孩子来医院监测，做骨龄等等相关检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然后呢，这个是孩子大幅度长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一旦青春期结束呢，骨骼完全闭合，身高是完完全全不能再长了，就定性了。
0: 对，
1: 好。
0: 那么刚刚张主任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长高的黄金期，它其实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说到的是0-3岁的婴幼儿啊，这个是奠定终身身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青春期，是吧？青春期，然后女孩的话，她可能时间会稍微早一些，10岁左右，就是她长高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男孩稍微晚一点点，这个12岁是12周岁是吗？
1: 对，按周岁计算。
0: 对，按周岁计算的话。12岁左右的话，这个是男孩的一个长高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去关注孩子长高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过了这种黄金期之后啊，又心想我想让孩子再窜一窜，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黄金期。那么其实我们刚开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有一些这种老人他的这种思想就说什么23窜一窜，现在长不高好像不是那么着急，这孩子迟早是要长高的。那我想替直播间的各位家长问一句，就是很多人觉得这长得慢就是晚长，那么真就这个说法它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临床上好多的家长都会问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在其实在咱们以前就是营养 达不到情况下，然后很多情况下会有这个娃长，但是现在很多不存在的。孩子长高呢，它不是个匀速的生长，娃长在临床上是极少数的情况，现在绝大多数个子偏矮，每年长高呢，如果不超过5厘米的孩子都是生长偏迟缓的。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要讲一个必须记牢的生长的标准。那么在3到6岁，就是稳定生长期的3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呢，每年长高呢不得低于5到7厘米，就不能最少不能低于5厘米。6到10岁这个学龄期的孩子呢，每年长高最少也是5到6厘米啊。进入青春期以后，每年增长就要达到7厘米以上。如果孩子连续半年或者一年身高增长不达标，或者绝对不是单纯的长得慢，是发育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另外呢，大家必须记住，骨后线是决定生育长高的空间，没有闭合就会有机会再长高。那么完全闭合以后呢，任何的补品，所以好多市面上推荐的补品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其他的有些运动都是没有办法去增高的，所以身高的管理一定要提前，一定要早。
0: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一些提醒啊。那么屏幕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拿笔记一下自己孩子最近的一些这个身高，那么还有去年这个身高到底是多少，然后你记录一下他的每年的这种身高的增长是不是符合刚刚张医生所说到的这种长高的一个标准。那不达标的话千万不要硬扛啊，该去就医的话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以免呢错过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叫长高黄金期。一旦错过这个黄金期的话，再想长高是不是就非常困难了？
1: 对，困难
0: 是
1: 几乎不长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就是平时你在这个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比较多的类型的一些这个儿童，他都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是这个矮小问题吗？
1: 矮小有很多，然后性早熟方面的其他的相关的生长发育有些很多很多，包括营养不良，
0: 对，
1: 也都是可以导致身高不长个。还有一部分，你比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发育方面的问题，
0: 心理发育
1: 也很多。然后包括这里面就心理发育不仅仅影响到你这个长个，还影响到你学习，还影响到其他的社交活动等等好多好多。所以说儿保科现在接触的好多病种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很繁杂。对，
0: 是就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说到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关于这个矮小，那么门诊接诊的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家长可能分不清这孩子到底是偏矮，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病理性的偏矮。那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这种矮小症呢？
1: 对，然后往后这个矮小呢，好多东西啊，它这个首先咱们诊这个矮小症的这个定义，就是在相似情况，就相似的环境下，同种族、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他的身高呢，低于正常人平均身高两个标准差，或者低上5%以下。所以说，或者是预测成年的成年身高呢，预测成年身高明显低于标准值，就属于矮小症。就是同数讲，然后咱们就老百姓自己能看到孩子常年坐在班级的第一排。他明显落后于这个同龄人，而且每年长高的幅度非常非常小，这就要高度警惕，就是矮小症。
0: 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啊，就心想，我这个孩子暂时长低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要不影响这个什么身体健康就可以。那这种想法是不是也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误区啊？
1: 对对，危害他其实他的危害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然后第一，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问题，矮小的孩子他容易导致他的自卑，容易敏感，特别的孩子呢，然后往后长期的就会处于一种就孤立的
0: 对
1: 独立的这个状态，就融合不到一个群体里面，而且他的性格也非常怯懦。所以说第二个就影响到他的社交和学习，不光主动参与集体的活动，比方说打打篮球呀，拔拔河呀，他就不愿意去参与。
0: 对，
1: 而且在学习当中，他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会影响到学习。第三，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比方说将来的升学、将来的就业，以至于咱们所谓的搞对象红利的问题。所以，而且现在的好多的专业 岗位呢对身高都有硬性的要求。

0: 比如比方说我现在每年到一定时候孩子会去过去擦这个骨龄抗身高，
1: 嗯嗯，对
0: 参军他要求的这个身高是男性是1.63米以上，对于上警校呢他必须达到1.70米以上，所以说最重要的这个一定这是最重要一点，矮小症背后了往往藏着还有好多的疾病，
1: 是
0: 啊，比方生长激素缺乏呀，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呀，
1: 对，
0: 比方咱们甲低，咱们通俗讲胆小病，它不仅小，它还呆，啊，
1: 嗯，
0: 还有其他慢性疾病，比方营养不良等等，都可能导致长不高。如果不做相关的检查呢，就会导致孩子的整体的健康。
1: 嗯，
0: 在这一方面，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好多14、15、15、16的孩子，我最近这两天触摸呢也有很多，然后我了后。都是没有超过，男孩都是没有超过1.7米，还有一个女孩子没有超过1.5米。咱们要求女孩超过1.5米以上，男孩超过1.7米以上，
1: 嗯，
0: 这就达到普通人的身高了。
1: 普通人的身高，
0: 嗯，但是他们都达不到，但是往往就有家长会抱着这种完整的想法，然后往往他一直就
1: 耽误了，
0: 哦，到现在他过来拍骨龄，结果骨后就闭合了。
1: 对。
0: 这就错失了干预的机会了，非常非常一样，就包括那个我记得那个女孩，然后我一说以后不能再长了，她哭着就跑出去了，
1: 就很沮丧
0: 啊，我非常非常的伤心，嗯，所以再次强调呢，完整是特例，就是不要认为我家能完整去赌博，我经常跟家长不要去赌，
1: 不要去赌
0: 啊，
1: 不
0: 要去赌，
1: 对，
0: 哎，然后咱们尽量抓住机会，然后还是先长，如果他是完整，那更好，但是前面你先不要。换成他这样去赌去，
1: 嗯，是的，听完之后好像觉得真的有一点点的不太为他不太舒服，就有点揪心哦。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这个错误的认知会耽误了孩子的成长，
0: 嗯，
1: 那么直播间当中如果说也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关心自家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心存一些这个侥幸心理。
0: 对，
1: 那么很多这个父母可能就是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哎爸爸妈妈身高都很高，这孩子个子肯定不会低，虽然说现在低，将来也肯定会长高的。那么很多父母身高呢，他都不矮，但是孩子身高跟不上。那核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0: 对，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家长，就是爸爸妈妈身高都挺高，
1: 都挺高，
0: 爸爸1.75米以上，1.78米，妈妈1.66米以上。他关键他两个姑娘也是1.6米以上，
1: 哦，
0: 第三个是个男孩子，16了。接近是15岁多，然后他是1.66米左右，
1: 嗯，
0: 然后过来了以后呢，然后完了以后就拍骨龄，一拍骨龄，这个男孩子骨龄是已经闭，骨后已经闭了，然后这个父母就想不通，他俩身高都挺高，他的两个姑娘身高也挺高，1.6米以上，
1: 对，对，
0: 就唯独这个男孩子老三呢，他的身高也是1.6米多，他已经骨后闭合了以后不能再长了，所以说这些有些东西呢，他。也因为影响身高的，它这个先天因素，就我们遗传因素，把身高它是涨到60%到70%，但是你不能光一说父母长得高，人有先天的条件，但是后面因素如果你做不到，
1: 那也不行。
0: 嗯，对，有30%到40%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高，所以好多的坏的习惯。就往往会把孩子的身高
1: 耽误了，
0: 对对对，耽误了，
1: 对，就给耽误了。
0: 所以就你比方说第一个，长期的熬夜啊，睡眠不足，这个很常见，尤其现在电子产品盛行的时候，啊，然后导致孩子这个是晚上，很晚才睡觉，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呢是长高的主要的激素，它在晚上10点。甚至我们有时候晚上九点半到凌晨2点左右是分泌的最高峰，达到它全天分泌的80%到90%，甚至90%以上。这个东西我们是有专家做过调查、研究的。然后必须深度睡眠以后才会大量的分泌，但是很多孩子，比方写作业呀、
1: 玩
0: 呀，很晚，这就错过这个黄金的分泌时段。所以咱们要建议孩子一定要尽量就是晚上9点就要入睡，9点半。入睡以后达到后面的高峰期，然后晚上最好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好，
1: 是这个你看哦，现在如果上学期间，我觉得各位家长估计践行的这个时间早睡还是践行的稍微会比较好一些。那最近放暑假了，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们就会稍微的放松一些，最近是不是 包括最近哎，很多孩子们也喜欢看电视啊什么的，可能睡觉就会更加晚一些了。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了自己孩子这个身高能够长得更高，长到他应该长的那个标准的话，还是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大家能达到吗？小学生九点之前入睡，九点之前入睡，然后初中生是因为作业肯定会稍微多一点嘛，然后最晚是22点，每天要保证这个8到1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那么很多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电子产品不离手，入睡时间越来越晚，所以说家长一定要管控好孩子睡前去玩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吧？或者玩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看电视啊等等。总之呢，要保证睡眠充足，才能够让孩子长得更高。那么这个呢，也确实是这个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除了这个作息不规律，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吗？
0: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饮食的规律，就是这个饮食啊，不要走两种极端。第一个就是比方是乱吃啊，比方增高的保健品，
1: 对，
0: 盲目的补钙，好多家长还有一些药店的跟你说你要长高
1: 得补钙是吧，补地补钙都得补一补，
0: 这是错误的。就是要么孩子还存在一个挑食的问题，
1: 对
0: 啊，比方是爱吃爱喝饮料，爱吃奶茶、油炸食品等等，高糖的膨化食品，这些东西啊都对长高是好处的，而且还造成肥胖、骨龄提前。挑食呢又容易导致蛋白质的缺乏，所以长高的原料就相对缺乏。所以我们建议日常要多摄入一些
1: 牛奶
0: 高蛋白的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比其他的许多的补品啊，所谓的这些化纤的补品啊，都非常有效。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到咱们说的运动呢，运动我们建议就是纵向运动，比方说跳绳、跳高、摸高、打篮球，然后下来就游泳啊，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刺激他的骨骺，加速他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对于这咱们长期久坐的，然后不出去晒太阳运动的，然后他的骨骼呢就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发育肯定是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1: 对。
0: 最后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咱们一直提倡说到现在高度关注的这个心理方面，比方长期的焦虑、压力，家长的学习要求过高，包括学校的要求也很高啊，对孩子有很多的批评、指责呀、压抑，导致这个孩子这个心理情绪非常差，把孩子的内分泌打乱，从而抑制了他的生长激素的正常的分泌。这就所谓压力性不长个儿的现象，这是从
1: 压力太大
0: 啊，这存在。
1: 对，所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吧？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愉悦的生长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啊，这个给孩子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吵孩子，也会影响孩子长高。那么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所发来的信息啊。老猫说了说有心人吗？今天我们是邀请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去分享关于儿童长高的那些话题。然后依依呢也是跟张主任打招呼，张主任好。不想说话说到说确实是对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些内容呢也是比较赞同的。那么关恩惠就问到说去哪家医院去看呢？大家可以去新医院找我们的张主任去挂这个儿童是
0: 保健科
1: 去挂我们张主任的号。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说是这个。如果说您觉得孩子长高方面是觉得最近好像孩子不怎么长了，这个是要去医院去进行测骨龄是吧？
0: 一个测骨龄，然后也是根据他的年龄，
1: 然后去看他
0: 测什么，然后
1: 测身高，
0: 其他的比方说有些相关的检测。
1: 对，
0: 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什么项目都检测，
1: 得看他的实际情况。
0: 对，具体孩子总和起来看孩子情况，比方孩子偏胖类型的，他要把他这个肥胖类型的东西也要做相关检测，
1: 去检查一下。
0: 对，所以说他是总和看孩子
1: 情况，总要看孩子的情况。但是你看，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年龄，比如说这个男孩12岁左右，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12岁，一定要在12岁之前，是吧？如果说发现的这个孩子好像比同龄人那么低那么一点点，应该在这个黄金长高期之前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就诊，是这样吗？
0: 如果按照国际的这个定的指南嘛，他这个长高的干预，他一般就是
1: 十岁。
0: 欧美和这个欧美的他们定的是三岁到七岁的最佳刚预期，就是不能超过八岁，因为八岁以后好多女孩就已经就启动了。
1: 启动了是、
0: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刚预是非常非常这个敏感期，而且刚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啊、
1: 对。
0: 等到为什么不让？当然不让到了到了后期就青春期启动以后再刚预呢？就是青春期启动以后所谓的刚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它刚预的效果绝对没有启动以前刚预效果好。
1: 哦、oh.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刚预它所谓的这个药物的效果，
1: 嗯嗯，
0: 没有那么青春期启动以前它是很明朗化的。
1: 对，
0: 你是不知道它是青春期启动以后的生长激素分泌过快的导致它长个呢，还是你给它药物导致它长个呢？
1: 对，
0: 所以这个容易那个混淆的。
1: 所以说就是三岁到八岁、嗯、
0: 三岁到七岁、
1: 三岁到七岁、
0: 就是、但是咱们现在好多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个概念，因为他认为青春期它是长个的黄金时期、
1: 哦、
0: 然后在这个时期然后它还会再长。那么在青春期启动以前，我光注点主要是哪些类型的，比方说就是咱们明确的矮小，
1: 嗯，
0: 或者三岁以内就达不到咱们正常孩子的平均身高，
1: 对，
0: 低于两个标准差以下，或者是在你在青春期启动起来，就是八岁到九岁左右的时候、嗯、如果说他这个就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正常的孩子这个平均身高，你一定要到医院进一步做检测。
1: 对，
0: 有的孩子他可能是骨龄骨后延迟，
1: 对，
0: 这个咱们有的相关观察，如果延迟时间超过两年，对啊，然后就要考虑还有没有些相关的些化验。
1: 哦，
0: 打个比方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孩子。
1: 对，
0: 哎、啊，比方说其他有些激素就是水平影响的孩子，然后如果有些相关疾病，你必须要检查有没有这些疾病。如果没有疾病，就是单一的，比方说就营养不良，有的孩子挑食吃零食，导致他营养不良，在骨后延迟，身高长高也延迟，咱们有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虽然他的身高偏落后，但是他的骨龄也偏厚，所以咱们有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他不是绝
1: 对
0: 性的，咱们是相对性。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其实刚刚我们在广告时段呢，也和张主任去沟通了很多啊，关于现在比如说很多家长关注这个孩子身高问题，但是他们呢在自己的认知当中也有很多这种错误的一些认知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孩子长高的一些这种问题，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叫做性早熟。那么性早熟呢，是目前损害孩子身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小的时候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比其他孩子要高很多，我们家孩子长得就是好啊。哎，刚刚我们也在说了，说哎，这个孩子长得高，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敲醒警钟啊。早长，它可能会代表什么？叫早停长。性早熟可能会让这个骨龄快速超前，骨骺线呢提前闭合，大幅度的缩短这个长高的周期，可能会造成成年身高远远会低于这种预期的。那么张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性早熟对于身高的一个危害吧。
1: 对，好多这个性早熟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咱们的家庭条件啊，物质条件都特别好，现在性早熟也很多很多的，他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影响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大啊。像阿哈旺和好多家长，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好多家长特别特别开心，我家孩子你看长得比别的孩子快。其实在这个按照咱们生长发育基本情况规律来看，比方是小学四五年级，然后女孩子如果开始启动身高长得快，这个是好事，但是男孩子如果在这个年龄段，他的长个穿得特别快，这个就会要非常的重视了，不要沾沾自喜啊。就是刚才主任说，早发育早长就会早停长，然后往他的骨龄就会粗快，加快生长，加快发育，然后往后他的骨龄闭合，骨骺闭合就会提前，所以相当于正常孩子的这个长个的时间就会缩短，所以这个性早熟啊，会让骨龄快速的超前，骨骺提前闭合，大幅的缩短它的长高的周期，最终它的成年身高是远远低于这个预期的身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女孩子咱们一般以前咱们书本上介绍都是8岁，如果提前8岁以前乳房有发育，然后就属于是性早熟。但是咱们现在都专家达成了共识，就7岁半就要考虑，然后10岁前，然后来了月经啊，然后这就要注意。男孩呢，他们先发育就是睾丸先开始发育，然后就9岁前就出现睾丸增大，然后呢，变声呢、长胡须等等相关这些东西出现，包括出现痤疮呀这些相关东西啊，然后就应该考虑有没有性早熟的情况。建议立刻就医啊，然后我到医院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有些排骨龄啊，做一些激素水平，做相关其他的代谢方面的检测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然后往往会，比方还有一个导致的肥胖啊，导致肥胖，肥胖它是跟骨龄就是越胖骨龄那个啥，它越超前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个负相关的问题。它也导致性早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个情况下，咱们现在还好多孩子高热量的油炸的食品啊，还有反季节的一些蔬菜水果以及肉类的东西，不过我跟好多家长会讲到，不要吃那速成食品，我就不喜欢让大家去吃德克士肯德基的相关东西啊。我不能说人家含有没含激素相关东西，但是我不喜欢大家去吃啊。
0: 对对，
1: 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速你的骨龄的发育啊，透支你长高的空间的啊。好的，
0: 是。那屏幕前如果说家里有小胖娃发育偏早的家长，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发现异常的话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能够拖延。那么结合到这个多年张主任您的一些临床的经验，那么把家长们就是关于在身高问题上容易踩的坑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1: 哦，就是咱们刚才也聊过这些东西，比方是咱们老百姓爱说的23串一串，就是说孩子到了20多岁还能再长。说实话，这么多年我碰到的
0: 多吗？
1: 孩子基本上16、17， 大部分应该我因为我年龄16、17了，然后往后还叫再长的很少了，
0: 很少了。
1: 超过20以上的，我就见过一个男孩子，然后往后还没有闭合，但是他可能是有别的因素，他过来仅仅做了个拍了个骨龄，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见过这么一个男孩子没有，其他的16、17基本上男孩女孩都骨龄都闭了，因为像现在孩子营养已经很充足了，不像那么以前吃的不好没有营养，
0: 是
1: 啊，所以好多孩子发育会提前，大部分所以就是17岁就基本上闭合了，不存在这些再长高的这些情况了。所以完长呢，它需要咱们就要做，必须要专业的去做检测啊，包括骨龄检测啊，还有其他的激素水平检测。

0: 不能咱们就好多家长等，还有家长真不知道。我这遇到一个家长，那个男孩子十五岁才，很可惜，很可惜，十五岁，然后嘛，他的身高才1.55米，男孩子，他没有身高什么来凑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鞋，还有一个呢头发。他见我的时候，他的头发
1: 很心酸，
0: 长得往后，这是立的，然后很长，然后他必须要把他头发定型成立型。然后我猜他才能写出他的身高的个儿来，但是我跟家长去聊的时候，家长真的不懂，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家长跟我说，他又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难受，很可惜
1: 、啊，
0: 很可怜这个孩子。
1: 对，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多吃钙是吧，就能补高，就能长高。
0: 哦、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刚才他们也说过这个概念，就是好多家长问后不长高，去补钙去。
1: 啊、哦，多吃点钙片儿。
0: 这个不仅仅是家长的问题，
1: 我也有这种想法。
0: 不仅仅是咱们好多老板这么去想，说实在话，好多的药店的
1: 都这么说。
0: 还跟你说，再说句实在话，我还见过好多咱们搞儿科的一些相关的大夫，他们有时候对这也存在一点相关的误区，就是感觉到，吃点钙，就能不长个儿，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缺钙它能够影响身体的发育。对吧？但是补钙，我建议一般情况下说，你个儿明显的长了，然后是应该考虑补钙。所以一般补钙这个情况，包括补维生素 D 的情况下，我们在开会上都好多专家就讲到，一般情况在青春期启动的时候，咱们就补 D， 咱们一般现在都知道，生后以后就吃 D。
1: 对，
0: 现在专家建议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也要吃 D。
1: 对，
0: 发现明显长高以后就要补钙。所以说好多这个咱们不要乱补。
1: 哦，先补地是吧，先补地。
0: 补地是主要的。
1: 地是天天都得吃。
0: 天天要吃，就在这个你这个就0-3岁这个概念，然后往青春期的时候。钙是不是必要性的，如果你饮食吃得好，饮食当中的好多钙都会吸收好的。
1: 那补不补钙是不是要先去看一看缺不缺钙？
0: 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到医院，就是看孩子长。个长了没？每3个月咱们都要接测。如果他明显长，你建议补上，
1: 建议补上
0: 啊、
1: 嗯。
0: 如果你长得不是很明显，就不要去乱补，
1: 就不要补
0: 啊。因为所谓他所谓缺的这些东西，通过咱们饮食当中一定能给你吃得上，
1: 对，
0: 就补上了，就不需要你掏缺去额外去补了。
1: 对，
0: 在这里面我再另外是再加一点，好多咱们市面上现在，我跟好多家长过去讲的时候，他买的什么呢？钙铁锌。
1: 哦，钙镁锌混合的，
0: 钙镁锌混合性的这些补充的东西。然后我给家长好多家长讲的很久，我说不总是这么去吃，因为钙铁锌钙镁锌这些相关的它都是重金属元素。重金属元素言外之意，它对于你的肠胃功能它会造成一点影响。
1: 对，
0: 它吸收也在同一个部位去吸收。所以在我看过一个2006年美国一个指南里面介绍，就是这几种重金属元素绝对不能同时去补充。
1: 同时补，
0: 但是好多孩子如果同时缺血，比方说锌低，钙也缺，有贫血，三种都缺，怎么去补呢？
1: 对。
0: 然后人家这个，我看当时看了王二后，他就建议就是什么，如果是三种必须去补，先补前两种重要的，
1: 缺的最多的，
0: 缺最多最重要的，就影响最大的，你比方先补钙或者补锌，对吧？他就建议就是一天。当然一种去补，比方说早上补钙，超过4个小时以上再去补锌，他不让你同时去补。
1: 不让同时补。
0: 对对对对，你同时去补，然后往后就会影响到他俩同时吸收的概念，
1: 对，
0: 然后增加你肠道的负担。
1: 肠道负担
0: 啊，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啊，还有一个我再可以去讲一下，就是好多家长不知道这个钙补钙什么时间段去补，然后好多家长认为什么睡觉前吃钙。对不起，错误的。
1: 睡觉前应该睡觉前吧，
0: 要睡觉前4个小时最好吃钙，也就是给钙的吸收给它留一个时间。
1: 对，
0: 那等你睡着，对对，等你睡着以后，钙会也容易会沉积，对吧？沉积到比方沉积到肾脏，不容易吸收，然后往后导致些相关问题。所以建议你补钙，要一般情况下要睡觉前4个小时，然后往吃。或者是白天什么时候吃也可以，就让它很好的去吸收代谢。
1: 对，
0: 就这么个道理。
1: 时间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补钙是它是有科学性的， 补铁也是科学的，不是你随便想补你就补，
1: 想补就补，
0: 嗯，对对，
1: 想起来吃什么你就直接，
0: 对对对，可不要那么乱吃，不要那么乱吃，好多家长补锌也是随便想吃然后我就去吃，其实这不科学的。
1: 对，我就见过很多家长说，你出汗呢，最近出汗出的多了，多补点锌吧，
0: 嗯，对对对对，
1: 然后春天来了来补个点钙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春天吃上两月的钙，然后又到夏天了，夏天补点锌呗，
0: 对，这是咱们一贯老百姓的一个
1: 错误认知，
0: 那个啊，这么长期流传下来这么个认知。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就觉得，哎，我爸爸妈妈长那么高，这孩子一定能长得高，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就刚才那个万华，咱们说孩子父母的遗传身高，他给孩子这个长的比例能达到60%-70%，所以父母这个个儿高，肯定对于孩子来说是个优点。啊，他长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你如果说后天他也有长30%-40%的概率，你如果后天不努力，如果后天不足以注重这些相关的一些我经常讲的这些好的习惯、作息的规律、饮食规律，啊，然后包括运动，包括好多其他的这些相关东西，然后往后你就会影响到孩子你最终的成绩身高，不一定能达到孩子的遗传的身高，或者是达到父母预期的这个普通身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好多这个要一定要，孩子当然不懂，父母一定要对这方面要多了解，
1: 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误区吗？
0: 对，其他的，你比方说，青春期这个概念，然后往后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青春期管理身高，然后父母要，当然在这个时期呢。孩子的学习也很重要，好多家长就根本顾不上，还有好多孩子就属于在学校是寄宿的这个情况下。
1: 对，
0: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只要见孩子，不要老光着正经孩子，哎，你学习怎么样，对吧？你一定要光着孩子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所以我对孩子管理，我就是一般情况管孩子就是后勤工作做，心理情绪安抚的做，学习怎么样我不去管，我不问你考多少。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事，我只是说，哎，这最近长得怎么样？哎呦，长得胖了点，哎，瘦了点，吃得好不好？晚上睡觉好不好？还有一点什么呢？睡眠，然后往后包括，哎，咱们青春期启动的孩子搞对象方面的事，我都会给他去提及这些相关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科学去干预、去管理孩子这些相关问题啊，身高这些东西，不要一定要家长要做到科学的管理。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些误区啊，几乎呢家家户户都会中招啊。那么听完张主任的讲解呢，大家一定要转变固有的一些想法，去科学对待孩子长高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位叫转运珠的朋友就问这个张主任说这个益生菌是智商税吗？
0: 益生菌也不算智商税，其实益生菌说白了它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我在十几年以前找跟我老师在一块，我就聊，从我已经聊过，直接问过我老师，然后我的老师当时基本上原话我跟你们复述一下，就是说，他就说的就是孩子在从妈妈宫内出生以后，
1: 嗯，
0: 他的肠道属于是无菌状态。
1: 对，
0: 无菌状态。那么咱们正常成年人的肠道里面是有遍布的有十几种的一个这个的菌群。
1: 对。
0: 那么它要达到正常成年人这个菌群就生态平衡，然后往后怎么办，最要是越快越好，就是最好就是尽量的早早植入益生菌口服。益生菌口服有助于孩子尽早的实现有成年人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孩子要去吃。然后往后这就涉及到好多老百姓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依赖性。
1: 依赖性。
0: 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依赖性也不用过度的焦虑。
1: 对。
0: 啊，不要焦虑。然后往他不自己形成你更多的依赖性。然后往吃多长时间呢？当时我的老师跟我讲的是吃到3岁最好了。然后我一听，哦，也可能有一定道理吧。
1: 那长大之后呢？3岁以后
0: 那
1: 小朋友，
0: 3岁以后就他就不用去多
1: 不用专门
0: 多每天吃了，然后往后你可以阶段去吃。
1: 阶段期一般就是吃上一个月，
0: 偶尔吃吃，
1: 偶尔吃一吃就行了。
0: 那么现这是 这是原来我老师说的。那么现在这个概念就是现在就再给大家讲一讲、嗯、一般情况吃益生菌咱们吃就吃两个月，
1: 嗯，
0: 一般情况就吃两个月，两到三个月，然后有效没效，然后往一旁 就可以停的，
1: 嗯，
0: 然后中间这个过程呢你可以接着去给孩子去调一调去呢，而不是等到孩子出血了腹泻啊这些

0: 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套身高管理的办法，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坚持执行就行了。
1: 对、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必须定期的监测他的身高，一般监测身高咱们都是三个月做一次，然后监测这个身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啥、建议固定的人就随做，然后这个人要固定。第二个，固定的时间，比方说这个月今天早上8点，过三个以后也是早上8点。
1: 嗯，
0: 因为早往时间，然后问好身高，他会错，他的差误差会达到1厘米左右，1到2厘米甚至。所以固定时间要具体去测量，啊，然后要固定设备。就你这个上次测的身高都是用的什么，这次还用它什么，一定要固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具体固定这些东西啊。然后每年增长如果不达标，就要及时的就医啊。第二方面就严格管控他的作息时间，这个作息我一般就把他的脑子放到第一位去考虑，就是尽量晚上9点就睡觉。因为会有好多孩子9点半就开始大量的大幅度的分泌生长激素，啊，那么禁止呢睡觉前，比方刷手机啊、玩游戏啊，比方说暴饮暴食呀，还有其他的家长批评啊、乱七八糟打骂呀，这些东西都一个禁止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饮食的管理。饮食管理首要第一个，我就说，禁止零食饮料。啊，油炸烹煎是吃饭要定时的去吃啊，定量的去吃，不要今天7点，明天9点，那不合适啊。然后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每天要运动，咱们一般时间也是建议就运动累计时间建议就半个小时以上啊，做重向的运动，就是所以说这里面跳绳、跳高、摸高等等相关东西，包括游泳也可以啊。然后尽量去做，累计去做。如果有些相关的，比方说，肥胖需要减肥的时候，要做内力运动，一定要做内力运动，这个要求多了，要求时间长了啊，要求就不仅仅半个小时，要1个小时以上，要减肥要做这么去做。第五方面就是呢，3到15岁儿童呢，每年要注意建议做骨龄啊，建议做骨龄啊，判断他的肾盂长高的空间。提前规避这些癌小心早的相关的问题，所以这儿保系列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每年都去做，0到3岁以内，然后往后他不说，我们就常规去做。现在一直在给大家做科普，要做儿保，3岁以上，然后往后到这个青春期一直到16期这个过程当中，每年要给孩子做一个体检，每年要做个体检相关最比较好一点，好。就是这些。
1: 嗯，是。那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是不用额外花钱会再坚持的。家长现在呢就可以落实下去啊。那可能小的时候做这个儿保的这个检测，大家应该遵从的还是比较规律的啊。因为定期呢可能会有这个社区都会拨打电话，哎，最近要做一些这种儿保的相关的一些检测。是不是大了以后大家落实这个好像就落实的比较少一些。从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科普，不妨呢可以在这个暑假是吧，暑假这孩子的时间呢也会比较充足一些嘛，带着孩子去测一测这个骨龄。那么说到了关于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话，说到这个测骨龄，就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想问问张主任，测骨龄的话，这种方式是什么？有没有辐射？他很想去测骨龄，但是总害怕说这个辐射对孩子的危害比较大，能不能不去测呢？哪些孩子是必须要测的呢？
0: 这个骨龄是它是用的一种放射性的东西，这个好多家长会存在这方顾虑，这个咱们理解啊，但是不用焦虑啊。然后问了以后，咱们现在有专门的测骨龄的骨龄仪，如果是用咱们的 DRP 放射机拍，然后问它这个肯定射线是远远超出这个骨龄仪拍的射线，所以说现在使用骨龄仪拍摄这个单张的手腕部的这个X 片呢，它的辐射剂呢非常非常弱，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用交了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当地没有这个方面，就仅仅靠这个 DRCR 这个拍片，那肯定射线的很多的很大的啊。所以咱们临床常规检测非常非常安全，而且骨龄它能够真实反映它的这个生长发育空间有没有多少。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几个几类孩子啊，建议呢大家一定要过来检测一下他骨龄。比方第一类就是孩子身高比同龄人他确实要矮啊，矮五厘米以上，每年就排队啊，做的绑架次就是在第一排啊。第二类就是三岁以后呢，孩子是每年身高增长，他就越低于五厘米啊，增长速度也持续偏低。第三类有一部分发育异常的孩子，包括这里面有心早熟的，女孩子七岁半前就乳房有发育，男孩子呢9岁前睾丸有增大，或者其他发育迟缓的啊，女孩子14岁还没有来月经的，男孩子15岁呢，15、16岁也没有变声的，然后有过那些发育偏缓的也应该来做啊。第四类就是精准要预判孩子成年身高的，可以来测一测，大概预测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上午好。一场这个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很多人的脚步啊，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还是会有这个降水的出现，提示朋友们备好雨具，注意安全。哎，每天上午都会有我们欢乐的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啊，上午的10:30到12:30都会有开心方向盘节目陪伴在各位身边。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欢迎各位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找见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天气有点特殊，早上起来一场大雨突如其来，但是此刻天气啊又是比较阴沉，雨停了。据说在11:00之后可能又会下雨啊，也欢迎各位来直播间打卡报道，看一看你所在的这个片区有没有下雨呢？各位在县城的朋友，比如说大宁的、翼城的、蒲县的，你们那儿下雨了吗？可以来互动一波了。
0: 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啊，就是有时候哎，我们在这个位置正下雨呢，别的地方正好是这个天晴的状态啊。
1: 哎，是的。
0: 我之前见过一个这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同一块地啊，就这个笼子这边在下雨，地笼的那边是晴天啊。
1: 哎，对，还真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在市区下雨的时候，就是市区啊瑶都区的时候，我在家，我是在五一路这个位置，然后呢卓然是在贡院街，在师大这个位置，他就说你那儿下雨了吗姐姐？我说没有，他说他们这儿下雨了。就是即便是一个城市可能只是差了3公里左右，那就是一阵是雨一阵是晴啊。
0: 哎，是的，没错。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有朋友发送来消息，这位叫微笑的朋友说哈，全哥下播了。
1: 对的对的，已经节目结束了，我们换另外一档节目了。第二档节目开启了，已经是下播了。欢迎各位来到开心方向盘。老猫说本猫回来了，啥时候请吃饭？睡觉吧，早点睡，
0: 梦里啥都有
1: 哈，乖。
0: 对，你看我和江主播难得达成一致啊，难得异口同声说出来一句话，哎，就是我们针对一个老猫啊，是吧？
1: 对，你为我们的团结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0: 对，你已经被我们针对了啊。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啊，开心方向盘，我们来说一说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当然最近受到天气影响，也是关注到天气比较多变。
0: 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的信息。7月16号的白天，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28度。虽然说这个体感温度只有28度，但是啊，因为天色阴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体感会别的比较黏腻一些。我就觉得这个天气我是最不舒服的状态。
1: 那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能够，如果该开窗的话开窗，该喝水的话、
0: 哎、
1: 喝水，实在不行去冲个澡吧，可能会凉快不少、哎、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如果旁边配一个这个淋浴间的话，那是不是要排队呀、
0: 啊、哎，那必须是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桑拿天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像煮饺子一样，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啊。虽然说不是大太阳、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1: 是，
0: 来关注一下。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依然是阴天，可能会有中雨，而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天气，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风力2到3级。我比较喜欢这个风力啊，刮风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感温度会更低，但是要提示大家要避开一些广告牌啊，一些遮挡物去停留啊，可能有一些砸伤的风险。
0: 哎，是的，你看这个微笑就说了哈、刚准备学习一些这个儿童保健的知识，哎，他都下播了啊。
1: 哎，那没关系啊，知识可以接着学起来，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学习一下如何安全驾驶、
0: 哎、交通方面的信息啊。
1: 对的，欢迎各位来互动了。我们节目
0: 也会陆续邀请到一些这个专家呀、这些这个医院的大夫啊，来和大家来交流一下生活当中的健康的事情啊。
1: 对，
0: 哎，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和大家去分享那些和汽车和交通法规有关的一些节目内容。那么从下一周开启呢，我们将会开启每周节目的一个30分钟的汽车板块，也将会邀请啊专业的很懂车的这个行家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各位去分享爱车的那些事儿了。
0: 嗯，对，如果大家关于这个车辆啊有什么想问的，哎，比如说最新的动态啊，哎，比如说这个汽车性能啊，你想买车有什么建议啊，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留守一下啊。
1: 对，包括你要卖车了可以估价，打算买车了做一个评估等等等等，我们当时也是邀请了这个专家做一个全方位的评估。老猫说肥仔你给我等着，本猫马上定做一个大号的麻袋啊，顺嘴问一下你喜欢啥颜色的。
0: 哎，我这么等啊。下班我就跑。
1: 大号麻袋得多大、啊、你看我见过这个麻袋，一般穿个小孩没有问题，像这么大个的应该少见吧。
0: 老猫气坏了，
1: 定制吧。
0: 对，你听完这段话都不得气坏了呀、气得今天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了。
1: 那又省了，你得省了钱哈。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欢迎老朋友老猫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是已经回到我们身边了，回到我们这座城市里了。也是一位热心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安全，这两天下雨的情况 况比较多一些，一定要这个提前关注啊。那接下来分享的是一条跟这个列车有关系的信息，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要关注一下了。7月15号，从这个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7月17号，经由太中、南通浦、太郊、京原、京包、太兴等这个线路往返的 C153次、K5329次、K903次、K6604次、Z338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要关注一下了啊。
1: 对，也是关注到啊，这些列车呢，如果说您在出行时先去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车次，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些车次呢是经过了有南通浦、
0: 对。
1: 太郊、京原、京包等等这些线路，涉及到一些停运的情况。那么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有一些行程的话，不确定自己乘坐这趟列车有没有停运啊，或者延迟啊等等，可以登录12306网站，或者说这个手机 APP，
0: 是的，
1: 来了解相关的一些车次信息，
0: 哎、
1: 妥善安排您的行程了。
0: 你看这个 K604次我就坐过啊，然后4621次我也坐过。
1: 可以说一下是从哪里到哪里
0: 的线路？具体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坐这个短途的这个距离，
1: 就是
0: 从这儿到红马。或者从这儿到这个东镇啊，坐过这个车次，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K604、4621次就是比较熟悉的几个数字。你看，就是我们可能有朋友坐这些车次啊，目前是已经临时停运了。有最新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如果说您是已经买了相关的这个车票啊，也可以通过这个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人工窗口去办理退票手续，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没错。
1: 总而言之啊，本周啊，我们了解到在我们市区啊，还有在省内都是降水偏多，而且降水量是比较大的。您在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路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0: 没错，当然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出行方面的信息，像这个航班啊、列车车次啊等等。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跟这个油价有关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7月17号到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7月15号，周期统计第八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分别上调150元每吨和145元每吨。这个各油品哈，92号汽油上涨0.12元每升，95号汽油上涨0.13元每升，0号柴油上涨0.12元每升，要关注一下。
1: 是不是没想到？前几天我们说这个油价的时候，在想啊，是不是会下调、下调、下调？结果又涨了，降的时候降得很慢啊，那涨的时候涨得可没有那么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具体的一个情况哈，来关注一下折合为这个油价之后呢，每升如果说您要加油的话，我们一般92、95用的是偏多一点的。92号是每升上涨了0.12元，
0: 对，
1: 那95号是每升上涨了0.13元。各位可以来算一下，一般我们这个油箱是50升啊，大概可能加满这个油箱就是上涨5块钱到6块钱的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可以计算一下啊。
0: 哎，一个饼加肉有了啊。
1: 对，就其实是在今天晚间的0点钟，哎，是明天晚间的0点钟，是7月17号0点钟上涨。
0: 对对对，哎，
1: 如果说您是有一些加油需求，比如说要开车出远门了，打算去自驾了，可以选择在今天去加油，
0: 对，
1: 相对来说能够便宜一丢丢哈。
0: 对，可以省一个这个肉夹馍啊。
1: 对，该省就省啊，咱不浪费钱。
0: 对，你看趁着油价低加油固然好啊，但是加油过程当中安全细节和避免伤车啊，也是有要、我们要关注的。想问问大家都是习惯什么时候去加油啊？你看，就是我看之前也看过一个短视频，就是晚上加油，比白天加油可能会多加那么一点点。
1: 哇，真的吗？
0: 对，
1: 我就喜欢晚上加油。
0: 哎，这并不是说占便宜
1: 啊，
0: 就是晚上可能这个温度低啊，就可能这个容积就稍微大一点啊，就可能会多同样的这个金额能多加一点啊。
1: 你看，我们可以来测算一下啊，按照这个不同的密度来算，比如说油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密度是每毫升0.75克，而油温在15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密度是每毫升0.747克。而油温在20度左右的时候呢，每毫升是0.744克。也是要提示大家，您看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啊，在10度的时候确实这个密度呢会更高一丢丢，
0: 对，
1: 虽然说高的不是很多吧，但是毕竟也是高了的。提示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在下午和晚上去加油，能省咱们就省啊。
0: 哎，对，是的，就是早上或者晚上凉快的时候去加油啊，会多那么一点点。哎，你看一个饼子就省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哈。
0: 对，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市区行车这个也不需要把油箱直接加满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一个误区啊。比如说，哎，油箱加满 哎，我就今天我去加一次油，我绳子跑第二趟了，
1: 哎，
0: 把油箱给加得满满的，就是也是在这个市区加油的话，特别是夏天，加到七分饱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也不用喂太饱啊。
1: 嗯，就一般加油，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无论是哪个季节，都不建议加得太满，就尽量的八九分、七八分是比较 OK 的，因为它有一个这样的挥发的空间嘛。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汽油快加满时，一般就要放慢速度。
0: 对，
1: 因为如果加得过快的话，膨胀的蒸汽和汽油啊顶出的这个气体就来不及释放，容易造成呛油。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加油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一些加油站自助加油嘛，尽量的去放慢这个速度，咱不着急、慢慢加。
0: 对，老猫说啊，油是按升卖的，这个算体积的话，晚上凉快了确实能多加点，没错啊。这个知识确实没怎么关注过，今天来分享一下啊。
1: 哎，那我也是无意之间 get 了一个省钱的小妙招。
0: 对，全新的知识点啊，就是大家也是在，如果你这个是油车的话，也不要等这个油灯亮了之后再加油啊，就你看着都快没了、未雨绸缪，是不是尽快的把这个油箱给补充一下。如果就是它真的是到耗尽的那个时刻，可能对你的油箱啊，这车的性能会有那么一丢丢影响的啊。
1: 是，你看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加油的时候啊，车主呢可以提前和工作人员去沟通商量一下，以时升为一个单位的加法，比如说十升啊、二升啊，以此类推，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利益最大化。像很多人加油的时候就直接说，我加200的或者加300的，肯定就加满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加20升或者加这个25升，哎，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
0: 对，是的。
1: 一次可能省的不是很多，但我们就长期一推嘛，每年每月或者每个礼拜你可能去加油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省了一部分的钱呢。
0: 对，俩抠的这个生活中很抠的人坐在一块儿啊。
1: 我们就聊怎么来省钱是吧。
0: 对，没错。平台
1: 关注到这个我们这个叫慢活的朋友说啊，姐专业呀，那可不，现学现卖能不专业吗？
0: 哎，那必须啊。我们这档节目就是跟车辆有关系的，跟这个汽车有关系的，有车生活有关系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和你的爱车之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这辆车什么时候买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样的爱好啊？也不叫爱好，一个习惯啊，就是闻到这个汽油味儿，我觉得很舒服。
1: 哎，你和我完全一样。
0: 哎，
1: 我喜欢闻汽油味儿，喜欢闻指甲油的味儿。
0: 是，
1: 但是那个柴油的味儿就不太行。
0: 对，就是有点冲啊，
1: 就完全受不了。
0: 对，大家有没有和我们同样的这个叫什么一个习惯啊？别人见这个汽车在跟前都避之而不及，我们看到啊还停留一会儿，先闻闻味儿再走啊。
1: 老猫说，请注意，但是请注意，真心省不了多少，确实省不了多少。但是咱们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小方法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对对对，一块两块。也是这个钱是吧啊。
1: 搜了说跳枪就行是吗？这样是可以的吗？老猫说三桶油早就把这个体积的热胀冷缩给算清楚了，省的那点可以忽略不计。
0: 就是我们分享了半天，
1: okay,
0: 怎么说，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尝试一下啊。可以有不同的这个，你比如说你今天省了一块，省下的钱就是自己的呀。
1: 对啊，
0: 我每次省到一块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我能开心好久啊。
1: 对，
0: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吧。
1: 太容易满足了哈。
0: 对，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就是你们喜欢闻这个汽油味吗？我们说到啊，其实生活中很多人对这个汽油味比较敏感，而这些人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晕车，上车开一会儿之后啊就感觉很呛，受不了，恶心想吐。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闻汽油味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车的，哎，比如比如说环境啊，这个气味啊，会更加容易适应一些。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们会不会喜欢闻这个气味？
0: 对，到底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我就觉得我自己挺怪的啊，那别人都是看到这个油车啊发动了，就早早就避开了。哎，我还要冲过去再闻闻味儿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同样的这个习惯啊？小时候我们小伙伴们都是在一块玩耍啊，就是有一次就是有闻到这个汽油味道了，啊，就好臭啊。然后我站在旁边憨憨的啊，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异类啊。
1: 就是，那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有没有过晕车的经历？
0: 没有
1: 啊。
0: 对，坐油车不晕，但是后来坐电车啊，刚开始坐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我就有点这个晕车。每次上车我都觉得这个恶心呕吐，想吐啊。但是后来就是习惯了之后，我最近在坐这个新能源车也不觉得难受了。我之前听这个司机师傅说啊，可能是这个新能源车的密封太好了，就是可以稍微开点窗户。一个老司机说的啊，也有这个司机说，就他的这个加速比较快一些，推背感比较足，所以说可能会有这个呕吐啊、眩晕的情况。大家有没有同感？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一波啊！你们当年有没有坐车晕车的经历？或者说坐油车的时候完全没事儿，但是坐电车的时候会有一种恶心、想晕的感觉？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当中哈。 今天我跟江主播哈，就是早上有个小插曲，我给他发了一堆信息，人家回了我就两句啊，然后我回了他一句，这城市又多了一个伤心的人，
1: 对，多着吧，不在乎，
0: 对，
1: I don't care。

0: 会得很讲究。
1: 哎，
0: 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牵手？哎，
1: 你看看，
0: 对，
1: 下雨必须得听一首和下雨有关的歌。
0: 哎，
1: 伤心的时候要听慢歌，伤心的时候要和下雨有关。就是在下雨的时候你去哭，是不是就感觉哎，到底是雨水的还是泪水？傻傻分不清楚啊，也不会被别人嘲笑。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抖音，搜索听见林森，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下雨天，你是否还在上班，还是依然在路上去行驶呢？可以来分享一首和下雨天有关的歌曲，来和我们去分享今天你的心情和故事喽。
0: 那这首歌就是我的心情啊，我被人伤了，我被江主播伤到了啊。
1: 你要强大，要坚强。
0: 他伤害了我，他还没笑，
1: 一笑而过，
0: 他还没笑啊，他还没笑而过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跟下雨有关系啊。雨淋湿了天空，回得很讲究。就今天早上张主播没有回我消息啊，我心情变得特别糟糕啊。
1: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首歌曲的时间，给你一首歌曲的时间去平复，好不好？
0: 对，这个叫
1: 在这个失落的环境当中去赶紧苏醒过来。
0: 对，贤之音说这个滨河路这边堵车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路况确实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双向缓行。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在哪个路段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滨河西路一直到这个彩虹桥，再到整个这个滨河西路路段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大概在哪个路段上啊去堵车了。可以来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好家伙说周杰伦是谁？你问这个问题 就是在整我们。
0: 对，周杰伦
1: 是
0: 谁？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
1: 你是来搞抽象的是不是？
0: 对，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在抖音和我们来评论一下啊。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
0: 对，
1: 那么也是在路上啊，开心在心间，安全在路上，这都不能去忽视。也是要提示各位，最近是有这个降雨的光临啊，今天在11点钟之后可能还将会下雨，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提前做好一些出行的规划和准备了，在路上注意安全，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动啊，就尽量的少骑，比较湿滑而且容易视线不好，却尽量的比如说走路啊、打车啊、坐公交啊是比较合适一些的。
0: 对，没错，这两天有这个下雨的情况，这个下雨必堵车啊，大家就是做好心理这样一个建设。还有就是中间午高峰的时间段避开容易这些拥堵的路段，提前选择一下这个绕行的路线、选一条不常走的路线回家，我觉得也是在我们的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的调剂啊。
1: 是，来关注一下贤之音说到目前呢在滨河东路是有事故，由北向南行驶方向临汾区往红桐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提示各位在这个方向注意出行的安全。
0: 对，
1: 然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类节目午间高峰时段的陪伴，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那我们就出发啦。今天也是关注到天气是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光临，所以说路上情况是瞬息万变。来关注一下，刚才上个时间段是有朋友说到在滨河东路有事故发生，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也是关注到啊，他说临汾去往红桐方向。我在想由北往

0: 南的话不是红铜来临汾的方向吗？临汾去往红铜是由南往北啊，各位，我们来确定一下到底是滨河东路哪个方向，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可以来展开说一说啊。
1: 对，你到底是哪儿啊，就把我一看嘛，这个信息我脑海当中这个出现了一个小人斗争的画面，到底是该去哪儿这个位置啊。
0: 对，滨河路上是有事故发生，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事故现场。刚才好家伙说到周杰伦是谁，然后他问到双节棍不抽象吗？原来是我抽象。
1: 哎，
0: 你
1: 有点抽象，
0: 都很抽象。那双节棍啊，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有一首歌可以那么唱，是吧？哼哼哈嘿，快
1: 快
0: 成
1: 双
0: 节
1: 棍，
0: 忍者无敌。
1: 哎，就怎么说怎么改怎么改，哎，
0: 快使双节棍。当年这首歌就火的不知所以。
1: 这歌你不跑调啊，你可以就是深耕一下这首歌曲。
0: 因为它没调好不好，还跑什么调，人家都没调，这蛐蛐上我当面蛐蛐我是吧。
1: 对，米莉杰还说啊，杰伦每年都在这个海南开演唱会，好像今年下半年也要在三亚开演唱会啊。
0: 哦呀，那不错，他的票很难抢，实话实说。
1: 对，是的，
0: 我一直在抢，但是从未抢到。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就是爱他的歌，但是你看我有一首擅长的歌吧，我得去搭合唱吧，对不对？但是没有抢到。
1: 你最好是作为特邀嘉宾上台啊。
0: 那我们就火了，来自于山西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开心方向盘主持人江漂亮来大合唱。
1: 哎，没错哈。接下来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到了4.76亿辆，
0: 对，
1: 驾驶人达到了5.67亿人，
0: 人数又增了。
1: 你是其中一员吗？想问问大家。
0: 我是的。
1: 哎，就是你这个车辆也算一个啊。据公安部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基本上你看，就是就是年龄段适合的，基本上都会开车啊。
0: 对，就是满18周岁啊，都可以去学驾本，学完之后都可以去开车，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关注到这位叫笑脸的朋友说，江漂亮我恨你。哎呀，那我不能辜负你是吧，笑脸我也恨你。我们互相不辜负，双向奔赴的恨意哈。
1: 对对对，
0: 达成了。
1: 哎，刚刚也是有个问题啊，大家喜欢闻这个汽油的味道吗？哎，有没有这个晕车的经历啊，都可以来分享。你坐这个油车不晕，有没有坐电车晕车的经历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对，很想去听各位的心声，就是你们会不会喜欢汽油的味道，就车上这个汽油的味道，晕车嘛，来互动一波。比如说我就很喜欢闻汽油味，而且我从小到大从未晕车。
1: 哎，是的，我坐油车从来不晕啊。我小时候就跟着车跑啊，小时候家里有这个大巴车，
0: 哎，
1: 是营运的这个大巴车。
0: 什么家庭条件啊，
1: 哎，往运城跑的。
0: 小时候都有大巴车。
1: 往运城跑的这个大巴车，我妈妈是这个售票员，
0: 哦，
1: 我爸是司机，然后这个有时候放假没人管我哈，我就跟着这个车跑，然后小时候最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麻辣饼子，就是里面放辣椒油的这个麻辣饼子，给我买一个，我能吃这个，就是来回好几趟啊，
0: 哇，
1: 这半天就过去了，哎，我也很好照顾啊，我也不乱跑，
0: 很好养活是吧？
1: 就坐在这个司机的位置的旁边，原来这个车上有个大箱子，
0: 对，我知道这个箱子旁边还有个
1: 还有个座位，那就是我的专属座位啊，
0: 那是你的专属座位。
1: 对，
0: 我问你个问题，请你真心回答我，不要思考。当时系安全带了吗？
1: 没有。
0: 你
1: 当时还小
0: 啊，当时骑的主播很
1: 实诚，确实就没有这个意识啊。当时，但是我这个主驾驶司机位是记着的啊。就是第一开始是大巴车，当时这个大我坐在这个大箱子旁边，好像底下就是发动机。
0: 对对，是
1: 那个地方的这
0: 个
1: 油味就特别大啊。
0: 你很喜欢，
1: 对，就特别那个味道，
0: 就是这个汽油味。
1: 对对对，
0: 吃的嘎嘣香。
1: 后来又换了个大货车，
0: 哎，
1: 跟着这个大货车跑啊，去山里拉煤啊，就是有一次晚上就是轮胎爆炸了，
0: 轮胎爆了，不叫爆胎了，不叫爆炸了。
1: 据我叔叔说哈，我哥哥很紧张，下车来修啊，我在车上睡的就是很踏实，
0: 不知所以，
1: 很安然，哎，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事情啊。
0: 从小睡眠就好，我突然 get 到一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汽油味就着这个饼子容易发胖的，光吃饼子不会胖，光闻这个汽油味也不会胖，但是饼子就着汽油味就让你无限膨胀。有没有可能？
1: 也有这个可能吧。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小时候就经历过啊，就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你那个板啊，如果时间长的话会烫屁股啊。
0: 对对，的确是哈，
1: 会盖一个厚毯子，冬天就很多人爱坐那个位置。哎，
0: 是
1: 没错，
0: 你看这个笑脸问到说，胖胖你还减肥不？
1: 正在减啊。对，减肥就是长期贯彻的事情啊。
0: 这个他说坐自行车晕车，我想送你一句话，哪凉快哪待着去。
1: 哎，你就是怎么说呢？哎，就是这凉快哈，你在这儿待着先，哎，先闭麦一会儿啊。来关注
0: 板枣，
1: 对，
0: 板枣好吃吗？
1: 稷山板枣很有名啊， 核很小，肉很厚，它适合吃这个干枣，不适合吃

0: 天早，对，然后这好家伙说啊，我坐大巴一般都是从这个窗户下车，那是你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啊。
1: 你是河南人吗？你知道以前我在河南上大学吗？就坐过这个大巴车，也坐过火车。有一次就是坐绿皮火车，可能就坐过一次吧。半夜我们到这个河南的时候，那边人是真多啊，那些民工就是从窗户直接跳，从窗户直接下的，
0: 对，
1: 特别的利索。
0: 唯独有一次啊，我就是也是学校放假，我坐这个大巴车，前面人实在塞的太多了，这过道里也站满了啊，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窗户里下来了。司机说啊，小伙儿，你从后面窗户下吧，挺高的啊，我有恐高的这个感觉，哎，那就从那下呗，没办法，下不去了呀。
1: 那你我想说，就是你当时这个体格和现在体格，
0: 当时还比较瘦、
1: 还比较瘦哈，
0: 150多斤，
1: 窗户能下来，要不然人家这个窗户也扛不住你这体重、
0: 对，从这个后玻璃后就最后那个窗户那下来的。
1: 好嘞，一念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这个笑脸说，那你是柴油车，当然那个大巴车是柴油车，
0: 是柴油的，对。
1: 就是柴油是吧？
0: 哎，就是前头有一个大箱，里头有一个大箱子，上头盖一个木盖啊，就是每天就出车前还拿火烤一烤。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坐车的话，各位肯定都有过坐这个大巴车的经历哈，无论是远近肯定都有过。你们喜欢坐哪个位置？
0: 哎，我喜欢坐在这个进了门第一个那个位置，就
1: 是
0: 从这
1: 有一个扶手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有那个扶手的位置，
1: 一般
0: 是
1: 售
0: 票
1: 员
0: 坐那儿
1: 的位置，
0: 但是我喜欢坐那个位置、
1: 你看，我就喜欢坐这个售票员往后的第一排、第二排，就是除过他那个位置、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门口啊，就是风比较大，
0: 稍微靠前一点，而且不会晕车。
1: 对对对、我喜欢坐稍微这个靠前一点的位置。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坐这个大巴车的时候喜欢坐哪个位置？
0: 对，
1: 喜欢坐窗户这边还是过道这边？喜欢和别人共同坐一排呢，还是喜欢自己站？
0: 说到这个坐车的经历啊，我以前坐这个高铁啊，我永远都是买这个靠窗的。
1: 哎，我也是。
0: 这趟车没有靠窗，我看下一趟，我非要买到这个靠窗的为止啊。
1: 你好强迫症啊！
0: 哎、对，后来啊，我觉得呀、靠窗好挤呀、就挤得我本来就这个身材比较胖嘛，然后就是穿的又比较厚，挤得我满头大汗，大汗淋漓。哎，后来我就乖乖的就买这个过道里了，因为相对来说宽敞一点。
1: 对，过道这个其实你去厕所呀，包括接水呀，都很方便，是吧？好，关注到吴潘德没烦恼说道，要么是最前，要么最后。最前的话是哪里？是售票员那个最前排吗？
0: 是。
1: 最后的话，它就一整排，那个一整排座位，它比较高一点，就视野比较好。但是最后总有个什么问题，就是很颠簸。
0: 对，最后就是比较颠屁股啊。路过一个这个减速带或者一个大坑，你得颠一下啊。
1: 对，就是
0: 跟着车起伏一下。
1: 会噔起来一下，过一个水坑噔起来一下。
0: 哎，对，这是这个我们坐车的经历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受可以分享啊。比如说你非要坐窗边啊，非要坐过道啊，必须坐在哪个位置啊？哎，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其实对于这个窗户和过道我都能接受，现在高铁不是有这个三人座位吗？
0: 对，
1: 我最烦的就是坐这个中间的位置，就是两个人中间加一个，
0: 对，
1: 尤其是对，当你和两边人都不认识的时候就很难受。你想靠这边，哎呀不行，我想靠这边不方便，就很难受，很拘束哈。
0: 对，
1: 关注到、这个、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偶遇是认识一下吗？哎，我之前也是看这个段子啊，睡着了，太瞌睡了
1: 啊，
0: 然后就躺在别人身上睡着了，
1: 躺在别人身上睡着，
0: 一段完美的邂逅啊，
1: 有没有发展成
0: 浪漫的邂逅？估计是有后续的 啊，对。也是刷的短视频啊，
1: 对，
0: 没有关注这个最后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星星说点一下头撞车顶了，
0: 哎，是的，
1: 那你个子肯定很高。你看，如果坐后头的话，确实它位置本来就偏高，
0: 对，
1: 然后每次一颠就起来一下，颠就起来一下，
0: 对，
1: 它个子肯定很高。
0: 哎，如果是长途的话，我就喜欢坐在最后啊，
1: 啊，为啥？
0: 因为这个座椅是连着的，
1: 可以睡觉。
0: 如果是没人的话，你可以把腿放在上面，是的，就可以稍微休
1: 息一
0: 下。
1: 对对，哎，说到这个坐这个位置，我不是最不喜欢的就是坐后头，我觉得首先从前头到后头这个距离比较远，其次就是后头那个颠簸感太强，我不喜欢那种颠簸感，不太舒服。我宁可在前头骑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里，我也不喜欢坐后头。
0: 对，没烦恼说啊，对，哎，没错啊，认可我们的这个说法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这个油价调整了，
1: 是的，
0: 哎，还有加油的一些知识，还有关注到停运的列车，再有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动车的这个数量和驾驶人的数量，哎，都是很有共鸣的一些这个我们跟交通有关系的资讯消息啊。
1: 对
0: 对，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你关注哪些交通方面的这个变化。
1: 哎，你看你当时说到这个相遇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星星就说到有多少夫妻相遇是从车站开始，真的吗？真的吗？你知道原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个小女孩，她就是属于那种社牛型的，她每次我们是在河南上大学，她也是在河南的某一个城市去居住，每次就是坐这个绿皮火车。 车，他路途不是很远，大概可能就是40到50分钟左右就会到达他家这一站。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坐这个绿皮火车的时候，看到一个火车上那工作人员叫什么啊，叫乘务员，
0: 对，乘务员，列车员，
1: 对，列车员。然后一个男生就很帅，穿这个制服，然后就和人家去搭讪，就哎，我们这趟车从哪到哪呀，你在哪工作呀，我在哪上学，他们俩就加了这个联系方式。然后之后的这大学几年里，他们俩就成为了这个男女朋友。
0: 哎，
1: 当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分手了。但我觉得这一段故事
0: 对，这段故事很唯美啊。
1: 对，就是他敢勇敢的去搭讪去聊天。
0: 当年
1: 我就不太行，
0: 没有什么 QQ 啊，没有什么微信啊，
1: 嗯，
0: 更没有什么抖音啊，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都是从外面，比如吃了个饭啊认识的，
1: 嗯，是，
0: 哎，坐车认识的，
1: 对，
0: 就是广场上有这个观看有什么比赛啊，
1: 哎，
0: 现场认识了，哎，
1: 是，
0: 对，你看当时这个缘分，
1: 有有，
0: 我觉得缘分妙不可言的感觉，啊。
1: 对，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有没有通过就是乘坐，比如说高铁呀、公交啊、大巴车这种就是交通工具，或者飞机呀、等等啊、地铁呀，就是偶遇到你人生当中的爱情故事或者一段什么友情故事啊，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抵触这种陌生情况下别人和我搭讪的人，就是别人和我搭讪，我也会就这种，就是不怎么主动去开口说话。直到有一次，我从临汾到西安坐这个高铁，然后当时呢，我是和朋友买票，没有买在一个车厢里头啊，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票了，突然的行程。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小哥哥，是外国人
0: 啊，
1: 你懂吗？
0: 嗯，
1: 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 foreigner。
0: 哎，然后呢？
1: 很白，然后就一看就和我们这个长相不一样。我就当时和我朋友在纠结，看谁坐这儿，然后我就说我要坐这儿，我就在路上就是开口了，说话了，终于有去开口说话，但好无可奈何呀，谁知道是语言不通，你知道吗？
0: 哎，
1: 他不怎么懂中文，我不怎么懂英文，这一路就是尴尬的聊了几句。后来加了一个 WeChat， 就是这个微信嘛，也成为了朋友，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
0: 对，可能当时的这个朋友啊，对不对？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偶遇啊、邂逅啊，是不是？你看这个 Solo 就说了，这方面其实我比较有这个经验，我没有经验。
1: 展开说说，展开说说。
0: 我没有经验啊，我平时出行比较少。
1: 哎，
0: 你像坐这个动车啊、高铁，就是有时候有事儿啊，有这个朋友有家里有事儿啊，或者说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啊，才会选择。我不是这个常客啊。
1: 啊，就是你坐的就是有没有这样搭讪的经历呢？
0: 对，你看有一些就是这个 VIP 啊，哎，对吧
1: ？VIP 什么意思？
0: 就是人家就是坐车坐到 VIP， 坐飞机坐到 VIP 座，哎，你像这个人经常在这交通工具上去活动，哎，就遇到的可能会多一些，对不对？
1: 关注大无拍那儿没烦恼说，主要是坐车太无聊了，确实坐车太无聊。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坐车有很多种方式去打发这个时间，比如说吃东西呀、看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戴着耳机听歌啊，等等都可以哈。也是关注到笑脸说，那不叫乖，别乱说哈。
0: 对，那就是认识一个陌生人是吧？
1: 对，就是扩展自己的朋友圈。
0: 对，好家伙，说学英语啊，现在都迟了，人家这个小哥已经不知道去往何方了，
1: 就可能已经回他的老家，回他
0: 的祖国
1: 了。是的，
0: 哎，就是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时候我就懂得一句话，就是什么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以前学英语这个方法就不对，打开英语单词表，就是打开这个英语字典，第一个单词你知道是啥吗？
0: abandon。
1: 对， abandon，
0: 这不是考研英语吗？
1: 就像你没有背过考研英语单词吗？
0: 哎，就是 abandon 嘛，是吗？
1: 对啊，
0: 先放弃，
1: 就不应该从这个单词开始，就应该从这个 love 开始 love， 要不从 meet 开始 meet。
0: 你看一般英文都是从 abcd a 开始排的。
1: 啊，
0: abcdefg， 你看很多人的微信备注后面都是AAA 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
0: ，A 什么什么，因为
1: 置顶，
0: 对，为什么呀？因为他在最前头啊。对，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些年你有没有过这些就是交友的经历啊、搭讪的经历？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他这个笑脸，他就真的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确实按捺不住。你想，你看到一个外国小哥哥还那么的帅，谁不想认识呢？无奈啊，语言不通，有了勇气，结果工具不行。
0: 对，听见冬天的离开，哎，遇见是不是该适时想起了？
1: 对，这个时候应该唱一首遇见哈。慢慢来了，说到这次出去损失太大了，我们救援队1/3的家底都给掏空了，损坏了一条冲锋舟，破坏了6件激流马甲，本猫的房车需要大修。
0: 哎，辛苦了啊，就是志愿者辛苦了哈。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伸出援手啊。
1: 对，然后笑脸说没事儿，给你报销。好嘞，老猫看到了吗？底下有个朋友要给你报销，可以和他私信联系一下哈，看看能不能报销100%。
0: 哎，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啊、嗯、有没有在这个车上偶遇的邂逅的这个经历，这个时间段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嗯、之前没有这么多发达的通讯的这样一个工具，更多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

0: 真实的生活里遇到那个他的，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需要多的是一份勇气。机会其实很常见，哎，但是你要觉得就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不光要看这个天时地利，哎，更要看人和。
0: 对，
1: 你内心的这份勇气足不足以支撑你去搭讪？
0: 哎，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哈，嗯。你像那天这个理想主播和这个卓然主播去这个鼓楼步行街，是，这个跑刨冰啊。
1: 哎，
0: 我当然就有这个想去的这个冲动。
1: 嗯，
0: 我看到直播里确实有这个很多人在买啊。
1: 买刨冰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这人又社恐。哎
1: 呀，你买个刨冰，你社恐什么？
0: 对，我怕去了这个想搭讪、想认识别人又不敢开口啊，哎，纠结的不行。我说算了吧啊。
1: 啊，就是你在视频当中看到很多人在买刨冰，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啊，然后你就心动了，也想去买一杯。
0: 嗯嗯，仔细东来说啊，今天有雨吗？
1: 有的有的，
0: 对，是有的哈。
1: 对，
0: 这个雨还没有结束。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依然是有这个降雨出现的，有中到大雨。
1: 是，
0: 提示各位一定要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1: 嗯，虽然说这会儿没雨，但是啊，在一会儿午间到下午到晚上将会有连续的中到大雨，提示各位做好准备。
0: 嗯，
1: 关注到社会你杨哥说明天有什么活动吗？
0: 嗯，
1: 明天周五暂时没有收到什么消息有活动，如果
0: 有最新的这个活动的话，
1: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
0: 的。哎，是
1: 的，
0: 比如说这个无厘头大赛呀，比如说之前这个社区活动啊，再比如说我们之后将要开展的这个寻找主持人，啊，
1: 对对，
0: 一系列的活动，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或者直播间的各位这个有实力的商家们啊，可以给我们一波赞助啊，或者说礼物啊，都可以啊。
1: 是，如果说各位想来参与活动，也可以来报名啊。没有礼物也没关系，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报名。
0: 对，
1: 杨哥说卓然没上班吗？他是下午的节目，明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
0: 对，
1: 我们俩是上午的十点半到十二点半这个时间段。
0: 对，我们俩这个一个午高峰，一个晚高峰啊。
1: 对的，我们都是高峰时间，是这什么叫扛大旗的？扛好了哈，不能再跑偏了。
0: 那你明天得扛一面大旗来啊！
1: 明天得扛大旗。写一个我是江漂亮，
0: 哎，扛起这个大旗来。
1: 嗯，你知道高敏做了一个牌子，就是写的一个我是高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对，我决定咱们也做一个啊。
1: 嗯，
0: 你叫大漂亮
1: 啊，小帅哥。
0: 哎，对，就是
1: 这个小和大怎么区分呢？
0: 就是眼睛大小啊。
1: 哎，你说啊，我以前真的没有觉得我眼睛有多大，就是可能别人说我，但是我没有这个感受。直到有一天，我和齐主播拍了这个短视频，我在视频当中发现，哇塞，怎么我的眼睛那么大呢？
0: 你是不笑好吗？哎，我是、
1: 就是、
0: 我是微笑的状态。
1: 我觉得眼睛大有点吃亏，就是你如果但凡眼睛有点飘的话，就看得很清楚
0: 啊。我这个就是怎么说，
1: 嗯，
0: 微笑着，他自然就眯缝着眼啊，是吧？
1: 好嘞，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江漂亮，我在他身边跑过去17次，他说社恐，让我滚远一点，吓得本猫路过他身边都加快脚步。
0: 嗯，
1: 没有17次吧？
0: 对，这个，你看这个滚字啊，并不是说这个脏话，或者说对你的这个否定啊。
1: 我们没有说，哎，我没有说这个字啊，我只是说走远点，
0: 就比较有时候比较亲切一点。我们就是对亲近的人才会这样说，
1: 是的
0: 才会表达。
1: 我经常跟齐子聊天的时候都会说他歌文。
0: 哎，对，你看，怎么说，就是一个这个自己的表达，就是跟亲近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亲密的互动啊，是不是？
1: 是的，肖老说泡了一杯龙井，好香啊。
0: 嗯，
1: 那你喝呗，我们又喝不到。
0: 哎，你看这个多会享受生活啊，夏天就适合喝点这个绿茶，玻璃杯泡，不能用别的杯子泡啊。绿茶一般就是玻璃杯泡，这个红茶一般用这个紫砂泡
1: 啊。
0: 哎，这个有讲究，或者说这个白茶是要用这个煮的。
1: 嗯，
0: 如果你单纯泡的话，可能泡不出来这个风味来。
1: 哇，懂行的哈。嗯，老爸说肥仔你穿多大码的？
0: XXXXXL 满足了吗？哎，XXXXXL 五叉，满足了吗？哎，你看，
1: 行吧，行吧，我还以为他在问鞋码的，原来是衣服的码。
0: 对，你看我现在原来的这个三叉的，我穿上已经大了啊。
1: 嗯，
0: 我现在一般都买两叉的，就是我经常买的这家店，它是这种工装风。啊，美式这个欧美这个尺码的，它会偏大一些。我现在之前哈，我就自信满满，我就哎，肯定三叉回来就能穿。
1: 哎，
0: 结果啊，我就买回来就不能穿了，而且他家没有运费险，我还得自掏5块钱再寄回去，再买另一件啊。
1: 齐老师是日渐消瘦啊，这个笑脸说还点了一碗牛肉丸子面，这个点儿11:20左右，又喝龙井又吃丸子面，请问这个是午餐吗？早午餐 brunch 是吧？真洋气哈。
0: 对，这个上午茶。
1: 嗯，上午茶。然后老猫说你在那儿直播跑步17圈，怎么不是17次？你跑了十七。

0: 哎，还得掏钱去看膝盖啊。
1: 是的，没错，所以说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么今天下雨，我们来和各位去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吧，在雨后醒来。

0: 一首跟雨有关系的歌曲，在雨中醒来，还有 rap 啊，
1: 对，
0: 多时髦啊！
1: 对，就感觉非常的有 feel 是吧？在下雨天的时候，我很喜欢在阳台看雨。
0: 哎，
1: 如果手里能拿个雪糕、小甜点的话，那个 feel 拉满了。
0: 对，一样的感觉，我也喜欢这个下雨天看看雨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内心安定的感觉，
1: 对对对，就很惬意。如果这一天不上班的话，那简直是完美。
0: 哎，
1: 如果上班的话
0: 的，
1: 我就喜欢路上不要下雨、
0: 嗯，
1: 我到了单位就疯狂给我下。
0: 哎，对，就是一到了暑假啊、
1: 哎，
0: 下雨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而且暑假的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这个旅行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之前就见这个车上有加装的这个行李架，
1: 嗯，
0: 哎，我就心里就有疑问，
1: 这个行李架是装在这个车顶吗？
0: 对，车顶上的。
1: 嗯，
0: 这个加装行李架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去备案呢？
1: 哎，
0: 是自己就可以加吗？我有这个疑问哈、啊
1: 嗯，
0: 今天来解读一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到了这个暑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一个自驾出行露营的计划。那么后备箱这个空间不足时，我们就会想办法将这个行李箱放在这个车顶上。
0: 对对，行李架
1: 确实、
0: 嗯、
1: 对，能够放很多东西，搭个架子，然后放这个箱子啊、包裹啊等等。但这个到底需要报备吗？
0: 对，
1: 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呢？
0: 哎、首先来明确一下啊、
1: 嗯，
0: 车辆加装行李架必须是要备案的。
1: 哎，是的。
0: 对，今天又长知识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3条第7项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

0: 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哦，这
0: 注意事项是这样的哈，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行李架高度应该小于或者等于300毫米，长度不应该超过车长的1/3。加装车顶行李架不能改变车身的长度和宽度，哎，要关注一下了啊。
1: 嗯，你看这个老猫就说了，他就比较懂，说不高于20厘米就可以。嗯，其实按照这个要求是不高于30厘米，因为是300毫米，
0: 哎，对，
1: 就是30厘米。只要是不高于30厘米，不改变车身的本身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长度、宽度就是没有问题的哈。好了，也是和大家去说到关于这个行李架的一个安装。公安交管部门在路检检查车辆和年检时呢，会重点核查行李架的合规性。如果说你没有备案的话，可能会违规加装，会被认定为
0: 非法改装。
1: 非法改装，
0: 对，
1: 需要恢复原状，并且还要接受处罚。
0: 对，那些备案的程序哪些可以关注一下啊？所需要的材料：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加机动车行驶证加代理人身份证明加委托书。这个刚刚说到的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和机动车驾驶证是必须要有的。
1: 对，必须要有。
0: 对，然后就是查验车辆，携带相关资料前往登记地业务网点，按提示引导查验机动车。车辆在不在登记地的时候，也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交管部门提交这样的申请。
1: 是，
0: 对。
1: 然后最后就是关注到这个业务办理，当你的所有的查验啊完成之后呢，可以按照提示带好相关的资料，到营业网点受理窗口办理业务，缴纳工本费，就现场领取行驶证就可以了。
0: 对。
1: 以上提示大家啊，这个行李架的安装啊，需要去备案。
2: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出发了。哎，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今天周四了，
1: 嗯，
0: 周四就要到周末的时间了。
1: 我以为周四有什么梗来着，原来周四，
0: 周五眉飞色舞，周四闪一个词儿啊，
1: 疯狂周四，你不知道吗？
0: 疯狂星期四，
1: 对啊，疯狂星期四，哎，要去疯狂一把，在哪儿疯狂呢？在开封菜，开封菜在哪儿呢？KFC，
0: 开封菜有优惠啊。
1: 对，每周四要去疯狂哈，真莫名的一股软广植入啊。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系。

0: 路啊，今天其实周四啊，天气还是不错的，很凉快。据说下午还会下雨，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啦。
1: 对，没错啊，大家在这个暑期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降水多，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备好雨具，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路段的信息，目的地的这个降雨的消息，一定要保证安全啊。
0: 是的，没错。最近是关注到其实暑运是已经开始了，也是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大学生去旅行，高考生去旅行，中考生去旅行，还有很多一些家长带着这个家里的老人孩子去旅行。那么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旅行时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带的，有些东西是明令禁止的。
1: 对，香水喷雾携带是有限量的、啊、
0: 对的，
1: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超标了，或者说带多了、啊、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的近代的物品进站被查到了，也是关注到哈，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呀、啊、耽误您的行程啊。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带的啊，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几天呢，有一位旅客呢是在乘坐这个高铁时呢，带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我们知道这个女生可能对于这个香水啊，就是特别喜爱啊，心头好。而当时也是有一些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了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很多旅客带一些自喷压力容器的这样的一些喷雾等等，也会影响您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到了夏天呢，比如说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防晒喷雾啊，包括一些防蚊虫叮咬的
1: 喷雾，对，花露水啊，
0: 对，都尽量的不要携带、
1: 哎、对的，就是带气儿的这个发胶啊，是吧，啊，就是里头有气儿的，可携带的单体容器的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线啊，不能超过100毫升、啊。
0: 我们要说的是啊，这100毫升，比如说你有一瓶100毫升的这个香水，你用了50毫升，还剩50毫升，能带吗？答案是 no， 不可以。
1: 对，
0: 这个容量呢是以瓶子的容积来计算的。比如说你乘坐飞机的时候带了一个防晒喷雾，容量是100毫升，但你还剩30毫升，你说哎呀，只有30毫升了，能带吗？不可以，是以瓶子容量来计算。
1: 哎，是的，
0: 瓶子容量是99毫升，90毫升，
1: 对，
0: 你都可以带。
1: 来，我们分享一下，按照这个规定哈、啊，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携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样的含酒精易燃的成分的这种非自喷式的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量不能超过100毫升啊。
0: 是的，
1: 有些是150，有些是100，
0: 对，
1: 不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提示各位，就大瓶的就不要带了啊，是吧？
0: 对，我建议大家就是一般出门的话，买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防晒，它不都有试用装吗？大家可以带上这个试用装，一般就10毫升、20毫升，这个数量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那有民警也提醒啊，暑期出行旅客一定要对照这个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检查好行李当中有没有这个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也可以随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来寻求帮助啊。
0: 是的，没错。关注到新朋友一路相伴说，这是能看见了吗？
1: 哎，没错，
0: 对，能看见，但是只有你能看见我们看不见你，所以说你放心哈。
1: 啥时候抖音能推出一个这样的功能？
0: 对，互看。
1: 对，我想点，哎，我想看谁点谁。
0: 对，就是我们还看不见你啊，放心吧，你很安全。老妈说，江漂亮，你有啥想去的地方吗？本猫可以替你去看一看。我还以为你有说我有啥想去的，带我去看一看呢。
1: 哎，我还想说他请你去旅游啊，是吧？
0: 我现在其实想去哪儿，你知道吗？国内的话还是想去成都、重庆这边。
1: 对，就是、这两天这边温度比较高啊。
0: 对，他们都说呼吸不了。
1: 我建议你缓一缓吧。
0: 他们说去了呼吸不了，但是我挺想体验一把那种呼吸不了的感觉。
1: 好热好热好热的感觉。
0: 对，你知道重庆现在最吸引我的就除了成都这个花花顶流之外啊，还有那个落地签的拍摩托车那个。
1: 哎，是。
0: 就是、你见过吗？刷到过吗？
1: 对，刷到过、啊。
0: 哦，就很帅呀。
1: 吸引人。
0: 对，我很想拍那种，就感觉很帅气。
1: 但是怎么说，这边这个天气啊确实很炎热。
0: 对。
1: 晒。又热又闷，加上又下雨，哎，就是就是像这个油煎蒸包子蒸煮就是加在一块儿的一个感觉一样啊。
0: 哎，对，就是上蒸下煮的感觉。而且那边我们都知道是雾都嘛，动不动天气就比较阴沉，下雨比较多，但是雨量又没有那么的多，所以经常就是天气雾蒙蒙的，阴沉沉的，比较闷热。
1: 对，
0: 但是啊，我们就听说南方人这边啊皮肤特别好。为啥皮肤好呢？
1: 因为空气湿度大呀。
0: 对啊，空气湿度大，而且它太阳紫外线没有那么强，
1: 是
0: 常年累月空气就比较湿润啊。
1: 对，
0: 而且环境就比较好。
1: 对，就像捏一把都能捏出水的这个皮肤一样啊。哎，提醒各位，如果你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要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提前做一做攻略，哎，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你像刚刚说的这个重庆啊、成都啊，就温度会比较高一些。
0: 对，
1: 有一些地方下雨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0: 有一些地方这个夏天雷暴多一些，一定要提前了解，做好攻略啊。
1: 是，其实我最近刷了一条短视频，就是大家去重庆打卡的时候嘛，重庆它是一座山城，很奇妙，就是你上上上，然后要下下下，
0: 对，
1: 坐了这个地铁的时候，你可能下十阶的这个电梯，
0: 还在三楼，
1: 结果下来之后，我从一楼下下下下到十阶这个电梯之后，我还在平面上，
0: 哎，一看
1: 就很难受啊。
0: 一看这个楼宇标志还在三楼的位置、啊，
1: 对，是穿越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也是给大家一个就是这样的提示。在重庆这边啊，如果你不是当地人的话，基本上你看这个导航等于白看，
0: 哎，山城重庆
1: 对
0: 对的，没错啊，也是跟大家说，这边的司机师傅都很厉害。
1: 怎么说？
0: 我看过这边的高架桥啊，
1: 哦、
0: 真的是用错综复杂这几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跟这个树根一样啊，盘旋交错，有高有低。你就是如果是我们外地的司机去的话，都不敢开啊，这个高架上。
1: 怎么说？为什么不敢开？
0: 一般它这个柱子比较高一些。你像我们这个高架，解放东路这个高架，哎，它就这么高，可能没有那么恐惧的感觉。
1: 就是它这个高架是
0: 对
1: 不同的层级，
0: 对不同层级都会有，而且就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
1: 对，
0: 哎，你很容易就走错路了啊。
1: 是，也是欢迎各位来分享一波。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个 IP 在重庆的，可以来聊一聊。你们这边就是你们平时出行的话，这个交通工具以什么为主？因为我是。本人没有去过重庆，但是我看一些短视频啊，包括看一些短片，他们这个山路就很多，比如说上这个台阶还有上这个坡度就特别特别多。你像我们骑电动骑自行车一般以这个平路居多是吧，就不是很累，但如果这个上坡下坡上坡下坡的话，那蹬自行车那真是一个体力活啊。
0: 对， 对，山路是弯弯的感觉。
1: 对，你们在重庆生活的话，就日常比如说上班啊，逛街呀、啊、打卡吃饭啊等等，你们这个主要的出行工具到底是啥呢？特别想知道。
0: 对，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对，
0: 来解答一下江漂亮这个疑惑啊。
1: 是的，
0: 之前就是也是刷到一个这个抖音里的博主，人家这个导游问他，咱们坐不坐电梯啊？
1: 这个电梯是怎么坐？是斜着坐？
0: 对，就是
1: 直梯
0: 啊，就是问他坐不坐这个电梯。然后这个两个旅游的人就说哈、应该是两口子，不坐这点台阶算什么呀？
1: 结果
0: 爬了这个有三级啊，一共、爬到第二级的时候就已经力竭了，燃尽了。
1: 小看了重庆是吧？
0: 后悔了，说咱们该坐那两块钱电梯了。
1: 对，所以说也是呼吁每一个就是外地的朋友，但凡你要去重庆旅游啊，千万不要小看他们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电梯设置，那一定是有点说法的是吧？
0: 哎，
1: 有点实力在身上的。你想重庆这座城市，它绝对是有点谜一般的解释。
0: 对，所以说要。听劝啊，当地人说给你个建议，你一定要听劝啊。
1: 是的，没错。好嘞，午高峰时到来了，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市区最新的通行状态，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各行其道，注意安全。
0: 对，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鼓楼周边是通行正常的，这边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就很少有这个车流量大和堵车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路段，在升龙国际附近是有这个车头缓行，其他路段像平阳南京是有施工的，这边
1: 是
0: 旁边变道可以通过，是人多车多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路段，五一路是正常的。这个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啊、
1: 对，刚才有朋友说到啊，是在滨河东路这边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想问一下各位，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问一下您在滨河东路这边堵车情况有没有缓解呢？上个时间段呢，是有朋友说到在滨河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有堵车，此刻在滨河东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啦。
0: 对，大家都在哪里，都在哪个路段行驶，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里来互动一下，帮助一下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路上的见闻啊，又开了什么新店儿呀。
1: 对，
0: 觉得哪儿有变化了，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是，其实说实话，我在我们这个城市坐公交是很少很少的，但是我到了陌生的城市，我超级喜欢坐公交，就是不喜欢打车。
0: 对，
1: 我很喜欢坐公交，就是每天，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大概是夕阳西下，太阳没有那么暴晒的时候，坐公交，然后从城市的一边穿梭到另外一边，
0: 对，
1: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哇塞耶，就是你慢慢
0: 坐。没想到我们的江漂亮主播还挺文艺的啊。
1: 对，如果有那种就是二层巴士，就是旅游公交，可以坐在这个二层上啊，看旁边那个视野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那我之前认识的是假江漂亮吗？
1: 对，在我们城市当中我就比较懒散，不喜欢坐公交，电动多方便啊、但是换了一外城市之后，我可能就是换一种心态去享受这座城市的慢生活节奏。
0: 那实锤了，我之前认识的是假的江漂亮啊。
1: 对，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如果就换一个城市去旅游，哪怕就是待几天的时候，你这个心态啊，包括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有一丢丢的改变呢？
0: 哎，是的，坐一坐这个当地的公交车，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情。哎，我去往一些城市啊，我最喜欢去哪儿？你猜一下。
1: 我想一下，你应该喜欢去那种有海的地方。
0: 哎，我最喜欢去逛菜市场。
1: 逛菜市场，
0: 对，
1: 这就是统一说你很喜欢，就是慢下来
0: 做饭。对，这种烟火气，不用做饭，你去菜市场逛一逛。
1: 就你不买东
0: 西，你就问当地人哪个地方是你们当地人去的这个菜市场。哎，你去了就会解锁不一样的这个当地人的生活体验的。
1: 懂了。
0: 比如说开在菜市场里的火锅店，比如说开在菜市场里的炒菜店，你这儿买好，就直接拿到这个后厨就做了啊。
1: 那你能不能分享一波，就是哪里的这个菜市场里头有火锅店和炒菜店？
0: 对，我之前去过这个，你就我们临汾来说哈，在这个铁路大宿舍这边有个菜市场。
1: 铁路大宿舍。
0: 对，再往后走有一个这个满意涮锅，哎，就不错啊。
1: 它是开在这个菜市场里边。
0: 对对对，有一次我就是想吃宽粉，然后我说这个阿姨有宽粉吗？来一份。阿姨直接来了一句啊，隔壁菜店买一袋去
1: 啊，就是你直接自己买，然后现煮。
0: 对，因为他没有备货啊。
1: 对，
0: 直接跟我说你去隔壁菜店买一份去啊，就这种感觉就很好、啊。
1: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感觉特别的有烟火气。
0: 对，
1: 因为很多一些涮锅店、火锅店，它是不允许外带食材的，
0: 对是
1: 就是你只能在我们这个店强制去买，即便是我们店没有，我给你去买。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自己煮。
0: 哎，是的，你像我去北京啊，也是去喜欢逛菜市场啊，农贸市场，你知道，就是便民农贸市场，去走一圈逛一逛看一看，可以感受到当地这个特有的风味，特有的感觉。
1: 好，来关注一下，在平台上猎户座橙子说，309国道有事故发生，相邻往建商方向。好嘞，收到，感谢您的提示。再次提示各位，在309国道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对，这个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和注意一下啊。圈麦说啊，吃小笼包喝豆浆，
1: 这其实在哪个城市都可以做到。
0: 对，就是基本上你看这个又说到豆浆了。有咸豆浆你喝过吗？
1: 我不喜欢。
0: 对，甜豆腐脑，
1: 我喜欢喝没味的和微甜。
0: 甜豆腐脑、咸豆腐脑、甜豆浆和咸豆浆，南北之争啊！像这个南方就有这个咸豆浆，加点这个生抽，加点这个食盐。哎，我觉得这个黑暗料理再加点葱花。对。然后豆腐脑人家竟然是甜的。
1: 豆腐脑甜的我喝过，但是这个咸豆浆我是真的没有。那你能分享一波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什么感觉吗？
0: 甜的豆腐脑就正常的呀。
1: 啊，就是放白糖是吧？
0: 对，就放白糖。哎，还有放果酱的，
1: 果酱就比如说蓝莓果酱、草莓果酱，
0: 对，蓝莓果酱、草莓果酱也是一个创新啊。我觉得这跟甜品就有点类似了。
1: 哎，还挺
0: 像那个冰豆花，哎，对不对？
1: 冰豆花可以，我有吃过这个冰豆花。最近也是在我们这个升龙里头有一家店，是一家就是叫什么麦甜记，就是一家甜品店啊。到下午的时候人就比较多，它有这个甜豆花，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冰冰凉凉的感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哎，还有这个之前刷这个短视频看到的泡泡馄饨，
1: 泡泡馄饨是什么？
0: 就是面皮比较多，用这个筷子咬一点肉馅粘在上头，就是下锅之后你没有什么馅儿嘛，但是它又捏起来了，它会飘在上面，泡泡馄饨。
1: 懂了懂了。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哈，等这个馄饨这个馄饨店用一年，可能这个
1: 肉都用不了多少。
0: 对对，小猪猪只受了点皮外伤啊。
1: 小猪猪可还行，听起来就蛮可爱的是吧？
0: 对。
1: 芝麻说我就喜欢喝咸的，然后倒酱油，就是他是盛一碗豆浆，然后倒酱油，我不能接受。
0: 哎，就是每个人。就这个习惯不一样。圈麦，你是这个有南方生活的习惯，或者说有亲戚是南方的吗？
1: 对，
0: 一般我们北方都是喝甜豆浆，
1: 对，而且
0: 咸豆腐脑。
1: 你像豆浆，你说甜的话，其实这口味更多，比如说红豆的，然后什么燕麦的，然后绿豆的、黑豆的、五谷的，豆浆的种类很多，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甜口的。
0: 你这就属于这个叫什么？你这属于是这个五谷豆浆了。
1: 五谷豆浆，
0: 真正的我喜欢的还是这个，你知道以前做大豆腐啊，
1: 就是白豆、
0: 老豆腐。
1: 是吧？
0: 对，黄豆熬出来的一大锅，哎，趁热你舀一碗，哎，真的是豆子的香味啊，从你的这个鼻腔里溢出来的感觉。
1: 我发现这个就是说纯豆黄豆这个豆浆就比较细一点，它就是这个豆浆比较轻比较稀，不会像这个五谷豆浆、杂粮豆浆特别浓稠、
0: 对，这个用这个纯黄豆熬出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它会有一层这个油豆皮儿啊，哎，就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在喝豆浆的时候的意外的收获。
1: 哎，是的，没错。圈麦说在南方待了十年。哇哦，你竟然在南方待了十年，哪一座城市待了十年呢？可以来说一说吗？
0: 对，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行的经历，
1: 我们来猜一波，
0: 工作的经历。
1: 对，我们来猜一波。
0: 哎，
1: 杭州小笼包怎么样？
0: 哎，这个
1: 上海的这个水煎包怎么样？
0: 上海的生煎包叫
1: 生煎包，
0: 生煎包不叫水煎，叫生煎包。
1: 所以我猜你是在杭州、上海这一带待着。我们猜
0: 这边的包子确实很有名，但是我怎么说就是，这边的面粉好像没有我们北方的筋性大。
1: 哎，对，那是真的。
0: 是，就是他们这个小笼包口感不是那么筋道，就是面皮比较软糯一点啊。
1: 哦，
0: 对。
1: 关注到了去麦说你喝一下好喝啊，我谢谢你的推荐。
0: 说形成豆花这个絮体，像这个豆腐脑，那我为啥不直接喝豆腐脑呢？

0: 你看，就说那个皮皮其实是一碗豆浆里的精华。
1: 哎，是的，那层油皮啊，就是属于豆子里的油皮。你看，这黄豆是可以榨油的，它里面是有油性的啊。
0: 哎，我们猜对了，猜对了，猜对了。他说浙江待了6年，4年佛兰。
1: 嗯，
0: 这个什么佛兰是哪儿呢？浙江的一个城
1: 市，是哪儿啊？对，
0: 一个区吗？还是一个县？
1: 哎，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对，我们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浙江我们知道，你在浙江哪一个片区呢？
1: 对，大家都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你曾经去过哪里生活？
0: 嗯，
1: 哎，觉得这边这个生活和我们这儿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哎，
1: 有所区别都可以来了解分享一下啊。
0: 对，刚才说到这个旅行，其实我对这个重庆啊，真的就是向往已久。虽然说这个路况不是很好，天气也不是很舒适吧，
1: 嗯，
0: 但是我挺享受就是去一座陌生城市这样慢下来生活，
1: 对，
0: 去看他们这个烟火气。
1: 轻轨想问问大家，
0: 哎，轻轨，
1: 我有点这个恍惚。轻轨是成都的还是重庆？两个城市都有啊。
0: 重庆
1: 就是好多人在桥下拍照
0: 吃轻轨，
1: 吃轻轨那个啊。
0: 对
1: 对，我这个轻轨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这座城市
0: 啊，
1: 山城啊，哎，坐在里面就像在这个游戏里啊，或者说在漫画里游览一样。
0: 是，
1: 一会儿在山脚下，一会儿到山顶了，一会儿又到山脚下了。
0: 对，就感觉很享受，很 enjoy 哈。
1: 嗯，
0: 去外说是在浙江的绍兴
1: 啊，
0: 哦，在富兰。
1: 哎，之前他之前说过，
0: 嗯，
1: 这臭苋菜梗，就和臭豆腐一样，有爱的人爱的疯狂，
0: 哦，
1: 不喜欢的人嗤之以鼻。
0: 他浙江美食，
1: 嗯。
0: 4年大学，2年工作，一共待了6年啊。
1: 对，
0: 4年是上大学，2年是工作。
1: 嗯，
0: 那还行。其实对这座城市应该是深入了解了。
1: 对，欢迎这位朋友分享你的这个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啊。也是说到这个暑期旅行，有这个高峰时间段到了，有一些家长也没有时间，
0: 嗯，
1: 没有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啊，就是也想让孩子去往另外一个城市。
0: 对的，
1: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哎，告诉大家是不可信的。来，确切的回复各位啊，
0: 嗯，
1: 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是确切的，不可信的啊。
0: 是，也是儿童确实可以独自乘坐高铁或者独自乘坐飞机，但是网上这样的一封所谓的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是不可信的。
1: 对，
0: 这种攻略不靠谱。
1: 对，就是这个有这个博主表示是吧，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这个提前锻炼。
0: 嗯，
1: 这些所谓的妙招靠谱吗？不靠谱啊。
0: 不靠谱，那我就说有点不对，不够准确了。
1: 是的，
0: 就是，高铁是不能独自乘坐的。
1: 对，飞机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那我收回一下，我再重新更正一下，未成年人可以独自乘坐飞机，未成年人不可以独自。
1: 是的，所以这个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
0: 嗯，
1: 花花世界迷人眼，我们还是要保持一颗有这个定力的心啊。
0: 是，
1: 来分享一下铁路儿童这个票明确，儿童需和成年人同行，一定是同行的。
0: 嗯，
1: 对，这个所谓的订票攻略，打着保姆级啊、亲测成功的这样一个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和步骤，这是让家长信以为真。
0: 嗯，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0: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除了需要乘客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去旅行。
1: 对，比如说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了，没有满16周岁，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但必须是同行成年人由旅客同行啊。
0: 对的，
1: 哎，是不可以，就是让他单独上车的。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级别应该是和同行成年人所买的这个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站的这个到站。
0: 就说你们是同上
1: 同下。对对对，这个意思啊。
0: 不能说你坐了5站，他坐了8站，
1: 哎，
0: 不可以。
1: 对，铁路儿童
0: 你坐3站，他也坐3站。
1: 对，这个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是和成年人同行的。
0: 对，什么是同行？就是一块上一块下，一块走一块留，这个意思。
1: 哎，是的，所以说啊，大家要关注一下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我们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
0: 是因为其实在这个实名制的这个环节就是开通之后啊，我们在乘坐高铁时都是刷身份证嘛，在刷身份证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孩子，那么需要看到你陪同这个大人和你一块儿是刷证进车才可以。
1: 嗯，
0: 那么在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刷证的环节。
1: 对，
0: 先刷身份证才能出站，也是这样的一个必须的环节。
1: 对，再次强调分享给大家哈，让孩子单独乘坐车辆存在巨大风险，由于儿童没有成年人陪同，
0: 嗯，
1: 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家长这个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
0: 的确，
1: 对，那列车乘务员如果发现这类的情况，通常会联系家长或者安排就近的亲属到车站来这个领回去孩子啊。此类行为属于这个规避客运管理规定，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人的名单当中。更大的风险在于孩子自身旅途上没有人看管和。

0: 保护，这个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这个不可行，大家要关注。坐飞机可以，高铁是不行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乘车的一些要求。那么在路上出行啊，如果说您是有小孩想要去旅行的话，或者说你要陪他去看一个什么旅行，参加一项什么活动的话，那么由此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大人啊必须和你共同去旅行，就
0: 是
1: 陪伴着一起去旅行才是可以的，是吧？也是要呼吁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那么无论您是去哪里，都希望能够和老人孩子这个一起陪伴着去出行会更好。
0: 对，
1: 好嘞，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路上出行收获一份好的心情。

0: 这首好听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心中的日月》，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1: 是的，没错，
0: 听众朋友，你想听歌就告诉我哈、啊。自己叭叭叭在旁边曲库搜了半天没有，
1: 你看就不能看懂，
0: 最后还得求助。
1: 我的意思吗？
0: 我能知道你搜哪首歌、啊？
1: 我搜这个心中的，你就 get 不到。
0: 看不见啊，
1: 心中的日月。
0: 哎，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我现在眼睛是花的，看不见那个小字儿啊。
1: 就在这哐哐一顿搜啊，
0: 对你告诉我啊，
1: 关键信息
0: 是吧？我是有会员，你告诉我啊，是吧？
1: 好嘞，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你们心中的日月，是吧？
0: 嗯，对。
1: 早起来看见太阳想到我们，晚上看见月亮还想到我们心中的日月。
0: 嗯，对。三木大师说，我看到了、嗯，看到什么了？
1: 看到我们了。
0: 哎，你看到？看到这个之前熟悉的主持人们啊，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嗯、以前只有这个在电波中相遇。
1: 哎，
0: 我以前就特别喜欢在晚上做节目啊。
1: 怎么说？
0: 哎，就是大家好，我是吉泽，
1: 一点都不深沉，
0: 欢迎打开今晚的夜有书香来。哎，就是把自己沉下来啊，可能这个状态有点作，但到那个晚上那个状态整个人松弛下来，确实是就是怎么说，沉浸式的听广播的感觉啊。
1: 嗯嗯，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哈。
0: 对，
1: 像我就比较喜欢那种特别开心啊欢快的，让我沉下来。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江山，我就感觉妈呀鬼来了吧，这是我自己都受不了自己这个声音，只有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我一个舒适区、嗯、
0: 对，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这几个主持人之前的哈、嗯、就是特别温柔的，
1: 嗯，
0: 哎，特别深沉的感觉。
1: 哎，是的，是的。好，关注到刚才老猫说了，他说旅行最好就是慢旅游，
0: 对，
1: 不着急，就像散步一样。本猫出去玩一般都是骑摩托车。
0: 嗯，哎，注意安全啊。
1: 那你忙，你骑摩托车你买什么房？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手。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

0: 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们出发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
0: 我有点不开心啊，你不回我信息就算了
1: 啊，哎，就是还不配合你。
0: 对，还不配合我啊。
1: 我们重新来一遍，我们这里是开心
0: 方向盘，
1: 我们出发。
0: 你已经惹到我了。
1: 行吧，我们这个感情说散就散啊，但是看到有人在蛐蛐我们说三木大叔说我会唇语，刚才那个小胖蛐蛐你说你刘海太长了。
0: 对，哎，怎么到江漂亮这人家就江漂亮，到我这就是那是个人，那个胖子。在就我没有一个什么美好点的称谓吗？
1: 那就小帅哥。
0: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波啊，也是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有意思的事情的分享。其实把这份欢乐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所在，是不是？
1: 是的，没错。老妈说快把背景音乐关掉，我就不关，我就要搭配音乐来听。
0: 来人啊，把它插出去。那又到了这个十二点啊，中午十二点又到了午饭的时间点了。大家这个今天准备吃什么饭菜啊？正在吃什么饭可以推荐一下，
1: 对，
0: 解决我们这个午餐吃点啥的这个困扰。
1: 是的，今天我们其实想吃点这个不太健康的食品。
0: 以前我为什么叫不太健康呢？
1: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妈说你别老在外头吃那些什么米线呀、混炒呀，那太不健康了，垃圾食品。他一直说这个米线不健康。
0: 对，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属于不健康。
1: 对，
0: 你看我传统意义上的啊，方便面属于不健康食品。这个油炸的东西属于不健康食品。还有这汉堡属于不健康食品。就是我妈妈这定义是这三类啊。没想到你妈妈定义这个米线都成了不健康食品。
1: 在我妈心中，除了家里的饭，外头饭都不健康。
0: 啊，好吧，这个
1: 懂了吗？
0: 确实有同感啊。一般我小时候很少下馆子，我妈说在家炒，想吃啥我给你做。
1: 对，就是外头都不干净啊，外头油都不好。
0: 怎么说呢，这个米线啊，说到这个米线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你像正常的这个汉中米线，连凉皮儿这个带汤的米线。
1: 对，汉中米线应该是我们这儿比较常见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比较细一点的。
1: 对。
0: 里头放这个鸡肉的，也可以不加鸡肉。
1: 对，可以不加，可以加香肠。
0: 有些家是可以加这个麻酱的，有些家是清汤的。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喜欢吃哪个流派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汉中凉皮米线店的这个米线。
1: 还有一种。
0: 对，还有一种就是过桥米线。
1: 这个属于云南版。
0: 哎，对，这个米线比较粗一些，里面会有豆芽啊、豆腐皮啊，各种这个你选会选这个配菜是吧？这是另外一个流派。还有一种这个属于粉类的。像螺蛳粉啊，或者这个米粉啊，还有这个拌粉，就米粉当中有一个拌粉，在升楼里面有一家这个卖米线的店，
1: 是不是这个八楼一家？他家就有这个
0: 对拌粉啊，我觉得也很就是怎么说，虽然我没去那个城市吃过，但是朋友之前给我寄来过这个南昌拌粉，我吃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是的。好，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关于这个米线这一类的哈，你喜欢吃哪一种？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凉皮米线，就是那种汉中的那种凉皮米线，
0: 是。
1: 还有就是过桥米线，就比较粗的，这种一般就是几个朋友在一块吃，可能聚会啊什么的会更多一点，是吧？
0: 对啊，这个刚刚有技术问题啊，我们解决了已经。
1: 坏人就有个人操作失误，耽误我们这好几分钟。
0: 对，
1: 十二点零二开始就是
0: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哈，就是
1: 前头白说了，我们重新说一次啊。今天中午我们打算吃点米线，为什么说是米线呢？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一吃米线，我妈就说吃什么米线啊？能不能吃点健康的？能不能吃点就家里做的？因为在我妈心中，外头的饭都不健康，只有家里的油是好的，饭是干净的，等等等等。
0: 对，大家。这个也可以聊一聊，你家这个都把什么类型归为垃圾食品了？我妈妈的归为就是方便面是不健康的，油炸的是不健康，就像炸鸡呀、这个鸡柳啊，这都是不健康的，臭豆腐啊，这都不健，这小摊都不健康。还有一种就是汉堡之类的，都是垃圾食品。然后可乐啊，这都属于垃圾的饮料，就是小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接触过啊。
1: 就是各位可以来说说这个米线系列。我们说到这个米线啊，刚才也是大家没有听清楚。
0: 对，
1: 米线其实也是分为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凉皮米线，它就是一个系列，就是很细的这个米线。
0: 对，
1: 而云南这边这个过桥米线啊，包括这个土豆这个
0: 土豆粉
1: 它就比较粗的这种。
0: 土豆粉我严格意义上不把它归于米线啊，它是另外一个流派了。
1: 哦，另外一个流派。
0: 对，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些米线系列当中，你们喜欢吃哪一种呢？
0: 对，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传统的这个汉中凉皮米线店的这个米线。就是可以加一份这个鸡肉。 哎，然后这个我每次都是小碗儿，
1: 哦，
0: 最后要喝点这个汤儿，
1: 嗯，
0: 微辣的，然后它里头有放的这个一点点麻酱，
1: 嗯，
0: 喝一口这个汤儿，但是挺咸的，说实话，
1: 对，是那个汤确实味道挺重。我喜欢吃这个砂锅米线，
0: 嗯，
1: 也是细的米线，但必须是砂锅做，
0: 哎，有海带呀，
1: 对，有海带呀，
0: 哎，
1: 有
0: 这个
1: 生菜呀，豆芽、豆腐皮呀，
0: 哎，
1: 还可以加一些别的辅料，就感觉这种砂锅做出来的感觉，
0: 嗯，
1: 特别有味儿，
0: 对，
1: 沸。
0: 就是沸腾
1: 的，
0: 我觉得这适合冬天吃啊，
1: 嗯，
0: 这两天温度高，大家去吃这个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对不对？
1: 嗯嗯，
0: 哎，就是这适合冬天吃的。还有一种米线就是我们说的过桥米线，
1: 对，
0: 哎，就是比较粗一些，
1: 嗯，
0: 里面有豆芽，有豆腐皮儿，还有这个生菜啊，这个油麦菜啊，各种配菜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些米线系列你会喜欢吃哪一种？而且以前我发现我光吃米线可能就没有那么饱，这个时候就会来一个白吉馍加肉。
0: 嗯，
1: 因为一般这个汉中的米皮啊，凉面这个店里都会有这个白吉馍。
0: 对，或者说
1: 这个不一样。
0: 对，或者说这个潼关，哎，这个馍，
1: 嗯，肉夹馍，
0: 哎，就是它后头外头是酥脆的，
1: 对对对，
0: 哎，挺美的，啊，我觉得
1: 是没错。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午餐今天打算吃啥呢？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今天打算说点这个米线系列的。米线其实到了夏天吃的人也比较多，因为它属于比较快的一种餐食哈，一煮咔咔咔就可以开始吃。
0: 嗯，对，就是上菜也比较快，
1: 嗯，
0: 等待的时间比较短，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确实没什么食欲的话，哎，吃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非常好听的故事和歌曲，当然可以接着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
0: 嗯，
1: 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
0: 对，你比如说你爱吃哪家的，像这个丽华米线啊，
1: 嗯，
0: 张双米线啊，
1: 哎，
0: 还有好几家啊，
1: 什么军米线啊，
0: 就是，
1: 张军米线等等都很
0: 出名。对，某军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谁家的，吃什么口味的啊，来推荐推荐。

0: 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1: 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今天我们中午打算吃点米线，远在海南的朋友米里杰说道，在海南最爱吃的就是砂锅米线加肉沫在里边。
0: 对，
1: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0: 砂锅米线，它就是加肉沫的。
1: 对对，
0: 有海带，有生菜，还有这个有的有油豆腐丝儿、有的有这个叫
1: 豆腐皮儿、
0: 杏鲍菇丝儿。
1: 哎，对，就是他应该吃的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汉中凉席系列。
0: 米里杰，这个朋友问一下，你是就是你海南特有的，还是就是我们就是街上常见的汉中凉皮米线这个店呢？
1: 对，我们想问的就是你在海南吃的这家米。

0: 馅儿，它是海南就是本地的特色呢，嗯、还是比如说属于偏陕西这一带？
1: 对，
0: 汉中凉皮米线店，
1: 对，就是汉中凉皮米线和兰州拉面一样啊，就全开遍了全国各地。
0: 对，
1: 还有一个沙县小吃，
0: 全国各地都有。
1: 你就是去外地，你实在找不到什么吃的啊？
0: 哎，
1: 你去这些店里，你说你可以找到你的味道。
0: 你甚至在机场还有高铁站、
1: 哎、
0: 都可以吃到沙县小吃。
1: 什么时候我们的牛肉丸子面可以开到全国各地、啊
0: 哎？那就厉害了。Sora 说，我的朱砂痣之前带我去。向阳路八中附近的好再来米线店，鸡肉米线绝了。
1: 好再来不是酸辣粉吗？
0: 好再来是酸辣粉。
1: 这个好再来酸辣粉啊，
0: 是不是他们家也卖米线？
1: 哎、好又来，哎，好又来酸辣粉。
0: 我不太清楚，我对这边不是很熟悉。
1: 哎、我想起来了，是好又来酸辣粉。
0: 嗯，
1: 其实酸辣粉也属于这个，它是粉类的，它和土豆粉应该归为一类，
0: 哦、
1: 它不属于米线啊。
0: 对，嗯、你看，关键人家有前缀，我的
1: 朱砂痣。哎，
0: 那你现在是和蚊子写在一块了。
1: 亲爱的，那个他曾经在这边有相遇啊，
0: 嗯，
1: 经常去巴中这边的，没去过这边哈、啊。水车巷里有好几家、嗯，我觉得也在味道在线。
0: 对，
1: 知道水车巷吗，江主播？
0: 知道呀。
1: 哎，
0: 那家有一间这个小火锅，
1: 很有年代感、啊，在那个巷子里、嗯，就像穿越了一样。
0: 对，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在你身边好吃的一些米线。你看，我觉得这个 Solo 说的这家店应该就是米线店喽，加鸡肉是好吃的。嗯、
1: 对，开了很
0: 鸡肉
1: 开了很多年，
0: 嗯，
1: 一中后门就是一中。后门原来有一个米线啊，就是某军米线、
0: 嗯、啊，张军嘛，
1: 是搬走了吗？好像最近路过没怎么太看见啊，
0: 我没有太注意，但是那个在恒大那边是有的，
1: 哎，这个
0: 中心城
1: 店面不大啊，
0: 对对，
1: 之前很小一个店面，味道也很在线，
0: 嗯，
1: 后来我路过好几次，我说去尝一尝，没有仔细去找啊，可能是搬走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啊。
0: 嗯、你要说米线的话，在五一东路莲浦桥附近有一家老店米线，
1: 嗯、
0: 也是很多的哥师傅喜欢去的一家店，就每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们家门口会有很多很多这个 taxi 式的、
1: 哎、这个米线。这是个顶饱吗？
0: 对，就是吃完可能比较顶饱，量比较大，当然味道也很绝哈、嗯，很辣。
1: 对，然后在这个体育南街有一个张超米线，
0: 嗯，
1: 张超啊，对，他就叫张超米线，
0: 嗯，
1: 他家这个米线也还可以啊，
0: 还不错是吧？
1: 对，
0: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当然除了米线，也可以来说一说中午打算吃点啥。你看今天天气其实不冷不热，不凉不热，
1: 对 对, 对, 对，就适合吃点这个稍微有点热度的东西。
0: 对，昨天我们说吃啥的时候，昨天不是入伏吗？要吃饺子、
1: 嗯，吃饺子，
0: 你吃了吗？
1: 没有，
0: 今天补上。
1: 对，就不像这个江主播哈，
0: 嗯，
1: 雪儿啊。阿姨时时陪在身旁，
0: 哎，
1: 我孤苦伶仃一个人飘在外地，哎，就是怎么说呢？
0: 妈妈从小就离开了妈妈，像那个小狗小猫一样，阿猫阿狗一样。幸福成名说道，名呼市米线，
1: 哎，呼市混肠米线。
0: 哦，我好像知道
1: 那
0: 家。
1: 它
0: 那
1: 个就比较浓郁一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总觉得啊，就是和我不搭嘎，就是
0: 怎么说，
1: 我不太能吃到这个味道，
0: 哦、
1: 是挺好闻，就挺香的，
0: 嗯，
1: 但是就我来说，可能我事儿多啊。就是我接受不了这个太浓稠的这样一个味道。
0: 它在哪儿呀？这家店？
1: 呼市米线好多家啊。
0: 比如说
1: 在五一西路就有一家、啊。
0: 五一西路有。
1: 从师大南门下那个坡往左手边拐。
0: 嗯、哦。
1: 就第一个门面就是呼市米线。
0: 哦，那下次可以尝一尝。
1: 米线
0: 哦、嗯，就你说他们家是比较浓郁的味道。
1: 对，这个味道比较浓郁，就比较浓稠一点、啊
0: 嗯。放这个料比较多。
1: 对，料会多一点。
0: 哦，好嘞，好嘞。
1: 我就这跟我来说啊，接受不太了啊。
0: 嗯。
1: 对，再往北啊，就是建设路这边。老杨家，哎，有朋友吃过吗？吃过的举手。
0: 建设路的老杨米线，
1: 哎、老杨家这个凉皮米线吃过吗？举手。
0: 嗯，
1: 是运城人开的。
0: 哦，那怎么样？他这个味道是清淡的、
1: 哎就
0: 是、还
1: 是
0: 浓郁
1: 的？他的这个麻辣烫是老味道、
0: 啊，
1: 我可以证明啊。
0: 嗯，
1: 我从小吃的就是那个味道，
0: 啊、
1: 我可以证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家这个凉皮儿也很好，大刀凉皮儿，
0: 嗯，
1: 大刀米皮儿也很好吃，
0: 嗯，
1: 米线也在线，
0: 哦，
1: 馍夹肉也在线，
0: 那还不错啊。那这样听起来，原来我们单位在广宣街的时候，
1: 哎，
0: 去这家店应该就很近，
1: 对，
0: 几分钟就到了。
1: 对，然后在这个建设路口口，就是它的这个东北角的位置。建设路和向阳路十字路口这个位置、
0: 嗯嗯、
1: 东北角有一家凉皮米线、
0: 哦、
1: 哎，我还去打卡，就大家都很多人都去打卡，
0: 嗯，
1: 我也去了，这个味道也很在线。当时不是有这个支付宝抽奖活动吗？
0: 对，
1: 哎，我掏钱就是吃饭啊，
0: 结果
1: 就是我们一块好多人一块去的，
0: 嗯，
1: 付了好像是60多块钱，
0: 结果呢
1: 最后
0: 抽奖之后
1: 抽奖就是88，哎，我就很高兴，等于吃了饭还挣了20多块钱啊，
0: 哎，真不错真不错啊，这个运气可以。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你身边的一些好吃的美食。当然除了米线，其实我觉得能吃的东西很多很多。在我们临汾啊，虽然算不上是美食之都，但绝对不是美食荒漠，
1: 哎，是的，
0: 能吃的东西是绝顶绝顶的多呀、
1: 哎、没错，就是这个就是说就光说一个米线 串啊，各家有各家的味道，
0: 嗯，
1: 有放麻酱的，有不放麻酱的，有放这个鱼豆腐的，有不放鱼豆腐的，就它会有很多创新点在里面，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有放花生米的，
0: 嗯，
1: 有不放。

0: 放花生米，
1: 我觉得花生米是精华，不放的话，那灵魂在哪儿呀？
0: 哎，就是有些我就不爱吃花生米，
1: 你不爱吃花生米，
0: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它这个味道吧，也放在里头不喧宾夺主，但是总觉得我就习惯一样东西，改变一下就受不了啊。
1: 哎，幸福成名说被你俩说的，突然想吃牛肉丸子面了，那赶紧去吃，今天天气这么凉快，适合吃丸子面。重点来了，呀，广播电台搬哪儿啦？
0: 哎，你就是才发现我们啊，就是原来古龙南。老师大的院里，就科学会堂这个楼啊，
1: 对，在山西师范大学这个院里，就公园街这个门进来之后，就原来的师范大学进来之后，
0: 公园街一号，
1: 对，公园街一号number one 进来之后，
0: 进来一直往里
1: 走，
0: 这个圆盘大转盘，这个后头这个大楼就是啊，
1: 对，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楼哈，上头写的临汾广播电视台这个楼。
0: 哎，我们在这儿还会举办活动，你像这无厘头大赛啊，就在这边有活动，就在这个楼底下。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你看看，我们也是炸了很多这个新的朋友进来哈，各位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来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啦。
0: 对，想吃牛肉丸子面那就去呗，你在我们是在外地吗这位朋友？还是在我们当地啊？那就去呗，中午安排一次这个牛肉丸子面。哎，这个牛肉丸子面也是各家有各家特色。之前我吃过一家这个牛肉丸子面，就汤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浓，哎，但是这个味道很浓郁。我想问他怎么做的啊？就是我觉得总觉得好像是有什么科技在里面，但是又没有
1: 科技与狠活，
0: 但是又没有证据啊。
1: 对，你最好不要报人家店的名字，好不好？老板会恨你的。
0: 汤没有很浓，但是这个味道就确实很浓郁啊。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你看今天周四啊，我们这食堂就是豪华餐，硬菜。
0: 对，但是我们节目12:30结束，可能剩下的菜也不多了啊。
1: 就是能吃的，能让我们就是喜欢的菜就不多了。
0: 自从这个12:30这个结束直播的时候开始。我们这饭搭子彻底散伙了，
1: 对，就彻底散伙了。
0: 之前你看张主播不去，我一个人还去上头吃饭，现在我也去不了，去了上头没有饭了
1: 。就是我就是强烈在节目当中呼吁一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时间啊，真的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
0: 对，
1: 能不能把我们这食堂的吃饭时间从12点
0: 延长一些，
1: 延长到比如说12:40啊，12:45啊，为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员提供一点点吃饭的机会。
0: 这个姐姐常刷我们直播啊，但愿她能刷到。
1: 是的，
0: 可以给我们留碗饭，
1: 我们心里苦。
0: 这个今天做什么饭？我提前跟你说一声，你给我留上一碗。
1: 对，就是我建议各位，就是在吃饭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食堂、啊、或者其他单位食堂，也可以延长到这个12:40、12:50，因为确实这个上班时间就是限制了我们吃饭的时间。
0: 对，幸福成名说啊，山西师大附近，哎，距离近了，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十几年前还去过这个广宣街当过嘉宾，
1: 哎呀，那是有点实力的，
0: 那肯定是有实力有才艺、啊，
1: 那肯定有实力是吧？
0: 哎，是不是有才艺？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分享？
1: 有节目邀请你来上个节目，展示点才艺，
0: 对，分享一下，
1: 对，
0: 就离得更近了。就是我们之前也不远啊，就是有一个工作环境的变更，哎，大家这个现在就知道了。
1: 你看他说之前来过889和951，
0: 就是没来过946。
1: 那我猜一下，你是不是跟做这个房子有关的？
0: 应该是他头像带一个，
1: 对对，那有没有可能上过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是和房产有关的。
0: 对，哎，之后我们节目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对，也邀请大家能够就是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进行线上线下的一些互动，都是很哇塞。
0: 对，你看自从有了这个抖音直播之后，我觉得直播间更活跃了。之前就是很多这个隐藏粉啊，没有看过我们的粉都出现在评论区了。
1: 是的，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听见临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要说到吃的，齐老师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吃的菜？
0: 你刚说这个米馅啊，我就有这个冲动，中午要吃一碗这个体育南街这个张炒米馅。
1: 这吃一碗米线能饱吗？
0: 对，还要吃个这个饼夹肉，吃半个啊。
1: 我老觉得吃米线就是不能完全当做我的主食。
0: 对对对，你为什么我点小碗啊？为什么呀？就是它就当一个陪衬
1: 啊，
0: 哎，互相成就。
1: 对，
0: 不是当主菜吃啊，
1: 就是给你的这个。
0: 如果一大碗的话，你吃完会很撑。
1: 对，
0: 哎，再一个饼子，你撑的就不能自已。
1: 嗯，
0: 现在年龄大了，我去这个常买饼子的店儿，这个大哥都知道啊，要给我切两半，我一次只能吃半个。
1: 饭量真小。
0: 对，那半个我到下午时候哎消化一下可以啊。
1: 肥不隆冬说：“我刚吃饱，你俩还没下班，还没呢。”
0: 哎，肥不隆冬吃的是什么呀？你中午打卡什么美食了？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说的是米线儿啊，有老派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汉中米良品米线店的这个米线，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过桥米线，这是一类的，
1: 对，
0: 还有这个米粉系列，米粉可以归到里面，之前我吃过一家叫无名园米粉，
1: 我好像知道在体育北街，
0: 是无名园米粉，哎，味道还不错，加根麻花， 哎，真的是味道好吃极了，
1: 碳水加碳水，热量翻倍。肥不隆冬说吃的义城的焖面，他好像很喜欢吃义城的这个饭，比如说义城的什么焖面。

0: 面，
1: 他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焖面啊。
0: 对啊，
1: 他给他加了一个前缀叫义城焖面。
0: 哎，对，义城的生炒面很有特色，是要加豆角丝的。哎，
1: 有没有可能他人在义城，所以叫义城焖面？
0: 有可能吧？
1: 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啊。欢迎这位老朋友啊，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今天说的是米线，大家有什么样的推荐？哪家店好吃？可以我推荐一下。我们先去打个卡，哎，之后可能会走进这个店面里面去
1: 啊。果然，肥不隆冬说单位在义城呗，那咱俩是老乡呗，藏得挺深呗。
0: 今天才知道啊。
1: 对，今天才知道。
0: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江主播哭一个。
1: 嘤嘤嘤嘤嘤嘤。
0: 三二一，开始。
1: 开始表演一个哭哈。
0: 收放自如，是不是？
1: 收。
0: 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就是宝藏的米线店啊？我之前在三横家园吃过一次这个米线，就是朋友带我去的。后来也是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1: 你看，我昨天说了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其则吃过的，凡是觉得好吃的，
0: 对，你
1: 就为什么它会逐渐消失。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明明味道还可以啊，为什么呢？哎，有一种这个魔咒了啊！
1: 所以说，各位老板，如果你是开饭店的，千万不要让其则去说你家饭店好吃。
0: 你这话说完，估计明天照片就打印出来了，
1: 得倒闭不远了，
0: 贴满了大街小巷啊！对，但是我觉得确实啊，我吃过的这些店家。味道一定是在线的，你看人老杨家就很多年了啊。对，你看那都偶然，不是必然。你这一说，大家都害怕我了。
1: 我以前喜欢吃这个体育中街这家一家米线店，就是体育中街文化宫对面有一家米线店，它也不是很大，就是也开了很多年。
0: 小小一间店。
1: 对对对，每年就是吃的也比较多，冬天吃的多啊，因为他们家还是店面比较小，就是我觉得饭还是比较好吃。但是最近在吃的时候发现怎么咸了很多。
0: 是不是换老板了呢？
1: 没有换老板，还是那个
0: 厨师了吗？
1: 还是那个男的，我能看见他的脸哈，就是感觉咸了很多。最近我在吃饭的时候都说老板给我做的清淡一点。
0: 你看 Solo 就说了，就是我吃过店都黄了，没有啊、
1: 哦、对，
0: 没有，那只是巧合，没有啊，就是我要给我证明，万一哪天我探店主播我去了，人家老板轰出去，多难看呀。
1: 对，所以说你们有没有什么仇家在开店啊，邀请其主播去吃一波，
0: 对，
1: 瞬间倒闭。
0: 但是我吃的这些店都是怎么味道都还在线的，都很可以的。之前也是在这个哪儿呢，就是平阳南街，我路过回家路上有一家米线店，也很好吃，很在线。它里面会放这个鱼豆腐和甜不辣，就是很有这个，就是吃着很有料。不是说米线烙完就剩汤了，你不用加鸡肉，它就会给你放这个，但是很少啊，就大概三五颗吧。但是你这个感觉就会不一样。
1: 那的确是，就是我还喜欢就是去这个店里吃的时候加一些花生米，每次我都是能不能多放点，就感觉很香很入味啊。肥不隆冬说体育南街据说有
0: 家
1: 米线店不错，特别
0: 是
1: 混炒。
0: 张超米线儿。
1: 在体育南街大概内，就是中段吧，应该中段这
0: 个
1: 位置。
0: 水果店。
1: 对对，我大概知道这
0: 个
1: 位置。
0: 卖炒面的，在旁边是一个原来小火锅，后来换成了这个螺蛳粉店。
1: 是，他家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找的，在路面上哈。
0: 对，
1: 米里杰说，临汾不是有一种饼叫做酸泡饼吗？
0: 没听过。
1: 那还真不是我们临汾的饼。
0: 真不是啊。
1: 酸泡饼，这是泡饭，是不是陕西这边的呀？
0: 酸泡饼没听过。
1: 对，我们还真
0: 没。听过鱼头泡饼。
1: 对对，我们吃过泡饼，是鱼头泡饼。
0: 对。
1: 酸泡饼这个确实没
0: 听
1: 过。听
0: 过炒饼丝。就是没听过这个酸泡饼，是哪个县里的这个美食吗？
1: 对，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美食叫酸泡饼。
0: 可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节目确实分享了很多这个交通方面的知识，交通方面的这个新的一些动态，还有这个美食推荐，这个十二点的时间段聊一聊吃的，聊一聊午餐打卡，今天吃米线。
1: 是的。
0: 我今天中午就去米线店了、
1: 打算去种草一波，是张超那家米线。
0: 对，张超米线。我基本上就去他家最近，因为就顺路也不远啊。
1: 好嘞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今天我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吃炸哈。其实这临汾到了中午，我觉得能吃饭的地儿还是很多，比如说在体育南街，他们家对面还有一张这个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家店我觉得也还行。
0: 对，但是他好像有点忘初心了。
1: 怎么说？
0: 我那天去了，就是我准备吃一份这个，拌面啊，一看墙上那个原来很多拌面的这个图画都没了，
1: 对，它下架了，
0: 现在只有这么就是牛肉拉面，还有个炒刀削面，炒牛肉刀削、炒牛肉拉面，凉面就没有了，
1: 就是拌面撤了。
0: 对，就没有那么多拌面
1: 了。如果你去了问老板说能不能做一碗拌面，他会给你做吗？
0: 估计没有啊。
1: 好吧，
0: 我上次吃了碗凉面14块钱，好贵啊。
1: 我感觉老板可能准备跑路了。
0: 我有点肉疼啊，14块钱吃了碗这个凉面。确实味道可以。
1: 对，
0: 这没得挑。但是味的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啊。
1: 莹莹说小酥肉虾尾面来吃。
0: 哇哦，
1: 什么家庭条件？
0: 对，
1: 天天这几个菜几个汤的、虾尾面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咸不咸？
0: 不咸
1: 啊，我不是很喜欢，这齁咸齁咸。
0: 在东关旭丰肥肠面，他家

0: 这个虾尾面。
1: 哎，
0: 有次我还专门，他家这个面不是这个机器的面，
1: 嗯，
0: 是手工切的，
1: 哦，
0: 很筋道。哎，嗯、放里头一拌，哇，绝了！哎，这个要一个中辣的，不要微辣，要中辣的、
1: 中辣的，
0: 你会解锁新的这个感觉的。
1: 哦，行吧，行吧，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肥不隆冬说爆肚面好吃，这个面怎么样呢？来推荐一波。
0: 爆肚面就是也是平阳北街啊，某爆肚面。咱们就不说了啊，我满怀着信心去的，满怀着激情去的，结果我去了嘛，一看这个爆肚面端上来，里面就有三根五根这个爆肚
1: 啊、
0: 叫爆肚面，
1: 就是、很亏是吧？
0: 对。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这碗面的大概价位？
0: 但好像15块钱一份啊，
1: 15块钱只有三四根肚。
0: 你说吧，他要说爆肚他也有
1: 啊，
0: 要说面也有，人家也组合在一起了。
1: 对，就问你有没有，
0: 但是就那三五根爆肚啊，是不是就也吃到了
1: 啊？
0: 就那么三五根，没过瘾的感觉、啊，
1: 略少是吧？
0: 对，
1: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也是到节目尾声了，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了各位，
0: 明天见。
2: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跳糖，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
1: 嗯，
7: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洗头。
1: 每天晚上洗啊，反正我是这个习惯。
7: 我是早晨起来会洗头。
1: 早晨洗头不行，很多男士朋友都特别喜欢早晨洗头，是不是因为要一个特别的发型啊？
7: 就是早晨起来睡成鸡窝的脑袋，不洗真的出不了门。
1: 你稍微用水湿一下不就好了？
7: 但是你知道吗，这网上说法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什么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1: 那你告诉我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洗头？
7: 我怎么知道呀，所以我很困扰啊。
1: 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啊，就说那句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7: 可不儿，
1: 这话这种说法可能是说用凉水早晨洗头发，或者说洗完头发之后没有做好保暖，这早晨洗头呢容易让人体的阳气受到影响。为啥？你看啊，我们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毛孔一般是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
7: 哎，对。
1: 那整个这个时候我们机体的阳气也会比较弱。
7: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用冷水洗头发，那可能就容易寒气侵体了。
7: 哎，你说的也对哈，那如果洗完头发之后没有注意保暖的话，这毛孔本来就是打开的状态，那风邪不就趁虚而入了吗？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机体产生这个毛孔开泄失调的情况，进而呢就又怕风又怕冷的，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对吧？
1: 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健康

0: 方面的，那包括后半句晚上洗头生湿气，这种说法可能是说呀，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头发吹干，就会让凉气入侵，导致你身体出现一个湿气堆积的情况。
1: 报告，我要请个假。
0: 怎么了？
1: 我要回家洗个头
0: 啊。
1: 早晨不能洗头，晚上不能洗头，所以我只能请假洗头。
0: 来来来，不是那样的，早晨晚上都可以洗，但是洗头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洗发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说早晨啊，早晨避免用冷水洗头。有多少人是早晨快速的麻溜起来，然后去到那个洗面池上用冷水刷刷刷刷往头上泼？100%有。
1: 确实是，还不等那个热水出来呢，头发已经湿完了。
0: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早晨啊不用冷水洗。那洗完头之后呢，要注意保暖，要及时的把头发来吹干。那如果说你早晨洗头发的时候同时还想洗澡，建议先吃点早饭，否则容易低血糖，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还可能容易出现晕厥的情况。
1: 哎，你看这早晨洗头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晚上洗头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晚上洗头当然要记得赶紧吹干呀，因为只要洗头发的方式是正确的，不管是你选择早晨还是晚上去洗头都是可以的。
1: 哎，我发现跳跳你说到的早晨和晚上洗头之后都得把头发吹干，对吧？
0: 没错，这个很重要。
1: 但我也很纠结呀，网上也说了，说这吹干头发不好，因为容易导致头进风，就应该是让它自然干。还有的说自然干不好，这头发老湿着容易进湿气。
0: 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它其实背后还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吹干头发，我们来看啊，它其实都有好处，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先来说这个电吹风吧。电吹风首先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吹头发的时候更容易帮助你去造型啊？
1: 哎，对，
0: 你看啊，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就是电吹风来吹干头发，吹风机呢是容易会损伤发质的，这话是不假啊。吹风机的热风它会让头发变得干燥，变得脆弱，分叉容易断，你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那我们首先得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
1: 来来来，张小白跳跳糖科普课堂开讲了。这头发丝儿啊，用肉眼看那就是一根丝儿，对吧？但你如果啊把它放到显微镜下看的话，它那结构就有点复杂了啊。
0: 快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这毛鳞片实际上就是一层表皮细胞，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盔甲一样啊，然后覆盖在这头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
0: 这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它呢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而且呢还可以减少头发和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这毛鳞片的覆盖还会让外界的灰尘啊，包括那些化学物质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有效帮助大家可以避免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头发带来的一定伤害。
1: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困惑，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那发质怎么又闪又亮的哈，我这发质感觉就毛毛躁躁的。所以如果想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好啊，首先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是把这个头发放到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像鱼鳞
0: 啊。
1: 你觉得呢？我觉得它挺像鱼鳞的。
0: 确实，因为它就相当于你头发的表面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也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它长痘了，或者它破皮了，如果你的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1: 你看我干啥？
0: 我看你这发质怎么样啊。
1: 嗨，这男生这头发短其实无所谓，稍微长一点的头发可能就会显示出这发质来了，对吧？这层毛鳞片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干燥状态之下就处于闭合的状态，一个个的哎紧贴着连桌在一起的。但是呢遇到水之后啊，这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小嘴哎张开了朝向天空。
0: 是，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在头发还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用电吹风啊，这个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会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干燥。
1: 哎，这电吹风产生的高温还有强风啊，都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头发了，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以后啊，这 头发表面也会变得特别的毛躁，就看着不光泽了，
0: 就手上摸起来这摩擦都涩涩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有一种摩擦感。同时呢，这高温还会破坏你头发角质蛋白中的二硫键，它会让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这就是经常为啥说使用电吹风之后这头发会变得特别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跳跳你可以啊，二硫键这词儿你都能整出来，
0: 你忘记了今天咱可是开小课堂呢。
1: 哎，这平时跳跳没少去做头发是吧，这肯定就是发型师给他安利的。
0: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好，
1: 哎呀真是流光水滑的哈。与此同时啊，这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
0: 嗯，
1: 咱们黄种人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这头发当中的黑色素啊遭到破坏之后，这头发就容易发黄。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种使用吹风机的人啊，这头发有一些些发黄的原因了。
0: 嗯，相比之下，那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它是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于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伤，有助于保持你头发的发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6: 行车途中我们相互来陪伴。
7: 是的，今天说到关于头发那些事儿，刚提到了洗头发吹头发，接下来呢，
6: 接下来
7: 脱头发。
6: 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儿都不公平，但脱发不是。
7: 确实是，他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不珍惜头发的人，无论男女。
6: 而且现代人如此，这古代人也是如此
7: 啊。古代谁也掉头发呀？
6: 我跟你讲，这古人啊，营养跟不上，要是再有些烦心事儿挂心里，那头发那也会大把大把的掉。我跟你讲，
7: 那首先是不是得首推杜甫？
6: 哎，你怎么知道？
7: 哎，你想一想，杜甫成天忧国忧民，那能不掉头发估计都秃了吧。
6: 秃不秃不好说，但是杜甫的一首忧国忧民诗反而写出了脱发人无尽的伤感，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

0: 上去了呀。
1: 我知道你说的那首诗来自于杜甫的《春望》：
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0: 哎，这时候很多朋友就疑惑了，这哪有人家脱发的证明啊？
2: 马上就来了，这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你看说的不就是这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吗？
1: 确实，簪子也插不上，这卡子也用不上，都没头发了吧？估计一根都没了。
0: 你别着急啊，咱得知道那时候的杜甫才45岁啊，不光头发白了，还掉得差不离儿了。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后来这杜甫就有了一句更绝的感慨，说发少何劳白，就是头发都这么少了，有没有白头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1: 确实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推荐给你咱们现代的鸭舌帽，希望古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你，能够再塑你的帅气。
0: 这时候我们应该给杜甫发一个脱发大 V 的称号，是吧？
1: 嗯，
0: 当然了，不止杜甫一个人，唐朝那批大诗人们好几个都写过脱发呢。
1: 还有谁？
0: 你比如说白居易，他特直白地写了一首《接发落》，这词是怎么说的？朝意接发落，暮意接发落。
1: 嗯，还比如我知道的一位刘禹锡，他是写了发少闲书吏，颜衰恨镜明。
0: 甚至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人家也有脱发烦恼。
1: 嗯，
0: 有一本书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这个唐朝武宗期间啊，全国总人口约4500万，但竟有上百万人脱发。
1: 那会儿就有市场和人口调查啦。
0: 啊，可不是吧。
1: 哎呀，其实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脱发的人。据说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因为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秃顶严重，无发可束，所以人家发明了一款，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来，我告诉你，叫做泽，
0: 就是左边一个巾，毛巾的巾，右面一个责备的责。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帽子，不过在当年应该属于头巾那一种
0: 啊，就有点是帽子的雏形了，是吧？
1: 嗯，
0: 后世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人饱受脱发的困扰。你比如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北宋的大诗人苏轼、陆游等等。这陆游之前非常超前的就想到了植发
1: 啊。
0: 啊，人家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雨》，里面就提到了说，壮心已雨年俱逝，脱发应无树可栽。
1: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栽树了，不，栽发是吧？挺有意思的 啊感觉到了科技是可以被预知的。那如果说陆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估计他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提前就去做植发手术。
0: 有人说啊，说这个清朝的人的发型完美的拯救了脱发的患者。
1: 嗯，
0: 你看啊，这清朝男人需要把前半部分的头发给他剃光了，
1: 嗯，
0: 然后留后面的这个辫子，根本不需要担心秃的问题，因为所有人哎都秃了。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真头发吗？
0: 啊，对呀，是真的。
1: 那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他每天扎那么紧。
0: 哎呀，这和女生梳辫子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哦，
0: 醒醒啊，天哪，你怎么了？
1: 嗯，
0: 你可是个女生啊。
1: 哎，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啊，当然脱发这事儿他从来都。

朱祁镇这心呐、凉了，哇凉哇凉的。伯颜跟他道别，回到漠北去了。这边朱祁镇郁郁不乐的上了商洛带来的轿子，忽闪忽闪的进了北京城。闹市里熙熙攘攘，似乎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轿子里坐的竟然是当初出来必须进阶的皇帝，自然更没有他想象的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轿子直接抬进皇城的安定门，商路啊揭开了轿帘，朱祁镇看到了百官列立两旁，在这儿恭候着他，默默地举起手算是打礼。轿子在这个百官的簇拥下又往前走，抬进了紫禁城的东安门，这才看见他的弟弟现在的皇帝朱祁钰在这儿迎接他。商洛把朱祁镇搀出了轿子，朱祁钰朝前迈了一步，跪下行礼。朱祁镇这阵也跪下算是答拜，兄弟二人站起来尴尬地问候了。朱祁钰就回头嘱咐靖远伯王毅护送太上皇到南宫安歇。这个南宫啊，是一所独门独院的宫院，坐落在紫禁城的南端，平时啊没人居住，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现在腾出来做了太上皇的寝宫。朱祁钰不送他哥哥去拜见母后，也不让他会见妻子儿子，名义上他们还是皇后跟太子，但是却把他送到这里，那意思是最明显。

不过他被他的弟弟软禁起来了。11月辛亥日是朱祁镇的生日，这是万寿圣节呀，往年那是要大事庆贺的。于是礼部当时的尚书胡迎上本问皇上可否让大臣们到南宫去向太上皇朝贺。朱祁钰在这个本上批了两个字，不许，可就驳回来。不久又到了新年，胡迎啊再一次的请示应该让百官去给太上皇贺年，答复啊还是两个字，哪两个字？不许。朱祁镇寂寞的住到了南宫啊，过了一年又一年，这便是景泰三年了。现在咱们啊先别说他的事情，咱们却说这一年五月的一天，景帝朱祁钰对这个司礼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是东宫的生日，东宫啊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所以东宫也就是太子的代称。金英啊没有理解皇上的言外之意，他以为朱祁钰说的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错，朱见深啊是名正言顺的太子。那阵啊土木之变，当时皇太后为了应变而册立的。于是金英就回答，陛下记错了，太子的生日是11月初二。朱祁钰听了默不作声，只是不满意的白了老太监金英一眼。不过朱祁钰已经下了决心要把将来的地位从这个侄子手里夺过来传给他的儿子。他估计一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个大臣是会反对的。太祖要改立朱棣，成祖要改立朱高煦，不都曾经遭过一些个大臣的反对吗？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封住大臣们的嘴，而封住的东西莫过于这个金钱。于是他先从内阁学士这下手，给每一位内阁大学士黄金50两，白银加倍，学士陈寻、王文、高谷等心领神会，单等一定的机会到来再给皇上出力。这玩意儿说来也巧，有这么一句话吗？无巧不成书啊。广西省有个士官都指挥，这位啊叫黄宏，因为私怨把他的弟弟司明，就是现在的广西啊宁明当时的知府黄刚给杀了，还抄没了黄刚的家产。黄刚的仆人服同啊逃进省城，向这个总兵衙门告发，总兵呢无意就上书啊朝廷。黄宏得到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手下有一个千户叫袁宏，狡诈多谋，他给这个黄宏出主意，说现在的太子是太上皇的儿子，皇上岂能容忍，如果这阵奏上一本请求屹立皇太子，皇上肯定会高兴，不但能够免你死，兴许还能升官。黄宏大喜，重赏了袁宏，就派他急速的奉表进京。黄宏啊派出了袁宏，袁宏到了北京，把黄宏的表彰呢呈送上去。朱祁钰一看高了兴了，想不到万里之外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忠臣呢。那时啊武艺告发黄宏杀官不法的这个谕文已经到了，朱祁钰一面驳回武艺的控告，反将这个黄宏升为了都督，一方面将这个黄宏的表彰发给了廷臣跟这个葛臣，让大臣们商议讨论一下黄宏的易处的这个建议是否可行。屹立太子这玩意儿是件大事，内阁学士跟这个九卿啊召集百官集合在朝堂上，一时啊谁都不先说话。内阁学士倒是得了皇上的赏金，但是他们觉得最好还是让这个廷臣们先开口。而这个兵部尚书于谦和这个吏部尚书王直也因为这个事情来得突然，还在这个相顾惊愕待在一旁的太监兴安厉声地说，这件事情皇上既然已经提出来，你们总得表态嘛。谁认为可行的话那就署上名字，认为不可的就别签名，用不着啊。这样犹犹豫豫的手数两端，众官面面相视。礼部尚书胡迎一见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反对啊反对也没用，屹立是礼部的事，他是责无旁贷，只好在这个黄宏的表文后的签了字了。接着魏国公徐承宗，这是徐达的曾孙，安远侯柳父柳商的儿子，武靖侯石恒，这些个功臣驸马都御薛恒等等的皇亲，都督孙唐范广杨尊，这些个武将，尚书王直于谦以及王文，这些个文官，还有各部的侍郎
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等等的属员呢，当然也少不了那预先领到赏金的那些个学士们，一个个的都签了字，礼部尚书还代表百官上奏，内称陛下燕天明命，众星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宏奏事。奏上去之后，朱祁钰批复到可礼部聚议，择日议文。那意思，你们批完了，我听信儿。这彭问呢，就表示他同意了，让礼部啊准备啊册立新太子的仪式，并且选择吉日进行吧。五月，朱祁钰啊终于实现了让他儿子朱见济当这个皇位继承人的愿望。他下诏废去了汪皇后，改封原来的太子朱见深为这个以往立朱见济为太子，立朱见济的生母杭妃为皇后。诏书当中还有一个对偶的句子：天佑下民作之君，时宜安于海内，富有天下传之子，弃本国于万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天下只有父传子才能够万年荣禄。紧接着颁布大赦，让全民同姓。当然欠上字的大臣谁也少不了一份赏金。那老臣王直啊，领到他那一份回到家中，往案子上一扔，顿足叹息道：哎，这是什么钱？简直啊，哎，愧杀人也。可惜的是，尽管朱祁钰枉费了心机把儿子弄到了未来的宝座上，怎奈这个太子名叫建济，而名字叫建济，命运却是不济。小娃娃只当了一年多的太子，却在这个第二年夭折了，而偏偏朱祁钰又没有第二儿子，好再来站到这个太子的位子上。礼部郎中啊张伦跟这个御史钟同当初就不同意更换太子，只是因为大臣们都欠了字了，他们势必无奈，只得啊跟着欠了。如今一见太子的位子空出来了，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就先啊上表奏请皇上把已废的太子朱见深呢再招回来，仍然立为太子。那个朱祁钰失去了儿子，这心里本来就够烦的了，一看他们俩的表彰啊越发的恼上加恼了。这俩也是啊不看机会，也没看冷风，立即嘱咐锦衣卫把他们俩逮起来押入了狱中。锦衣卫啊指挥秉承了皇帝的意思，把他们俩拷问的体无完肤。那御史钟同啊竟然毙于帐下，还有个给事中啊徐忠一看张忠二人因为父楚得罪，于是就想做反面的文章，他求啊皇上接见他。他对这个朱祁钰就说了：今天有些人希望太上皇复辟，有些人希望废太子，以王嗣位，陛下不可不虑，以御臣之见，应该让这个以王到这个宜州，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应该让以王啊到这个宜州就任，再将南宫的这个宫墙增高几尺，墙边的高树也要砍伐，宫门上的这个铁锁用这个铁枝啊灌住，以备非常。从这个内心讲，这个徐正这是向着朱祁钰的，可是朱祁钰却又发了火，把这位拍马屁的官发配到了铁岭卫。铁岭卫是哪儿？就是现在的辽宁铁岭，大明朝的辽宁的铁岭，可不是现在的铁岭。好，那阵荒无人烟呢，让他到那儿当军卒去了。您说这玩意儿拍马屁有时候也得拍在这个马腿上。过了几天，另一位御史高平也建议伐树，这回朱祁钰却又准了，于是下令把这个南宫靠墙的大树统统的砍光。这阵已经是五月了，天气一天天的热了，太上皇朱祁镇有时坐到大树底下乘凉，突然有一天一群锦衣卫的校尉走进来把大树统统的砍光了，这是为什么？朱祁镇好几天是寝食不安的。这个朱祁钰不再立这个太子，自然有他的想法。一则来说，他才二十多岁，当皇帝的日子还长呢，何必早早的就找这个继承人呢？二一则来说呢，他还有好几位的后妃呢，他就不相信，难道说这些个女人当中就没有一个给他生儿子的？然而就在他29岁那年，也就是景泰七年，他在还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患了病了，而且是越来越重，一连好几天是不能上朝啊。大臣们到了这阵惶惶不安的，因为将来谁来当皇帝牵扯到他们好多人的身家前程。但是也有人正在揣测着机会，
应该觉得利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捞上一把，这个人是谁？

0: 这个人可了不起呀、啊。这才啊引出一段图侥幸、众小设奸谋、贪功名、群仇。夺宫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有人打算捞政治资本，这是当然。现代的话说，谁打算捞一把呀？石亨。这石亨啊是武清侯，他呢生的相貌不坏，一步的虬髯，赤红的面庞。什么叫虬髯呢？那就是连鬓的络腮胡子，打着卷儿，在这个马上舞起大斧子，虎虎的生风，确实有这个万夫不挡之容。正统14年捍卫京师那一场战役，于谦人举他为主将，他带领着他的侄子石彪在这个崇文门、宣武门外耀武扬威，后来又在这个追击战斗当中屡立战功，因此被封为了武清侯。屹立太子的时候，他是在黄宏的这个御文的后面签了名的，对这种事情他不在意，因为那不过是随帮畅饮，显不出来他，等于是他就是喝片的，跟着走。他觉得要立功了，那就得来个痛痛快快的，捡大个的来，功劳簿上那

大台记上头一名，那样才能显出更大的富贵。他估计现在景帝朱祁钰病的是够重了，因为啊，太医院的御医们几乎全都跑进宫里去了。不过呢，这个御医们有纪律，不准对别人谈皇上的事情，谈皇上这个病情。可是从他们那个紧皱着眉头匆匆忙忙的进来出去的这个情况来看，皇上说不定会厌驾的。皇上没有立太子，死后不用说又得把太上皇朱祁镇从这个南宫请回来。想到这儿，石恒啊突然之间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趁着皇上还在的时候就把太上皇弄出来，那不就是天大的一件功劳吗？石恒又想，干这种事情人呢少了不行，人多了也不行，搞得不好让皇上知道，这脑袋就得搬家呀。他呢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都督张悦，一个是监军。这个监军呢是太监，叫曹吉祥。石恒跟他们俩商量，他们俩呢都愿意干。石恒还嫌不够，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武人，最好呢能找一个足智多谋的文官当参谋。石恒跟这个太常寺的许斌有交情，于是就找这个许斌。许斌就说了，你们干成了，可是有关社稷的大功，可惜呢我老了无能为力，这么着我举荐个人，你去找他，准成。谁呀？副都御史徐有贞。这个徐有贞是何许人也？原来就是咱们前文书给您说的土木变之后啊，倡议迁都南京的那个翰林院侍讲徐成。这个人长得短小精干，工于这个心计，尤其呢他喜爱功名，为了做官，他把那些个天文啊、地理啊、水利啊、阴阳啊这些个书啊，哎，还真看了不少。明军在这个土木堡打了败仗，他夜间观星看出来了，荧惑入南斗，连忙把妻儿老小全送往了老家苏州，而且提出个迁都南京的建议。不料建议遭到了于谦的反对，差一点拿他开刀。幸亏皇上当时顾不上，只派这个金英啊斥责了一顿。可是呢他丢了面子，真是恨不能啊瓦刺把这个北京打下来才好，看谁分析的正确。您说这叫什么心理？不过后来于谦到底把野仙给打跑了，还加封了少保仙，自己闹了一个灰溜溜。当时他那个荧惑入南斗的话不知怎么就给传出去了，熟悉他的人呢都跟他开玩笑，给他起个外号叫徐南斗，还真把他气得要疯。从那之后不用说升官啊，说个白话吧，能保着县职那就算不错了。有一次他托人想谋一个国子监的祭酒的职位，这个职位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当时景帝看到徐成这个名字感觉到挺熟的，于是笑着问，这徐成不就是那个倡议迁都的人？此人只顾自己不念大学，这样的人非常的阴险，心术又不正，让他当祭酒会影响那个学生的。徐成升不了官，追本逐源呢都怨谁啊？他都怨于谦。不过对于于谦他是没办法报复，人家是少保仙的兵部尚书，现在正在走红了，在皇上面前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自己一个小小的赤脚哪里撼得动于谦啊。徐成看大学士陈寻呢兼任着户部尚书衔，在这个内阁里头排第一，于是就想投靠他。徐成又拿出他的星象学来了，他说夜间观星发现北斗七星当中有一颗星星特别的明亮，主着内阁臣当中有一位要升官，他呢就送上一条玉带给这个陈寻，说这就是兆头，映在这个陈寻的身上。这个明朝的制度，官员啊系的那个带子是按品级分的，四品的素花带，三品的金花带，两品的西带，只有一品大员这才能系这个玉带。陈寻呢当时挂着尚书衔是二品官，他接下了徐成送的玉带。就在这个将信将疑的时候，哎，说来也巧，景泰二年的12月，曹吉祥为这个李建的秉笔太监，这也是当初啊王振的那个职位
还让他兼

京军三大营的总督，至于那个劳苦功高的副都御史徐有贞，更是宠恩有加呀。因为朱祁镇那天坐在这个城宇上，看到了蹦蹦跳跳指挥调度的就是这个小个子，朱祁镇就把内阁首辅的职位赏给他了，让他作为华盖殿大学士长文渊葛氏，封他为武功伯。不久呢，又让他当了兵部尚书。至于原来的兵部尚书于谦，在这个朱祁镇眼里自然应该放在筹筹的这个范围之内。朱祁镇衡量旧臣的中间呢，他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在拥立朱祁钰的时候站什么立场，一个是看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因为这两件事情各有他的前因后果，许多大臣都是牵扯在内，朱祁镇也就只好区别对待了。那个学士当中有一个就是当初到这个居中关迎接他的商路，既然有那一段交情，那就饶过了他，让他回去当老百姓。首辅陈寻发往铁岭卫

0: 不到。气势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信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

0: 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名叛徒，刘史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街头，果然引出了叛徒黄显才。百乐门舞厅出卖我党同志的叛徒黄显才正在继续向冷铁心告密。
1: 黄显才，你这个骗子，你约的人呢？为什么没有来？
2: 这他们确实约我准八点接头的，
1: 可是你骗
2: 了。冷先生，那我怎么敢呢？我是一心一意为您。
1: 就拿你这种骗人的把戏吗？
2: 不不不不，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
1: 下一次还有什么下一次？这是共产党的圈套，你这块废料。
2: 冷先生，请您不要动怒。我
1: 好吧，你准备用什么来表示你的一心一意？
2: 我可以给您再提供几条线索。
1: 拿来。
2: 他
1: 怎么？
0: 突然黄显才认出了刘孝成。
2: 他就是共产党。别动，举起手来。他
1: 老弟，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别动，
1: 动
2: 就打死。
1: 孝成，难道我们还能受他的挑拨吗？
2: 他真是。
1: 姓刘的下面都布满了我的人，只要你枪声一响，哼，
2: 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看不出我握着的是无声手枪，别装算了。
1: 不管怎么说，你暴露身份，不过只要你把枪放下，咱们的事儿好商量。
0: 冷铁心是敌方特务组的组长，在敌人阵营中被称为组座，而刘孝成伪装成组座的工作人员，他当机立断打死了冷铁心和黄显才，然后用自伤来欺骗敌人。新来的特务组长张仲年以照顾刘孝成为名，派特务于云路监视他。刘孝成伤好后，张仲年派刘孝成和于云路去抓捕共产党的分子李阿全，而刘孝成却发现李阿全是敌人的特务伪装的，于是他故意让李阿全发现自己，并和于云路一起被带到屋内。
3: 说你们俩公贼想来干什么？
4: 你快点说，说，说，
5: 说，谁派你来的？
4: 说，
3: 今天我要不声不响地要你的命。说，谁派你来的？
4: 再不说，后悔就来不及了。说不说，要不叫你白刀进去，红刀出来。
3: 对，站着进来，
4: 躺着出去。

0: 你们这群见不了阳光的混蛋，想让老子投降？休想！
1: 他妈的，你他妈还想骂人？我，
2: 哎，小玉，快跑！
3: 经过一番激烈斗争，刘孝臣非但没有暴露自己，还借机除掉了特务队长李阿全，并且博得了张仲林的信任。此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张仲林准备抓捕学生，而刘孝臣提前把情报送了出去，使得敌人的阴谋破产。后来张仲年又派特务行动队长杨玉林抓捕罢工的领导者，刘孝臣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史秀英，并与杨玉林一起去执行任务。在路上，杨玉林认出了史秀英，急令追捕。刘孝臣设计阻延，让史秀英

0: 得以脱身，及时给罢工领导小组报了信，使敌人的阴谋再次破产。
1: 不许动，不许动！
2: 干什么？
3: 你们被捕了。
2: 什么？被捕？
1: 举起手来。
2: 哼，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1: 少废话。
2: 中统的，我们是留在这里专门等候这个女共产党的。带走，快走。
1: 慢着，这是我们办的案子。
2: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3: 保密局。
2: 哎呀，都是自家人嘛，谁办不一样呢？带走。
1: 不行。
3: 对，
1: 他妈的，
3: 你怎么骂人？
1: 这是老子的脾气。
2: 不许动。
1: 别动，
2: 叫他们把枪放下，不然就打死你。快，
1: 快把枪放下。
3: 这，
1: 快，
3: 自家人嘛，好说，好说。
4: 怎么样啊，先生？你可放明白点，先生。
2: 带走。
1: 站住！我们也可以走了。
2: 别动。
4: 走。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弄清楚你们是不是真是军统保密局的。对不起，先委屈委屈你们吧。
1: 进去，
2: 快进去，快快！
1: 哎呀，
2: 对，进，快进去！
1: 这，
2: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1: 哎呀，
2: 有官司找宣司令打去吧。对不起，再见。
0: 史秀英脱险后，再次和刘孝臣接头，并且带来了好消息。
5: 我军在晋南战役和东北战场取得的胜利，使得敌人人心惶惶。
6: 这种情况就是在特务当中也有所反映。
5: 据组织上了解，敌人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所谓应变准备。
6: 张仲年正在遵命草拟一个所谓二线工作计划。
5: 二线工作计划，这个情报很重要，详细情况了解吗？
6: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潜伏之类的东西。
5: 对，潜伏计划，敌人开始准备后事了。孝臣，战局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
6: 我也这样想。
5: 你下一步的任务可以侧重于想办法弄清楚这个二线工作计划的内容，比如潜伏的办法、选择的对象、布置的方式以及通信联络等等。当然，如果能把潜伏计划的文本弄到手，那是最好了。不过这可能很困难。
6: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想试试，
5: 但需要把握时机。因为弄早了，敌人还会随时改变修订，那样就会前功尽弃了。
6: 这我明白。
5: 好，下一次接头地点我临时通知你。
6: 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啊。
5: 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6: 请问候那天没有见到的和把我们给塞进壁橱里的两位同志。
5: 一定办到。
6: 好，再见。
5: 再见。孝臣，你要多保重。
6: 一定。
0: 时间来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张仲年制定了国民党撤退后的特务潜伏计划，刘孝臣争取了管理档案的阿济，使阿济弃暗投明，把敌人的潜伏计划文本交给了刘孝臣。当刘孝臣和阿济正要撤离时，被张仲年和特务老三截住了。
1: 站住，
3: 把手举起来，举起来。刘孝臣，我不能不佩服你，可现在

0: 你还有什么本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老三，
2: 前门已被封锁，赶快从后门出去，他在第三弄堂口等你，这里有我应付，快走。
1: 同志，咱们一起走吧。
2: 不，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等从台湾回来以后
1: 我们再见。同志，保重。
3: 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调转枪口击毙了张仲年。原来老三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常亮。刘孝臣在战友们的配合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保密局的枪声》。影片中黄显才的扮演者是陈汝斌，并且他还为陈少泽扮演的刘孝臣配音，所以在影片中一开始的时候，刘孝臣击毙黄显才一场戏里，刘孝臣和黄显才都是陈汝斌配的音。但是在刚才各位听到的录音中，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和别别这两句话是同一个人说的，却完全是正反两种人物形象的语气。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十分注重电影艺术手法的运用，对光影、造型处理等方面做了探索，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眼神和动作细节。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因为用的是黑白胶片，对光线和演员表现的要求都非常高。比如刘孝臣的扮演者陈少泽，当时为了拍一个大特写，需要一动不动地站40分钟，动一点镜头就会虚掉。大家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记得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接头戏，刘孝臣对史秀英说，真想跟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然后看了史秀英一眼，史秀英回头也看了他一眼。其实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还是有那种爱情关系的，但在拍戏的时候不往那个方向发展。演员陈少泽和向梅当时就商量好，彼此表现出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主演陈少泽曾特地采访了小说原作者吕征，他曾是地下党，并给剧组讲述了很多当年地下斗争的故事。此外，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中的配乐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里面咚咚咚的这样电子琴配乐，渲染了影片里激烈紧张的气氛，这对后来的电影配乐影响非常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刘孝臣和史秀英的结尾对白以及影片结尾的优美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这是解放的炮声，上海即将是人民的上海了。
1: 秀英同志，我的任务完成的不好。
0: 不，你完成的很出色。
1: 可老三他，
0: 就像你的名字不叫孝臣一样，他的名字也不叫老三，而是叫常亮。
1: 常亮同志，
0: 对，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常亮同志这样的无名英雄，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战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又有两位设计师来到我们的乐享生活，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设计，分享他们的生活。赶紧欢迎一下来自啊哈生活的两位合作设计师，一位是张欣，欢迎张欣。
1: 大家好。
0: 哎，还有一位呢是张田毅，欢迎田毅。
2: 嗯，大家好。
0: 田毅刚才跟我说今天他有特别特别多想说的话，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特别高兴，就是一般来了特别愿意啊，这说话欲望特别强烈的嘉宾的时候，我就说内心窃喜。我觉得大家也会特别高兴，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来更多大家想听到的关于设计方面的内容。两位到底是设计什么的呢？首先是可以看到张欣和田毅设计的作品，那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我自己是用饰品这两个字来形容哈。你们现在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来定义的？
1: 我觉得我的更像是时尚配饰。
0: 配饰，
1: 对，配饰，它是希望在你整体的着装上给你整体的搭配进行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所以我愿意叫它配饰。
0: 好，这个定义给我们今天先找了一个方向哈。配饰这个搭配的感觉，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现在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品味的提升。那你二位在二位的心目当中，配饰它起到了我们全身这个搭配的一个什么样的点睛的作用，或者是说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大？
2: 我觉得就是没有比例的差异，然后没有就是形态的差别，就是所有的都不设限制。就像那个刚才那个欣他说它是一个配饰嘛，然后因为可能在我的定义中，首饰它一个是有搭配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它也可以有一个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可能想让别人知道你就是你的特点，那你可能你穿的是一身黑没有辨别性，但是可能你身上的某一件首饰就告诉了别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这个配这种搭配的作用，也可能是你在配这个首饰，也可能是首饰在配你。
0: 哦，这个互相搭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2: 对对，是。
0: 而且刚才田毅说到的这个可能

0: 我们平时着装当然也是反映个性啊，反映你个人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块儿好像有点大，就是因为你同时买了哪怕是独立设计师的衣服吧，它也有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件或者是三四件，那么这个当然会突出你的个性化，但是在这个可能在设计师的服装的另外，如果你再给予它配饰，仿佛又打上了更浓重的你个人的标签在上面，
1: 就是追光灯的效果
0: 哦，但是这个很直接，我喜欢这个追光灯的效果。
1: 对对对，
0: 哎，田毅现在发挥了啊，就是开始了一个设计师的脑洞已经彻底打开了。那两位在设计这些配饰之前，我不太清楚设计师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说你们是先有了一个大致的故事的梗概哈，有一个想法，然后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很实际的图案，还是说我可能先拿到的是一个材质，我特别想把某一种材质做成饰品配饰，那我来把它进行一个我个性化的变化。
1: 欣姐，要你先来还是我先？
0: 你们俩这个方法不同哈、啊
1: 对
0: 各有方法，
1: 对，一定不一样。
2: 那我先说吧。我的首饰呢，来源是因为刚开始是其实是对制作首饰工艺，以及它的这个过程，就是手动的过程，特别的热衷，就是很疯狂。我可能以前就是小的时候会，像男孩子一样喜欢拆家里的东西，然后每次记得小学手工课会发一些那个手工课的那个材料，我会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打开，然后组装，这样就是从小就热衷于，特别热衷于手工。那上了大学之后呢，其实我原来的本科的专业是纯艺。艺术就是油画，那所以当时只是大三的时候选修了一次首饰专业的课程，那当时我学的是雕蜡，手工雕蜡，它是制作首饰的一种方式之一，就是你去手工雕这个蜡，雕成这个蜡模之后再送到铸造厂，然后一系列的加工。那当时我就一下子爱上了这个首饰，后来研究生考取了设计学院，然后呢开始了我自己的首饰制作过程。整个的开始
0: 了。这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的一个课程吗？因为我们没雕过。
2: 在我们学校是会有的课程，因为我们学校比较注重手动和一些想法，他会教你该需要注意的和掌握的一些技能，然后运用到你的想法当中。
0: 是让大家在实际做的时候，然后看一看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1: 并不是，这个是这样，就是并不是特别是，是这样，就是特别简单概括来说的话，就是雕蜡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其实它就是传统的首饰加工工艺的一种，就是在蜡上就是用雕刻的方法，然后把你想要的造型做出来。另外一种就是金工，也就是直接用金属来把你想要的造型做出来，就是首饰加工大概分这两大类别。然后在美院它没有一个说如果你有这个什么想法，然后你可能需要就是只要有一个这种路子就行，然后会有很多人帮你，或者说你需要跟很多人合作完成。它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就是如果你有平面的图片，那么你就要自己把它变成实物的造型。所以说它这种训练就是让我们对不仅是设计，对它的可行性、材料的这种把握，包括最后佩戴的这种舒适度，就是从整个专业学习来说，都是一直在就是老师在强化的。
0: 最后这个佩戴的舒适度，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设计师画出来的图，那是特别的好看，又特别的有创意，很个性。但是第一呢，首先我们第一步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配饰，变成一个饰品，能不能有可能做出来，这是第一步了。第二步做出来以后舒不舒服能不能和我们的身体很好的贴合，这又是第二步了。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张欣是发现自己特别特别喜欢做首饰这件事儿，就现在就开始做设计了。那这个设计的过程呢，刚才我们问到的是说可能有的人是有一个概念先出来，有的人是更注重材质的这个选择，二位是更注重哪一个方向？
1: 那我说对，我就表达欲望
0: 比较强烈的甜意哈，来吧。
1: 不是不是，那个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工作方式的差别，就是也可能是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让我觉得

0: 哎，好像有点什么想说，就是这种材料的东西，可能在客户也好，或者在受众也好，跟在设计师的眼里，它会有一种很大的差异，就是在有可能啊，就是在我看来，它没有差异，就它只是一个物而已。就是对，就是我的工作可能是让一个本身不具有审美性的物件变得大家觉得它很美，我觉得这可能更体现我的价值也好，或者说诶，我会更觉得好有意思，就是但是这个就仅仅是局限于我自己的作品，或者说是可能想要就是代表工作室的一个产品。但是其实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工作室的产品，那就是希望它就是佩戴性，然后审美的这种审美的需求，舒适度，然后各方面都是让所有人，就大部分人是可接受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就是定制的服务，那定制的服务呢，那就不是以我的意志为出发点，就是首先是就是物料，就是怎么样让客户的这个宝石也好，或者他所希望的那种金属的材质是达到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效果，就是比如如果钻石的话，怎么让这颗钻最大最闪最亮，这是我的工作，就是我是变得为这颗石头服务，然后为这个客人服务。那我就会换位置，就是先跟他聊，然后给他发问卷，然后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会穿什么衣服，对，然后所以说两种工作方法就是对材料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对材料的看法，刚才田一特别提到了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次在乐享生活的包括生活美学，包括像今天的名师名食这个板块，都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概念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材质，或者你看到了一个物件，通过设计师的眼睛手去把它变化一下，变得更具美感，然后呢同时可能也更加的个性，更加的实用，这是你们的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是不关乎说我拿到的这个材质是什么，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或者是对它有那么高的门槛儿。
2: 对，好像门槛没有那么高。对于传统的珠宝来讲的话，我们的门槛是要低一点的。
0: 对，所以说首饰这边它还是比较细分，就是所以说我们工作室它叫首饰珠宝品牌，就是说它既会有首饰也会有珠宝，就是我们在名字里面把它分开了。那首饰的话其实是以人为主的，就是我让首饰来搭配你，让你变美。那么可能珠宝的话，它更是在材质上，一个是精选，就是一定是选最好的料子，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是用它来配你，但是它一定是极品，是这种，所以说两个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1: 我个人哈，就是非常理解这个宝石啊珠宝的这个概念，因为它本身自身的价值和它的难以获取性，也会让我们先围绕它，我们再来做一下哎这个美的文章。但是前面的那个部分，就是张欣在一开始特别提到的这个配饰配的概念，其实田毅也在反复的强调，不单单是配饰给我们在做搭配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也在去衬托它，互相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弱化掉材质本身的价值啊，金银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弱化掉，更多的可能大家今天看完他们两个设计的作品也会有这种感觉，更多的是突出本身这个配饰他自己本身，也突出即将去佩戴它的人就好了啊。这至于是什么材质，它是不是贵重，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加在我们的微信上面问说，哦，两位只设计女性的配饰吗？
2: 当然我们很全的
1: 啊，也有男性的，
2: 有的。
1: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拿来的一些图片，
2: 对
1: 啊，大家乍一看觉得说，哦，两位女性设计师是只给女生设计吗？不是，男性也可以。但是男性的这个配饰，我觉得他们的疑问也会在这里，就是那可能更倾向于说，比方说佩戴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分呢，就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搭配的作用。
2: 我曾经设计过一些男士的配饰，其实它的范围很广泛，它不一定单单只是珠宝类型的，它也有比如说钢笔。因为很多男士会喜欢钢笔，那他会我定制过珠宝类型的钢笔，我还设计过一些信封刀。信封刀，对，它会有金属结合的，有跟珠宝玉石结合的。这类其实很宽泛的，你像如果说日常平常佩戴的话，比如说袖扣，男士袖扣，男士戒指，男士的腕带，
1: 甚至是眼镜框。
2: 对，眼镜也是有的，
1: 对，都是很适合男性的。

0: 配饰，
1: 对、
0: 不要把它觉得说一定是要戴在手腕上或者戴在手指上，这个我们才能够叫它配饰。
1: 是的，是的，
0: 身体出现的任何一个部分，只要你愿意把它搭配起来，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这样
0: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会稍微的忽略，在配饰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会没有那么在意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二位在设计之前更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内心的感受，还是这一季的流行趋势？
1: 一定都会有所考虑。那个就是一定，其实由如果由我来说的话，我会去发现一些特别妙的点，就是一定要它很妙，就是对，就是要让你有一种欲望，哇，我要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图里面有一个那个项链，然后它是所有的石头向中间，然后就是钻石的最闪的那个台面反倒是向外的，就是你从正面可能看不到最闪亮的部分。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觉得哇，就是当你看到一个石头，或者说你看到一个就钻石嘛，对吧，就是咱们好像是一提到首饰就会条件反射性的想到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它闪，其实它也可以是有棱角，或者说它是切割面很凌厉。
0: 其实当时我相信二位在设计的时候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灵感的想法呀、意义呀，包括说希望佩戴它的人能够互相的衬托出一些什么样的光芒哈、啊，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的。赶紧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2: 那图片来说的话，第一张、第二张呢是我们造物工作室的都市系列。
0: 都市系列，
2: 对，叫都市系列。其实这个呢是我自己当时创作这套设计的时候的一点对像北京、北上广都市的这么一种感觉。那我在北京已经生活10年多了，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那对于我来说，刚开始对一个高中生，就是青少年来说的话，大都市是跟我们小城市是不一样的，是那么的绚烂，很好玩，然后五光十色，人特别多，就是感觉很有趣。到现在来讲的话，毕业参加工作，这样觉得压力还蛮大的。然后包括每天早上去开上那个地铁上公交，是一种人拥挤的感觉。然后到晚上呢，有很多人都不眠夜嘛，经常会
0: 都睡不着。
2: 对，都睡不着。那这套第一章跟第二章图片，第一章第二章呢，就是那种我是要一种捆绑拥挤的感觉，然后去捆绑这个黑色圆的这个珍珠，然后想要这种那个就是因为正常来讲的话，用这么大颗的珍珠，这么圆润的珍珠的话，都是喜欢把它放在主位，那肯定是用其他东西来陪衬这颗珍珠，但是我选择把它就是放在正中间去捆绑它，让人感觉到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捆绑，是一个有压力的一个感觉，拥挤的感觉，是挤着它。然后当时做这套设计的时候呢，也考虑到之前说的一些工艺的问题，还有材料的选取。那这个主体呢，这个戒圈的主体，我就选择是925纯银。然后因为925纯银它相对来讲，如果做到这么厚实的话，它是比其他的金属要轻一些的，然后也比较好造型。那这根金色的金丝呢，我是完全就是用 18K 黄金来做的，
0: 就是绑住这个珍珠的金丝。
2: 对，那其实材料上的话，我是考虑到工艺跟日后的这个时间长的保养问题，因为18K 金相对于来讲硬度啊是很不错的，它要比如说24K 金的硬度要高。那如果它做成这么细的话，它这个是比较结实的，就是不至于日后的有一些佩戴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损坏呀、之类的。是这样的。
0: 琪琪家的三妞在问说，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如果是女生的话，佩戴细的金项链觉得还需要再配坠儿吗？这是一个搭配上的建议。哎，田毅说，终于到我了啊，我要展现我的搭配小能手的这个。
2: 他今天属于我们的形象搭配师
0: 啊，冷静一下啊，好好说。
1: 我特别冷静，特别理性的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曾经是就是也是讲过课什么之类的，就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否配坠这个真的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的气质跟。

0: 形象所决定的，但是我建议是一定要。
1: 哦，一定要。
0: 对，就是我建议是一定要。
1: 就从你的气质形象这个一定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给大家一些建议。
0: 首先你搭配饰品就是为了就是对吧，打追光灯，就是所以说就一定要有一个亮点。而且所谓配饰它有两方面功能，一个是让你更美，第二个是把你遮丑。对，所以说在你的锁骨处，或者说锁骨往下，然后领口处，这两种长度嘛，对吧，一个锁骨链，一个正常的吊坠链，那么有一个小亮点，一个是可以吸引别人关注到，哎，锁骨很美，或者说关注到，哎，它这个领口这块有一个小点的闪亮的话，它是一个觉得你很有细节的一个女人。第二个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脸型不是很完美，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话，它是一个视线的转移效果。所以说，光是一条链子的话，一个是视觉效果太弱，第二个就是一条很细的项链这种，就是在我看来，它的反倒是突出了你的缺点。就是会让大家整体打亮，然后你的这个脸型啊，或者整个造型，反倒没有一个视线转移的功能。
1: 嗯，哎，一定要配的啊，这是田毅给大家的建议。那配这个坠儿，那就涉及到大小呀，还有我配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融合在我们图片的倒数的第三张，它也是一个细的链子，然后配了一个啊，这个可以说一下你们的设计理念，也可以说一下这个大小的比例，给大家一个参考。
0: 大小比例是大家可以摸自己的锁骨，然后正好卡在锁骨窝。
1: 啊，就不要超出这个窝的范围了、
0: 或者说有的人他正好是照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像一个光环一样，他就在你的锁骨那儿待着。所以说它的长度就是45到47之间。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女生，她会有特别多，比如说耳饰我怎么选呢、然后就项链啊、吊坠啊、颈圈呢、就我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你先学会审视自己，正面的对着镜子观察自己，就是脸型、五官，就是不带刘海的观察。然后你习惯了这种审视自己之后，你对自己的形象在脑子里是有概念的。那么当你看到一个产品，比如说网上选购，你脑子里马上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你佩戴它之后的感觉。所以说你学会审视自己之后，你自己会知道你是否对称，然后你眼睛的优缺点，然后你的脸型的问题。那你在比如说咱们打比方，就是买耳坠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考虑到，哦，我是应该把它这个耳坠控制在是下巴之下还是下巴之上，是突出在我的锁骨那个颧骨周围。对，就是很多这种小细节，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观察自己了解自己之后，你自己慢慢就明白。
1: 我觉得刚才他提到了一个概念，特别值得大家去参考，就是到底是一方面是提升了你的美，另外一方面是遮一下丑啊，这两个功能性都要兼具到。我们不是一味的在突出某一个部分的优点，其实饰品配饰他们能够配起来，也是在帮我们去做一个修饰的一个作用。
0: 对，就一切都围绕着你。
2: 我对于项链坠的看法就是，我这里边我们工作室出了一些长一点的吊坠。那对于我来说，一般女孩子，就我观察还有自己的佩戴经验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拼长一点的坠子。就是可能链子会稍微短一些，因为主要是坠子是一个亮点。那加长的坠子会拉长整个脖子的线条。对，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的话，脖子修长会感觉整个人的气质特别好，
0: 白天鹅。
2: 对，就那种感觉
1: 啊，就是天鹅颈的那个感觉。
2: 对，就是很拉长你的脖子，所以我比较倾向于长的项链坠
1: 啊。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笑着脸。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

0: 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5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有，特别有。我觉得人就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有一在2010年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 慢不下来。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带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盛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0: 狼吞虎咽才好。
1: 狼吞虎咽，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那真都有毛，就急出毛病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讲要慢吃饭，要慢。实际上我真的坦白的说，我也不够太慢。
0: 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1: 好像是
0: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一定有，
0: 会有麻烦。
1: 有麻烦。
0: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呢？
1: 麻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0: 这怎么讲呢？
1: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0: 对啊，你也不用嚼，它更软糯。
1: 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肯

0: 挺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
1: 说变得，或者一个纯棒子面的窝头，
0: 窝头那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1: 拉嗓子，
0: 拉嗓子。嗯，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嗯，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的慢一点，就让自己吃的粗一点。
1: 哦，
0: 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1: 哦，三分之一左右。
0: 三分之一啊，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
1: 哦。
0: 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1: 哦，这是如果我们吃的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0: 对，
1: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0: 对。
1: 这是吃的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0: 对，
1: 嗯，
0: 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他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没容他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他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七八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了，
1: 就是已经撑了，
0: 已经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0: 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1: 啊。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0: 是吧？
1: 嗯，
0: 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万里都甜，不知道饱。
1: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0: 哎，对，
1: 撑不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0: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0: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
1: 嗯，
0: 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嗯，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
1: 嗯，
0: 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
1: 嗯，
0: 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试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
1: 嗯，
0: 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在一圈吃，
1: 嗯。
0: 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三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
1: 哦，
0: 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
1: 哦，
0: 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
1: 嗯，给他加点，
0: 给他加点，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
1: 嗯，
0: 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
0: 啊，
1: 我就够了。
0: 对，
1: 嗯，
0: 他顶多还在反一次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
1: 哦，
0: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
1: 嗯，
0: 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
0: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
1: 嗯，
0: 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
1: 嗯，
0: 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
1: 哦，
0: 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
1: 哦，
0: 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嗯，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
0: 嗯，
1: 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去减，
1: 这是一个小窍门哈。我们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

0: 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1: 发胖。
0: 那还有什么麻烦？
1: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的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的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的指数也越容易快。
0: 哦，
1: 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
0: 哦，
1: 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今天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0: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1: 啊，对呀，它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0: 可有可无，
1: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0: 应付对付。
1: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呼噜的就全倒进去了，
0: 就是，
1: 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0: 哎，饱腹感非常强，
1: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0: 哦，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1: 对。
0: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1: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长年累月，你是五年八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1: 对，唾液是好东西。
0: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对，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
0: 嗯，
1: 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0: 对，
1: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你孩子拔那个修
0: 眉毛，
1: 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大自己的功用的哈。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0: 津液
1: 叩齿，就是叩齿应该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官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0: 对，
1: 所以说
0: 你没有让它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
1: 哎，
0: 它就超负荷运转了，
1: 超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长年累月，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年轻化。
1: 对呀，
0: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
1: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为很晚的时候了。
0: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怎么样降低我们吃饭的速度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隶属了进餐过快带来的种种麻烦，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1: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

0: 刚才说的叔叔阿姨，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多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哎，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而且必须要吃。那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吃一点，完了吃一点，馒头啊什么
1: 碳水
0: 的，
1: 化合物
0: 碳水
1: 类
0: 化合
1: 的。
0: 物的。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有的单位是这样，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是
1: 不能
0: 吧？
1: 在工位上
0: 不
1: 随
0: 能
1: 便吃
0: 在，
1: 东西。
0: 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1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就我们这个年龄，在以前去饭馆吃饭，你一个人吃，围着你一桌，当然自己那会儿不一个人吃，不好意思哈。就比如你在外边偶尔几个人吃一次饭，你后边会围着一圈的人在等你这个
1: 等
0: 位
1: 着
0: 置。
1: 个座儿呢。
0: 对，他在等你这位子，就是
1: 你
0: 哪有
1: 说
0: 这
1: 这
0: 么
1: 压力
0: 多，
1: 大不大？
0: 那压力大。现在不是吧？现在我
1: 现在
0: 觉
1: 在
0: 得，
1: 外面等。
0: 哎，对，现在我觉着也经常在电台，有时候赶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去旁边这点有些快餐店哈，还不至于说让你后边人催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珍惜享受这个进餐的过程，
1: 对，
0: 找点自己好吃的，是吧？
1: 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
0: 当成享受。其实吃饭最终我们说是为了维持生命，补充营养素。可是谁不是说吃饭是自己一个就像米夏说的，是一个享受，是一个放松和休息。
1: 对，
0: 午餐慢一点，那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
0: 可
1: 了。
0: 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可这饱可打不住7、8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
1: 一
0: 是？
1: 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7、8分饱。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0: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
0: 慢
1: 来
0: 下
1: 了，
0: 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
0: 食
1: 去
0: 量，
1: 了。
0: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最可口。
0: 最口口。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肯定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我以后我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0: 对
1: 我要
0: 呀，
1: 把那份留出来，所以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0: 对，咱们都属于不是自夸，咱们都属于能把握自己
1: 就自
0: 的，
1: 己能控制自己。
0: 自己能控制。你是出于主持人的形象很好哈，像你已经很瘦了，我是出于不控制不行了，就
1: 不
0: 这个
1: 是，
0: 年龄。
1: 因为做这个节目，经常会和营养师啊、中医 啊，聊天，就是这种理念会慢慢的、慢慢的影响我。
0: 哎，那就特别好。其实有慢慢影响理念的，也有强制性的。
1: 嗯，
0: 就国外有一些，他会比如吃饭快，好，咱们今天主要说快吧。他有些吃饭快的会有一种勺，
1: 嗯，
0: 这勺如果你太快了，他就发出鸣声，
1: 啊，他就叫
0: 你。哎呦，你就快了，或者红色的灯显示。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要那样，就让旁边人看着也有点就是比较过
1: 怪怪的哈，
0: 怪哈，比较怪、嗯、但是他这个确实限制孩子什么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人是管用的、嗯、你一快他就叫，他一叫你
1: 强制性的监督你，
0: 哎，监督你。那么作为我们有自理能力，就是说我说能把控的这类人，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晚餐也好或午餐也好，啊、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能够坚持的原则，就尽量不要把那菜吸得太细碎，
1: 哦、嗯，
0: 吃些大块的。
1: 你吃着嚼着费劲，你必然就不会囫囵吞枣了、嗯。
0: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吃玉米糊，那这外边那玉米糊很甜的，
1: 对
0: 吧？还未必是纯的玉米哈。
1: 嗯，
0: 那你比起来啃一个玉米棒子，
1: 对，老玉米和水果玉米哈。
0: 哎，对呀、啊，其实这点说一下，就是老玉米跟水果玉米，
1: 嗯，
0: 在这上边营养上边不用太纠结。其实水果玉米它是新的品种，它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在纤维方面，或者胡萝卜素方面，它这个都有各有各的长处，
1: 各有千秋、嗯。
0: 哎，这两个倒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吃哪个都没关系。
1: 哦，
0: 总而言之要吃，
1: 嗯、
0: 就是粗杂粮要吃一些。
1: 嗯，就是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都可以。
0: 嗯
1: 嗯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哈，让自己的这个进餐速度慢下来。就像刚才徐静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吃东西啊，果腹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这是最低的要求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享受的方式。
0: 对呀，那一天其实你像我们挺辛苦的，这么工作劳动，
1: 嗯，
0: 大部分还是为了让自己衣食住行，其实这个食还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
0: 对呀，我们完全可以吃饱，那为什么不要吃好呢？是吧？
1: 对，
0: 这个好是引号的，不包括吃的细，
1: 嗯、
0: 就是吃的比较全、比较杂、比较慢。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哈、啊，当你一个人，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小馆儿，要上几份小菜，
0: 嗯、
1: 你喜欢吃的、
0: 嗯，
1: 你坐在那儿静静的吃，好好的享受食物带给你那种美味的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0: 对呀，多美呀！
1: 而且，大家都行色匆匆哈，衣食住行，你觉得人们都慢不下来？
0: 慢不下来的感觉。
1: 如果有快有慢，张弛有度，让生活有个节奏，有个调剂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生活变得轻松一点，
0: 更美好了。我觉得是、
1: 嗯、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新生，这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在国家植物园、颐和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这个京城的各大公园啊，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上岗了。那树叶间小小的异色瓢虫忙碌穿梭，趴在这个嫩梢上埋头捕食密密麻麻的蚜虫牧师。树干的缝隙里呢，花绒蓟甲悄悄蛰伏，时刻寻觅蛀坏树干的这些害虫。那以虫治虫啊，让各类害虫无处遁形。与传统的建虫打药的模式相比，在生态逻辑上有哪些根本不同？而且这个虫虫特工队上岗之后啊，会不会对游客游览啊、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那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杨教授你好。
7: 你好，哎。
6: 杨教授，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我们看像瓢虫、花绒蓟甲、周氏聂小峰等组成的虫虫特工队在京城各大公园上岗了，而且也成了网红。那市民们拍摄美国白鹅的坐蚕茧包裹着蛹，乍看像一个个的白鸡蛋，所以大家对这些昆虫就很好奇。那么作为长期致力于我国森林生物防治研究的科学家，您看到这些微小的昆虫从这个森林走向城市公园，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有怎样的感受呢？
7: 感觉到咱们北京市利用天敌，利用不打药或者少打药这种呢害虫的天敌来防治害虫，咱们北京市走在全国的前面啊。在市里边，在城市的行道树啊两边啊，公园里边那个树干上可以看到，就像您刚才说的，像一个白鸡蛋一样，实际上那个东西啊就是坐蚕茧啊，坐蚕的蛹。那个坐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像那个咱们养那个家蚕或者叫桑蚕，咱们要把那个树叶，桑树的树叶要采回来，要喂它那个蚕宝宝嘛，最后让它结茧。那么这个坐蚕呢，它是在咱们中国的山东半岛、在陕南、在辽东半岛这一带，那都是在用柞树，也就是 quercus 这一类的栎树啊，就是这个栎树啊，这个怎么写呢？就是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这个是一类这个青冈木嘛，老百姓把这又叫青冈木。
6: 嗯，
7: 那么把这些树啊修剪的比较低矮一些，那么把这个柞蚕啊就放在这个树上，在野外自己去吃柞树的叶子啊，而不是像桑蚕一样把桑叶要采回来。所以说他们在野外就是自己在树上吃树叶。那么这个蚕啊在我们国家这个生产量也比较大，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咱们看那个周氏聂小峰 就是白鸡蛋里边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出了一个科研成果啊。那么这个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啊。那么这个就是利用佐餐这个碱里边的蛹这个营养来培养我们的天敌，这个天敌叫白俄周氏聂小峰啊。这个聂小峰啊，我们从陕西啊，武功县发现的一种新熟新种啊，叫周氏聂小峰，我给它起名周氏聂小峰啊。那么这个现在全世界，咱们是我们首先在全世界发现的一个新的物种，那么有着新的天敌。
5: 对，是的，这个周氏聂小峰呢，就是杨教授本人他在多年前发现的，而且也是由杨教授命名的。而且如果大家好奇啊，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周氏聂小峰的图片，是特别特别小的一种黑色小昆虫，大概就有一两毫米吧。
7: 在那个美国白鹅一个蛹里头可以出来，个体很小。这个小峰啊，为什么叫小峰？它个儿很小啊，大概体长只有两毫米。

0: 一个美国白鹅蛹里头可以养出来300多头啊，平均也要250多头啊，250多头方，你可想而知，美国白鹅的蛹比较小，那个蛹里边能养出来这么多个体，那说明它这个虫子这个分子啊就很小。那我们当时美国白鹅在陕西武功县大量的发生啊，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当时啊就在那儿采了很多的美国白鹅蛹。从里边调查他们的天敌啊，后来从里边发现了这个小蜂。那么这个小蜂啊，防治美国白鹅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它自己别看那么小，一个蜂子2毫米那个那么长的一点那个小蜂，完全可以寄生消灭一头美国白鹅啊。因为它经过我们研究，它一头雌蜂可以产卵270到300多粒啊。那么这个说明，它一头小蜂，别看它个儿小，但作用可不小，它可以消灭一头美国白鹅。这个它怎么消灭呢？就是，大家见到那个白鸡蛋以后，千万不要好奇把那个摘下来啊，因为这个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就找到用它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美国白鹅蛹来繁殖这个小蜂，很成功。但是你要大量的繁殖出来这个蜂子啊，用于生物防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寄主。那么我们经过多次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左传蛹它个儿大，营养多，用它这个蛹啊来接种繁育周氏疟小蜂，那效果很好。那么一个这个左传这个茧里头那个白鸡蛋里边，可以出来平均要6000多、7000多头蜂。那我们在科研的时候可以养出来，一个井里头可以养出来12000多头蜂。那么因为
1: 简
0: 大
1: 直
0: 量
1: 像一个
0: 繁
1: 微
0: 殖，
1: 型的兵工厂。
0: 对对是是。那么这个蜂子啊，大量的你要用它来天敌来防治害虫，那你必须要养出大量的天敌个体来，你才能够用于生物防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就这个白鸡蛋里边这个左蚕这个井里边是我们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天兵天将啊，白鹅周氏疟小蜂啊，我们就用它来防治咱们城市里边的那个美国白鹅，因为美国白鹅2003年传到咱们北京来以后，那么在北京也曾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尤其这几年它这个气候啊各个方面，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这个发生，它的发生量很大。危害的树种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蜂子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自己有眼睛有翅膀，尤其是它的那个触角上面那个感觉器特别敏感，哪儿有美国白鹅它就飞过去啊，然后它直接寄生美国白鹅的蛹，把它的产卵器扎到美国白鹅的蛹里边，然后把它的这200多300粒卵产到美国白鹅身体里边，最后它们。利用美国白鹅蛹里边的营养物质、内脏呀和的营养物质来培养它的这个后代，啊，所以这个一个蛹里边可以出来200多头、300多头蜂吧，啊，然后它们出来以后又飞着去找还没有被寄生的，这样的话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咱们北京的这个美国白鹅，当然还有其他措施啊。但是这个也是周氏疟小蜂，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啊。那么他们不管你美国白鹅化蛹的时候，在很高的地方，还是在砖头瓦块，还在墙缝里边隐蔽场所，它都能够找到。因为什么呢？它化蛹的时候，它这个做一个薄茧，但是这个小蜂可以咬破它那个薄茧，钻进去给它寄生啊，帮助我们消灭这个美国白鹅。这样的话，我们城市里边，我们主要的是，是它的生态效应嘛。我们尽量的，少打药或者不打药，采用生物防治的这样个技术，利用害虫的天敌来控制害虫，保证我们那个树木健康生长，发挥它们的生态效益啊。这样，咱们北京市做得这么好，我也非常高兴，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啊，得到了推广。这是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来说，我们非常欣慰啊。
1: 其实听您介绍了这个周氏疟小蜂和美国白鹅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2毫米的周氏疟小蜂，它可以去 杀灭2-3厘米的美国白鹅。其实美国白鹅可能很多听众见过，哎，非常白，上头有一点小黑点儿，然后那个头感觉还毛茸茸的。那个毛毛虫是不是就是它的幼虫？
0: 毛毛虫是它的幼虫，对。
1: 周氏聂小峰可以长期杀灭美国白鹅，已经让美国白鹅不再成为危害了吗？
0: 对，现在20年了，咱们传到咱们北京来，美国白鹅传到咱们北京来20多年了。
1: 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其实您也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美国白鹅它这个是为什么叫美国白鹅？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ebworm 啊 ，Fall Webworm 叫秋木毛虫。那么这个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啊，原产地是美国，我到美国去，美国东北部这个森林里头都去见过、看过他们，调查过他们在美国原产地发生情况。他们在美国原产地啊，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害虫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有很多，经过他们多研究啊，60多种天敌在控制着它啊，所以说它不会大发生。那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啊，这个美国白鹅的食性非常杂，非常多，它是个杂食性的一个大害虫。那么那个毛毛虫啊，它见什么吃什么，包括这个主要当然主要吃树叶。啊，吃树叶，像桑树呀、啊，最爱吃白蜡树，它最爱吃，啊，还有所有的树，阔叶树它都能吃，就是唯一不太吃的就是松树，哈哈，它不吃。那针叶里边，有松针，里边有松枝啊，这一类的化合物它不喜欢。其他的阔叶树它都能吃啊。经过我们调查，365种在咱们北方地区这植物，包括咱们的各种树木。还有这个蔬菜，像白菜呀、洋葱呀、这些丝瓜呀，这些都能吃，而且农作物包括玉米啊，这些棉花它都能吃，所以这个各种杂草它也能吃，所以说它这个我们一般防治的时候很难防，因为它危害的树木，高大的树木啊，它是烹药也比较难。尤其这个虫子的特点，危害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喜欢与人为伴，哈哈，就是说人类居住的那个城市里边，居民区或者公路两旁这些地方，这个阳性的一个害虫，阳性的虫种啊，大森林里边很少，基本上还是没有啊。他喜欢与人为伴，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咱们的小区里头，咱们的公园里边，在咱们公路边上，那个他就可以经常可以见到。他这个很奇怪。它也很贼啊，它这个产卵的时候，一头美国白鹅要产2000多粒卵啊，它一般产在树木的那个叶子背面，而且成堆的产，成堆产，所以说成堆产了以后，这卵孵化以后变成小幼虫，它吐丝结网，把这个叶子啊，刚开始都吃光吃叶肉，留下树叶这个叶脉，那么后来随着它的个体长大，它这个网目就越来越大。啊，这个吐丝结网把那个树叶子啊整个给围起来，包起来藏在几百头、400-500头、300-400头啊，藏在里头极其危害。而且外边那个网目外边，它这个由于它有丝网，所以你打的药上面它也留不住，它就拱下来了，所以它穷极保护他们自己，抱团取暖，
1: 对，这个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过，就是你感觉一团这个丝里面包着好多毛毛虫，其实这个看着大家是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麻的。所以说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啊，的确也是我看很多城市专项治理这个害虫，那看来现在我们用以虫治虫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其实说完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他俩这个是天敌，小峰是白鹅的天敌之后啊，我们还想到了这次虫虫特工队里头的这个瓢虫吃蚜虫，花绒蓟甲吃天牛，其实这些大家还算是熟悉，竹春吃槐齿货，还有这个黄刺蛾等这个有害的害虫的幼虫。这个竹春呢大家有点陌生了，然后槐齿货呀黄刺蛾这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您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就是讲一讲京城公园里这些微观但是却很震撼的这种自然的攻防的故事。
0: 好的，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用这个白鹅周氏聂小峰来防治 美国白鹅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啊。那么这个，因为它这个自然界里边大量的繁殖的话，我们一

0: 年繁殖，北京市咱们繁殖的话，差不多每年要放那个8亿头到10亿头啊，这个白额洲室内小蜂。那么这个蜂子啊，它这个防治效果非常好，它可以持续控制下去。因为把美国白鹅基本上吃完了以后，它可以吃其他的像鱼肚鹅、柳肚鹅、洋扇洲鹅等等其他的那个食野害虫，它都可以寄生啊。这样的话，它的种群数量在自然界就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啊，保持下去。一旦美国白鹅控制了以后，它就可以转移到寄生的这些害虫上面。那么等到这个美国白鹅又发生的时候，它从转移的那些柳毒蛾、鱼毒蛾啊等这些害虫上面又转回来寄生美国白鹅，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个持续控制啊控制效果。刚才您说那个竹蛏，它吃那个槐齿鹤啊、黄刺蛾呀等等这些害虫，那么这个竹蛏啊是这几年首先是他们从吉林省那个林科院从那个。榆树的一种这个叶荚啊，榆树的子叶荚里边发现，它这个竹蛏是一种蛏象啊。一般这个蛏象老百姓怎么叫臭板虫，一摸以后它手它这个分泌产生一种很难
1: 还
0: 闻的
1: 臭
0: 气味
1: 臭的，是。
0: 啊，很臭。臭板虫因为它身体是个扁平的，是那个蛏象啊，叫臭板虫。大部分蛏象都是害虫，因为它们把那个刺吸是口气。他们把这个口气啊扎到那个树叶里边，或者弄枝里边，吸食树木的枝叶，吸食果子，像苹果啊、梨啊这些，造成那个落果呀，造成树木营养生长不良呀。但是这一类那个蛏象，熟蛏，它是蛏象里边的一类特别的一类天敌啊。它专门是不是吃树木，不是吸食树木的枝叶啊，它是专门。以害虫，以多种害虫，这个为食的啊。他们吉林省林科院他们发现了以后，做了大量的实验，发现它不但可以吃榆树上的那个叶荚，还可以吃其他的那个害虫，多种害虫它都可以捕食。它吃的时候，把它那个口气啊，像个针一样扎到，一下子扎到那个。像槐齿鹤呀、黄刺蛾呀等等这些鳞翅目害虫身上，然后分泌毒素，就像毒蛇一样啊，然后把这个毒液注进去，注进去以后啊，把这个槐齿鹤、黄刺蛾这个幼虫啊，它肉咕隆隆的，把里边给毒素它注进去，让它们很快的中毒，哈哈，中毒了以后，而且把里边的营养像消化酶一样变成像血液一样很稀的，它就自己可以吸食。是啊，其实这个竹蛏这个防治效果也挺好的啊，也可以大量应用。再一个就是说我顺便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蛏象它虽然吃害虫，但是它不会吃，对人类不会咬人啊，大家放心。
1: 对，不仅这个竹蝽不会咬人，其实花容季假这些，它也不咬人，对吧？
0: 对对，花容季假呀，这个瓢虫呀，这些也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你像这个七星瓢虫，哎，身体颜色挺好看的，大红色上面几个黑点儿，七个黑点儿，对吧？那么还有异色瓢虫啊，它们也是形态特征也是挺好看的，小朋友们都喜欢戳戳玩儿，是吧？那么还有你看我们中国林科院，我们那个研究室，我们的实验室边上，我们这个桃树上，这个这两年连续发生了很严重的一种介壳虫，那个介壳虫啊。就是朝鲜球茧界啊，满树都是树干上，哎，它这个自然界它很奇怪，哎，它突然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红原黑瓢虫，啊，就是这个红原黑瓢虫也是像七星瓢虫这一类的啊，它们就大量那个树上那个幼虫和成虫都在吃那个朝鲜球茧界啊，那个球茧界把那个像咱们北京那个杏树上、桃树上。碧桃上等等，樱桃上，这个介壳虫是非常多。它这个爬在那个树干上，看起来不像个虫，是个硬壳啊。口气扎到里边，吸食它的汁液，造成这个树干枝条死亡啊。结果这个自然界里头就是那个红原黑瓢虫，大量的就繁殖就出来了。就我那个实验室外边那个桃树上，哎呦，我一看成群结队。起码有。

0: 这个三四天头，哈哈，把几天以内就把那个介壳虫都给吃完了啊！现在你看，他们都化缘都跑了，啊，又飞到其他树上去找去了。所以说，
1: 您
0: 这个
1: 说
0: 自
1: 的
0: 然
1: 这
0: 界
1: 个故事很有意思，对，自然界是怎么敏感嗅到说这个害虫多了，然后公园黑瓢虫自然也多了。
0: 和这个就很奇怪啊！这个我和我们的研究生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就是咦，这我们也没给他放这个天敌，没有放那个红眼黑瓢虫，他怎么就有啊？所以说，自然界的就是这个一物降一物啊，老百姓说的一物降一物啊，喇嘛降怪物，哈哈，这样一个相生相克，这个随时随地都是在发生的
1: 这个自然的共黄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那
0: 是
1: 像
0: 是。
1: 这个您说的七星瓢虫啊，这个小朋友们一开始认识昆虫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七星瓢虫开始的。刚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说的黄刺蛾就是洋辣子。说到
0: 对对，
1: 这个，它的俗名可能大家就更了解一点了。那洋辣子大家肯定不要碰啊，好像这个接触皮肤之后会给大家的皮肤带来不适。然后等那个竹蝽呢，其实它不会咬人，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点臭味儿。如果你捉它之后，手上会有它那个臭腺粘在手上哈。所以
0: 对对
1: 说，
0: 是。
1: 大家有顾虑吗？因为比如说以国家植物园北园为例，说根据每年害虫的具体情况，释放的各类天敌大约就有10种，2亿只。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竹蝽呐，像瓢虫啊、花容记甲呀，它都不咬人。那我们就还想说那个，那像蜂类的，比如说寄生蜂这类的，会不会咬人呢？如果说以后，它们会不会因为大量释放而出现自身的泛滥？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因为这个寄生蜂，比方说刚才说的周氏疟疾蜂，还有那个咱们的这个肿腿蜂等等这些啊，它都可以寄生。比方肿腿蜂可以消灭咱们北京市这几年白蜡窄极钉对白蜡树的危害很严重。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另外一种新的物种，叫白蜡基丁肿腿蜂啊，是我们发现发表的一个新种啊，新的物种，现在经过我们大量的饲养，现在正在释放，来防治这个白蜡窄极钉。因为白蜡窄极钉它的树皮下面危害，是隐蔽性的生活，很难这个外边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旦发现的话，那树就被咬死了，因为它的树皮下面对树木的形成层专门危害，这样把树木的营养输送管道就破坏了，破坏以后这树就死了。死了以后去找查原因，把树皮揭开，里边原来是寄生虫危害的。但是我们这个肿腿蜂，这白蜡寄生虫肿腿蜂，它专门就是自己找到那个害虫，就给它钻到那个坑道里面，给它寄生啊，就消灭，这些白蜡窄极钉，保护我们的那个白蜡树不受危害，因为白蜡树也是咱们北京市主要的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嘛。所以说这个天敌也很多，他们一般放出去以后，不会，对造成这个伤害，因为我们经过多次研究，它那个天敌啊，它就是靠那个害虫生活的啊，它不会是对人类啊什么造成一种伤害。
1: 那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0: 脚步蘸了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阅读是普通人逆袭突破阶层固化最低成本的一条路，阅读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行为，阅读是和作者灵魂的对话，你会走进作者的内心，领略他新的认知和知识的馈赠。你读过的书会改变你的思想，会重塑你的生命。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即便深陷泥潭，处于人生的困境或低谷当中，用阅读带来的能量，都有能力从泥潭当中一跃而起，活出奔腾的人生。但是你知道怎么读书吗？读书有什么样的窍门呢？不同的阅读方式会带来怎样的不同的阅读体验呢？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阅读是富养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一本通过教你通过阅读缓解焦虑获得成长的书。本书中作者通过阅读的作用，不同人群如何用阅读富养自己，如何轻松地做到高效阅读、深度阅读，必须掌握的几个方法，如何阅读不同类型的书，如何拆解一本书等等几个内容，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深入浅出地和读者分享了阅读的具体方法，切实帮助读者解决阅读当中的种种困难，旨在帮助更多的人学会阅读，并且从阅读当中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独有的路径。那么在四二三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阅读的话题。希望我们都可以通过阅读能够放下焦虑，成就自己，绽放灵魂。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第九、第十届当当影响力励志作家，资深互联网运营人曾小钱。哎，小钱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小钱。
0: 好，非常高兴啊，请到您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一聊阅读哈。哎，那么首先就问一下曾小钱老师哈，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阅读格外的感兴趣的？那么又如何开始啊，就是开始总结起阅读的这种经验和方法的，这个呢先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好的。我对阅读感兴趣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读寓言呢、读一些神话传说，有一本书叫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面就讲到了这个、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
1: 讲到了丑小鸭的故事。我也很好奇，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成为白天鹅，那会是什么样子。后来就是顺风顺水的就升学考试，一直到我工作之后，大概每月保持读四本书的习惯。可是到了有一年，我突然开始疯狂的读了100多本书。那一年是我儿子1岁半的时候。作为一个妈妈，就莫名的感到焦虑，就觉得要给孩子更好的未来，好像自己目前的生活能力呀、水平啊还没有到，
0: 还不够，差一点，
1: 是差很多的样子
0: 啊、
1: 而且也想不到用什么更好的方式去做，就下意识的说我读书吧。读书或许有答案，虽然也不知道读什么，那就大量读吧，或许答案都在里面。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同时在一个月里面读到了2本阅读相关的书，然后这两个作者的方法它不太一样。我于是非常好奇，哎，原来读书有这么多的方法，那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适合我，好像他讲的那么好我没有理解，那我就去探索了大概得有50本到200本跟阅读相关的方法的书，在那一年之后、然后就开始研究，哎，我能不能把这些我总结出来的阅读的方法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呢？让他们也开始热爱读书，喜欢这种读书的快乐。
0: 哦，哎，那个时候，你看您之前啊，是一个月是读四本，是吧？差不多平均一个星期1本。那后来呢，就是一年要

0: 读100多本，这一下子量涨了这么多，哎，对，量涨了这么多，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一开始的问题是，我怎么让我的孩子从这种高敏感高需求的状态能让我放松下来，所以就只读这一个主题的书，但是读了4-5本之后，你会发现后面再读这个主题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内容你都接触过，所以阅读速度相当于一半以上不用看，
0: 对，就快了，快了很多，
1: 对吧
0: 、
1: 对，
0: 哎，那同一个主题哈，咱们再从这个话题再引申一点，就同一个主题的书，您最初的时候您怎么选？因为同一个主题的书太多了。
1: 是的，
0: 对呀，
1: 我当时选的第一个阅读主题的，我相信在听的听众们可能都有的问题叫时间管理，我时间不够用。
0: 对，
1: 我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我的时间好像根本就不够花。所以我第一个主题就是我怎么管理我的时间，我有限的时间我如何干更多我想做的事情，
0: 是
1: 我如何把事情干出成绩，所以就先读了很多时间管理的书。
0: 哦，那您读了时间管理的书之后运用到您的这个阅读当中去，这个时间到底怎么来管理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总结了一套方法。过去我们总以为要找一个整块时间坐在桌子上认真读书，后来我就直接把它拆分成我在碎片时间怎么读书。比如说我们早起给孩子准备早餐的这个时间，其实根本没办法看纸质书，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听书，
0: 是
1: 这个不耽误我们做饭，然后这个时间可能达到30-45分钟，那基本上能听完2本甚至更多。那中间呢，我们在午休的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可以读一些纸质书，但是不能太难，因为这个时间自己可能精力比较疲惫了。
0: 哦，
1: 那我们就
0: 读放松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放松一点的。
0: 嗯，
1: 比如说大家最近都很喜欢的治愈系心理学啊，这种书读起来不累，然后又很有收获，又能安抚自己的情绪，缓解压力啊。中午这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读一些这些简单的，对于我们生活又有帮助的工具方法类的书。
0: 对。
1: 到了晚上的话，看能力啊、
0: 哦，
1: 有的人呢下班比较晚，比如说以前我做运营，到家都得10点。
0: 哎呦，运营经常加班啊。
1: 是的。
0: 对啊。
1: 那怎么办呢？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这些书了。那当时我们使用的就是大量的别人整理好的书评、笔记，我们直接去阅读。那然后有时间了再去读原书，或者是说遇到那个笔记里看不懂的再去搜资料。所以从结果来说，就是读的时间看起来没有非常的多，但是对书的消化的时间足够长。
0: 哦，是这样哈，因为很多啊，就是带着孩子的这个父母哈，往往啊就要等孩子睡了以后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1: 是的，
0: 孩子睡之前，有时候家长还得有亲子共读嘛，是吧？
1: 是的，
0: 还得给孩子来讲书哈。
1: 是的，
0: 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有时候自己喜欢读的书呢，只能往往等到这个临睡之前啊，孩子睡了以后啊，或者今天我没有什么想看的剧，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的内容啊，我可以放松下来这样读。那您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时候您的这样的阅读的经验，那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管理，真的能够做到1年100多本没有问题是吗？
1: 对于我来说是肯定能达到的，因为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真的是有人帮我照顾孩子，我不是一个人。
0: 哦，明白。
1: 我跟我的这个公公婆婆一起住，所以有人真帮衬。但如果一个普通人，你一年是很难达到100本，对，
0: 很难。
1: 对，所以我给大多数普通人定的这个参数指标是20本，就是你一个月读1本，如果在主题阅读的基础上达到20本，是很容易实现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其实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些数据，好像不是前段时间，就去年的年底，就是每年他会梳理和总结，这个我们全国的人大概平均一年读多少本书嘛，然后大家关注的哪一类书比较多。其实我发现有我们提倡全民阅读也这么多年了哈，那么书香北京、书香京城的活动其实也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其实大家这个读书的量哈，平均数并没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是的，
0: 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讲个位数的一个水平。
1: 对，
0: 您觉得问题主要在哪里？
1: 这个是我做阅读这个领域，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份职业去做的初心，因为我长期观察我们国人的年阅读量不超过5本。突破4用了很多年，突破5我估计今年也到不了。为什么？
0: 很难。
1: 然后我就去找各种的阅读方法，我以为我总结好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 可能能达到效果，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0: 嗯，
1: 原来真相在哪里呢？在大家的选书不对。
0: 哦，
1: 比如说我做过一个调研，我问大家你们平时读哪类书？
0: 嗯，
1: 然后大家说文学、故事、
0: 嗯、
1: 人物传记。我说那有没有读过一些比如说就是解决孩子怎么拖拉磨蹭写作业没那么快的问题的书？
0: 好现实的问题
1: 啊他说想解决还没找到合适的那本
0: 啊。
1: 我说那你有没有读过一些跟时间管理有关的书？他说我也想解决这个，老师您推荐哪一本？就是大家在选书上普遍很难啊，我不知道哪一本更适合我现在去看。甚至有的时候买回来一本书，大家都说好，可是我打开之后，怎么感觉读不进去呢？是不是我阅读能力有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些都是在选书不对。如果说你遇到一本，这个书跟你当前的困扰很相关，比如说你迷茫，你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做，
0: 嗯，
1: 然后呢，这本书恰好给到了你答案，即便你学历不高，文化水平不高，平时也不怎么读书，但很容易这本书一口气啊，用了一个月全都读完了。
0: 嗯，
1: 就像在我们讲的我写的这一本，那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读者说，我真的过去有40年没有读过书了，我没有想到小强老师您这本书我一口气能给他读完。
0: 哦，
1: 那他其实就是恰好里的内容跟他当下的困惑、嗯、烦恼紧密相关，而不是说他阅读能力有什么飞速提升。
0: 嗯，明白明白，是这样的哈。那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将会就这个郑小贤老师的这本书《阅读是富养自己最好的方式》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具体的分析哈。那么郑小贤老师哈，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一些什么哈。
1: 好的。
0: 用户7758说了很多，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呢，他呢说可以在阅读的时候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一些重点内容啊，然后呢，对成年人来说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词啊和好的句子抄下来啊，或者呢，有的时候可以大声读出来啊，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印象比较深刻啊。向着阳光说也提到了这个阅读的时候摘抄一些句子。然后呢，向着阳光还提到说，在阅读的时候尽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有一些仪式感哈、啊。您在书中也提到了仪式感的问题哈、啊，就是关闭手机啊，或者将它静音哈、啊，尽量减少这个外界的干扰哈、啊。哎，那刚才有朋友不约而同的提到说要标记号啊，抄句子啊，您觉得这样的方法怎么样？或者说适用于什么样的人，或者说适用于什么样的书？哎，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1: 首先呢，我们现在如果再去读书去抄句子，把这个句子整理在本上或者是整理到文档里，这个行为它能够在专注度上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快速进入到读书的状态。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叫这样的做法它会让我们读书效率慢
0: 啊。对，
1: 我们没办法推进很快的把它读完，但是我们推进速度快了，我们又担心记不住，有没有更快的但是又能记住的方法呢？
0: 嗯、
1: 这个方法就是您要把阅读的配比调整一下、
0: 哦、
1: 比如说我们之前抄句子的那些书、
0: 哦、
1: 是不是偏向于说它是一个经典文化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或者是说它这里面有优美的句子，它比如像散文、诗歌，
0: 嗯，
1: 那我们觉得这个句子实在太美了，我们甚至觉得书质量好，就是它要写出更好的句子，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现实问题，就是我们活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再去读书，它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些现实中的烦恼的，比如说我育儿的烦恼，比如说我个体能力成长的烦恼，那么在这里面去挑书再去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把句子抄下来，只需要在书上勾画圈中一些关键词，
0: 嗯，
1: 哎，比如说哎呀，这个是解决我孩子拖拉磨蹭的问题，它就三步，好，我把这个三步记下来就可以了，
0: 嗯，
1: 那的速度就能提上来。所以阅读配比是你要把自己的困惑烦恼的书占 70% 甚至 80%，剩下20%咱们再去读文学或者是诗歌散文这些过去咱们一直在读的类型的书。
0: 嗯，对。还有听友提到陈明迪说先用较短的时间粗读一遍。
1: 对
0: 啊，然后呢再详细的阅读自己感兴趣的篇章。
1: 嗯，这是一个。
0: 这也是个方法。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很知名的方法、
0: 啊、
1: 就是我先通过浏览找到它的一个框架体系。
0: 对。
1: 也就是哪部分跟我更紧密相关我可以重点读。 而不是说哎，我语录均真，每一个章节都差不多的经历，那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重点的。就像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咱不可能让他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天同样的经历去学习，一定有重点。所以我们读书就可以先粗略的看一遍，然后在重点篇章多花心思。
0: 嗯，对，您在书中的这个第二章里面很有意思哈，就是您讲到了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的阅读方法哈。那么您区分了，比如说宝妈是怎样的，职场人怎样的，学生怎样的，还有一种叫职业读书人哈。我觉得我算是半个职业读书人了，就是怎样来阅读。为什么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要区分这些不同的群体？
1: 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导向，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我们这一生有太多想自己做的事情，然而精力是不够的，必须做好舍弃和排序。第二个原因就是目的导向，就是一个全职宝妈她读书和一个上班人读书，她的目的肯定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针对人群的方法的整理，帮助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找到匹配自己的方法，你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0: 啊，那比如说您能举个例子吗？像这种宝妈啊，在阅读上有什么样的特点，职场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 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职场人可能要升职加薪，要被领导重视，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人际关系烦恼。但是宝妈她可能更希望通过自己影响孩子能够主动性做事情，养成好的习惯，能够对自己的学习和行为结果负责任。她可能更倾向于我的身份是侧重于妈妈，然后职场人的身份侧重于说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或者是协作者。身份的不同，所以大家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像宝妈们看的书往往是解决我的情绪问题，让我的心力更充足，然后职场人看的书往往是好，最近我是不是要考一个职称的证呀，我是不是要多读一些我们项目上相关的专业技巧的书呀？它的方向侧重很大的区别。
0: 对。另外呢，您在这本书当中啊，还讲到了就是说不同类型的书的阅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虚构类的书，小说啊，以小说为主哈，这样虚构类的书，那不管是纯文学作品啊，还是类型文学作品，都属于虚构的这一类。那么现在非虚构作品也有很多，那比如说纪实类的作品，还有这种历史。政治文化啊这一类的非虚构的作品。那么您还提到了实用类的书啊，畅销书，经典的书。您专门还有一种叫难读的书哈，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像比如康德的三大批判啊，像这些书啊，就相对来说难读一些。那么您为什么还说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书有不同的阅读方式？不都是读书吗？不都是看文字吗？怎么还要分呢？
1: 因为我们的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读这些书感觉区别不大，我用同一套方法都可以把它读下来。可是等到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之后，我的身份开始累加了，我从一个人变成了我是个妈妈，我是一个创业者，我还是一个要为这个项目负责任的人。当我的身份越多，好，那匀给我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但是我那本难啃的书呀，我一直想把它读完，所以我就必须找到一个特别的方法，不然我就很遗憾。
0: 对，
1: 一直觉得没有时间留给自己。就比如说《了凡四训》，多好的传统文化的书，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啃透。我多希望有个时间能把它啃透呀。所以呢，我当时是带着这份初心，把书做了一个归类，然后每一类总结一下我高效阅读的方法。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它有一个这样的类目。
0: 那您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小说的这样的虚构类的书哈，应该怎么读呢？
1: 我们目前呢，有很多人喜欢读小说，那我会建议大家，这个小说你读完之后，能不能主动的分享一下？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读，因为你读到什么程度，你自己是没办法评判的。你不知道自己读的深度够不够，有没有足够理解那个人物的经历和他传递出来的精神。但是当你分享给另外一个人，或者说比方你做了个自媒体，你拍了一条视频就讲你读的这本小说，那网友会给到你一些数据吗？那你就会因此感觉到，哦，原来我去分享书传播书是另外一种读书的快乐。兴许你就会因此读更多的书。
0: 对，因为如何能够更好的理解一本书，或者说如何能够证明你已经理解了这本书，就是说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讲出来 很重要。那么刚才您说的是小说哈，那如果涉及到一些非虚构作品呢？比如说像是一些历史类的书籍啊、纪实类的书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书籍，它的阅读方式和小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嗯，
1: 这两类是差不多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就是有一类的书，它这本书里面就像我写的这样，它有步骤，它有对应的问题。
0: 嗯。

0: 这种书的读法和读历史文学它是有很大的区别。说白了就是我们如果遇到一本有步骤的书，比如说正念父母，那这样的书它里面就会有我家孩子有的问题以及我家孩子不存在的问题，那我就可以涉及到详略甚至跳读。但文学类的历史类的你要跳了一部分可能就读不懂了
1: 啊，
0: 我就衔接不上了，
1: 对对对，
0: 甚至我对那个人物的精神为什么有这个反转我就理解不了了，所以它的主要区别在这里面，看看这本书是直面痛点写的还是说它是启发我们智慧的。
1: 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220年，一代枭雄曹操在洛阳病逝，魏国的家业传到了他的儿子曹丕手里。接过了大权的曹丕在老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取代了名存实亡的汉朝，自立为魏国的皇帝。就在曹丕称帝后的某一天，他在皇宫中召见了一个人。
6: 爱卿所创立的这个九品中正制度，朕觉得非常好，将此方法推广于天下，必然能为朝廷选拔到出类拔萃的人才。
7: 陛下过誉了，
6: 只不过朕心中还有一个担忧，如今朕初登大宝，便推出新制度，会不会有人说朕违背祖制，说朕不忠不孝呢？
7: 陛下，臣的方法是在察举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加入了朝廷的直接考核，并不能说是与祖制相悖啊。况且如今陛下初登九五，正要推陈出新，开拓进取，此时放出新的选官制度，正是时机呀。
6: 爱卿言之有理啊，朕得爱卿辅佐，真是我大为之幸啊。传旨，将这九品中正之法颁行天下。
5: 在前一阵热播的《军师联盟》这部剧里，司马懿在朝廷中有一很给力的搭档，就是咱们刚才这段剧里出现的那个爱卿，也就是陈群。和电视剧里那些运筹帷幄的军师不同，陈群这人并非是能够指挥百万雄师纵横天下的谋士，而一直只是一个内政官员。您还真别小瞧这内政官员，他对于曹魏政权的作用可是要比很多指点江山的大军师们还要重要。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陈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出身豪门的陈群为何会先后辅佐了三位互相敌对的主公？为什么说他开创的九品中正制对中国的历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内政官，为什么他也会上战场？听天下和您聊聊军师联盟之陈群的真实人生。知道，后汉三国时期，甚至于直到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在评说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都会要先点评一下他的家世。这也没辙，因为那是一个重视出身的年代，所以在介绍陈群这人的时候呢，咱也不能免俗，先跟您聊聊他的家世。陈群出身于著名的颍川陈氏世家，这可是当时响当当的世家大族。这个家族牛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一般人们写史书的时候只会替某些重要人物写传记，在他的传记里捎带脚提一句他的家人，这人老爹是干什么的了，这儿子混得怎么样了等等。可陈群就不一样了，从后汉书到三国志再到晋书，在这横跨三个朝代的史书里，陈群他爷爷、他老爹、他自己和他儿子都有各自的单独传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一家四代人代代都是大咖呀。这还不算，在南朝时期出版的名著《世说新语》里边也有关于陈群一家四代人的各种故事。您要知道，这《世说新语》可不能算是正史，它记录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轶事，说到底是一本关乎于古人的段子集呀。 能同时出现在正史和

野史里边，您说说这陈群一家子故事少得了吗？不过今天呀，咱单说陈群，但凡古代的读书人，基本的志向都是出来做官，学而优则仕嘛，陈群也不例外。公元1904年，陈群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叫做豫州别驾，这个职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说起来也有意思，您别瞧陈群是以曹魏政权的贤臣闻名于世的，可是他的第一个老板居然是曹操的死对头刘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公元1904年的时候，当时的徐州牧陶谦，也就是后来向刘备让徐州的那位，为了拉拢刘备，曾经向朝廷保举陈群做豫州刺史。刘备到了豫州之后，自然要从当地招募官吏，协助自己进行管理。陈群的老家颍川恰好归豫州地区管辖，刘备相当于是陈群他们家的父母官了。您想，以陈群家那么显赫的声名，刘备可得拉拢啊，自然就会把陈群找来给自己当副手。您可能会说了，这刘备一招呼，陈群就上赶着去了，这也太不矜持了吧。您得这么想，县官不如县管，父母官招你，难道你不去吗？那这不是公开和当地政府对着干吗？其次，那个时候军阀割据，群雄逐鹿天下，你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不知道谁最后能成事儿。陈群也是一样，他也想不到后来刘备会那么怂，被人打得到处乱跑，对吧？更何况陈群在刘备手底下还真给他出过不少好主意。在陶谦死了之后，刘备想去占人家徐州，陈群当时就建议他，如果去占徐州，很可能会被早已觊觎刘备地盘的吕布抄了后路，最好别去，老老实实跟家待着比较好。可是刘备不听啊，非得去，结果果然被吕布偷袭，连老家都丢了。到这会儿他也想起陈群的忠告了，然而我的评价就俩字儿：晚了。在那段时间，陈群先后投靠了刘备、吕布、曹操等三个老板，平均每年换一东家。是陈群太没气节，甘愿做墙头草吗？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地方上的豪族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家大义的概念，优先考虑的是自己家乡的太平，于是乎谁成了自己家乡的父母官，他们就保谁。在那几年，陈群之所以隔三差五的换东家，也是因为当时豫州是几大军阀争夺的焦点。刘备管豫州的时候，陈群自然保刘备，等到吕布把刘备打跑了，陈群自然又跟吕布混了。到最后曹操消灭了吕布，陈群自然而然的就去拜见曹操了。以陈群的家世和他的名声，曹操自然是要重用他。可惜的是，陈群替曹操打工短短一年就没了工作。倒不是因为曹操被人打跑了，而是陈群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古代的礼法，父亲去世，当儿子的要守孝三年，于是陈群就向曹操辞官，老老实实回家守孝去了。公元213年，陈群守孝期满，可以再次出山做官了。曹操立刻把陈群请了回来，封他做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这陈群呢，也是真尽职尽责。你不是让我负责监察吗？那好啊，那我先监察监察你曹丞相的问题吧。呵，这胆子够大的，老板能有什么问题呢？原来呀，这个时候的曹操正在计划恢复秦汉时期实行过的肉刑。所谓肉刑，就是对犯人进行砍手砍脚，在脸上刺字，这些没人性的刑罚。其实早在西汉初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肉刑的危害了。到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把肉刑全面废除了。曹操如今居然想把肉刑恢复，依我

看，只能送他一句话：吃饱了撑的。这事儿传到了陈群的耳朵里，以他那种尽职尽责的态度，自然不能眼瞅着曹操倒行逆施，于是他就给曹操上书，强烈的反对恢复肉刑。他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啊，恢复肉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你要搞这一套，无非就是想让大家遵纪守法而已。可是肉刑并不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反而还会造成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所以还不如改成惩罚他们做苦工，多为国家创造点财富。曹操一听觉得挺有道理的，加上朝廷中的反对声非常强烈，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除了做好监察工作之外，陈群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善于给朝廷推荐人才。在他刚刚投入曹操麾下的时候，有人给曹操推荐了俩人，陈群当时就建议曹操，这俩人的人品有问题啊，绝对不能重用，否则一定得出事。当时的曹操对陈群了解不深，就没搭理这事儿。没想到到后来，这俩人果然触犯了朝廷的法度，被逮捕入狱了。曹操这时候才意识到陈群当年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他主动向陈群承认了错误，而陈群呢，则向他另外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叫戴干，一个叫陈角，这两个人得到了曹操的重用。后来戴干死在了抵抗东吴进攻的前线，而陈角则成了曹魏的一代贤臣。公元220年，曹丕成为了魏国的皇帝，在他登基之后继续重用陈群，同时支持他推出名为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对中国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说起来，这九品中正制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陈群推出九品中正制之前，魏国朝廷一直使用的是汉代延续下来的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中央政府要求下级行政单位对自己辖区内的优秀人才进行推荐，推荐出来的人可以被中央政府征召，成为朝廷的官吏。察举制在两汉时期沿用了200多年，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就先问您一句吧，您觉得如果让地方政府推举人才，什么样的人会被推荐上来呢？那自然是家里在当地有势力的，或者是和地方行政官员关系好的，说白了就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当地的豪族，辈儿辈儿都有人在朝做大官，家里跟每一届父母官都亲着呢，轮到推荐了，那肯定得推荐我呀。你们家穷苦农民出身，十几年前刚刚搬到这儿，就是你有才，谁都不认识你，又怎么可能推荐你呢？哎，这么一来的结果就是世家大族的子弟总能受到推荐入朝为官，即便这子弟是一废柴。不信您瞧瞧袁绍，论才能真是不值一提吧，可就是因为人家家里势力大，愣是给自己整成了一诸侯。可国家要发展，当官的都是废柴那可不行，所以从曹操开始就一直是不拘一格地招揽着各种人才。可是这种方式触犯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在当时魏国的朝廷里，恢复察举制的呼声一直很高。在这个背景下，陈群搞出了这套名为九品中正制的方法，这里面真是凸显着他的政治智慧啊。这个方法分为九品和中正两套体系，朝廷在各州郡设立大中正一名，大中正下面再设立小中正若干，之后朝廷会给这些中正们下发一种人才调查表，让他们按照九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九品，对各自辖区内的人才进行打分，凡是能够被评为前三品的，就可以被朝廷征召做官。这么做的好处就是，那些有才能的被打高分的人能够被朝廷发现和使用。另一方面，在评分表当中，出身是一个重要条件，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在评分时能够得到额外的加分。这么一

来呢，也疏解了豪门望族之前的那种不满情绪。那您可能会说了，这样一来还是不公平啊，世家大族的废柴子弟还是能够得到朝廷的官位吗？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其实九品中正制除了选官之外，还有一层考核官员的含义。您想，那陈群可是做了多年的监察工作，很熟悉这里边的套路。按照他的设计，朝廷定期会对各地的在职官员进行考评，依然由各级中正对他们进行打分，能够排入前三品的官员可以得到升职，排中间三品的可以留任不动。如果您排到了后三品里边，那对不起了，就算是士族子弟也得收拾包袱走人。有了这个方法，贤明的人才能够得到重用，庸碌无为的官员也会被淘汰，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机制，这对于魏国政权的发展和稳定无疑是有巨大好处的。哦，对了，还想补充一句啊，电视剧《军师联盟》里说，司马懿也参与了九品中正制的制定，而且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吧，您就当一热闹，瞧瞧就得了。可以说，陈群是一个优秀的行政人才，可这样一位内政型的人才，却也有过统领大军独挡一面的时刻。他为什么也会上战场呢？要知道，三国时期的人才大都是文武两方面都行的全面型人才，即便像陈群这样的文官，可也是领兵上过战场的。那是在公元225年，曹丕领大军远征孙权，陈群负责统领后军，协调粮草运输。这一仗，曹丕被孙权打得屁滚尿流，狼狈地撤回到了许昌。既然撤退，就得有人殿后吗？不然孙权追上来，一准是全军覆没呀。而这个负责殿后的人，居然是陈群。您可能要问了，这文官也能领兵殿后吗？曹丕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了。不过陈群这个文官居然把任务完成得相当好，他统领水军守护寿春，成功阻止了孙权的进一步北上。到了第二年，为了表彰陈群的功绩，曹丕加封他为镇军大将军。当然，这个所谓的将军基本上是个荣誉头衔，可是您也别小瞧这个荣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一头衔。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陈群还真是文武全才。纵观陈群的一生，先后辅佐了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人，他凭着出色的行政才能，替曹魏政权的稳定和制度建设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更为难得的是，虽然做着朝廷的头品大员，可是他一直能清廉谨慎、尽职尽责地做人做事，从不以位高权重的姿态示人。在这一点上，电视剧倒是没有拍错。好了，陈群的故事就跟您讲到这儿。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使之追求

0: 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

0: 黄埔区委书记徐慧丽。
1: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

0: 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这一届国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辰阴年。

0: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时应验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7: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8: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7: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1: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

0: 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汾西古县特色菌菇产业铺就富民新路，
4: 乡村医生陆健，白衣映初心，深山又安康。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汾西古县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木耳香菇产业，坚持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力，推动特色产业绿色循环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资源盘活、就业带动、集体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汾西县对竹镇西河村香菇特色产业基地的木耳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肥厚鲜亮的木耳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忙碌而有序。木耳管护工序简便，生长周期短，与香菇错峰作业，既能盘活闲置场地，又可在旺季吸纳更多劳动力。汾西县对竹镇西河村村民王惠良：
5: 基地种的香菇、木耳，摘完香菇摘木耳，月月挣里3000块钱，不用出门就能挣钱。
3: 在西河村，像王惠良这样家门口就业的并非个例。基地常年固定用工18人，主要负责制棒、接种、温湿度管控等技术岗位，人均年增收超2万元。采收旺季临时用工达40多人，优先安排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既不耽误照顾家庭和农活，又实现了稳定务工。在稳固标准化香菇种植的基础上，今年基地全新布局木耳种植项目，新建10

0: 做大棚，投放菌棒10万磅，坚持统一菌种、统一技术、统一管护标准，并配备专业技术团队全程指导，有效破解了农户零散种植、技术弱、产量不稳等难题。同时常态化开展现场培训，手把手指导规范采摘和科学管护，从源头保障木耳绿色优质、稳产高产。山西种拓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贵虎：
1: 发展木耳种植是我们丰富产业类关键一步，香菇木耳错峰产出，全年不断供货，既稳定了老客户，又开拓了干木耳新市场。后续我们会跟进木耳种植技术指导，优化烘干加工工艺，依托电商直播线下批发市场双线拓销，同时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以双经产业壮大村经济，经济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0: 在古县古阳镇新建香菇种植基地，65座大棚已迎来出菇盛期，长势喜人，市场订单源源不断。该基地由古阳镇村级经济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统筹运营，依托巩固衔接资金和社会资本合力打造，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分两期建设。目前基地一期工程已全面投产见效，65座大棚投放菌棒57万磅。古县古阳镇香菇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李木栋：
2: 每天可产出香菇6000到7000斤，现主要销往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经济效益可观。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置棒车间、养菌棚施工进度，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严格把控香菇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把香菇产业做大做强。
0: 基地实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种植、统一产品回收的运营模式，同时创新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将田间枯枝、农林废弃之柴回收利用，加工制作菌棒原材料，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
3: 7月13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靶向纠偏，解决问题，推动落实，确保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聚焦重点，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并对整改整治的成效进行认真评估，严格审核，抽查检查，要把整改整治同民生实事办理、建章立制工作结合起来，办好各项民生实事，补齐利好制度规矩，要压实责任，各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一把手靠前指挥，相关配合单位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加强工作调度，情况通报跟踪落实，以有力有效的督导推动整改任务落实。同时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和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等近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刻理解整改整治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使命感、紧迫感和主动性，要坚持超常用力、倒排工期、聚力攻坚、分类施策、真抓实改，推动整改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标本兼治，深入查找漏洞短板，严把制度质量关口，狠抓制度落地执行，确保整改整治长效长治，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工作成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部分市直单位和县市区做汇报发言。
0: 7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出席并讲话。韦阳强调，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重要途径，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

0: 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地方立法更加聚焦群众关切，服务发展大局，解决实际问题。要明确职责定位，当好地方立法联络员、信息员、宣传员，广泛收集基层意见建议，原汁原味反映群众呼声，推动立法工作更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履职保障，统筹协调和总结宣传，健全工作机制，提升联系点工作质效，努力把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成人民群众立法智慧的交汇点和传递站，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贡献人大力量。会上宣读了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办法，并就立法联系点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工作作出安排。吉县、洪洞县、曲沃县人大常委会和山西施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围绕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做交流发言。会后，与会人员还前往临汾市博物馆、济南钢铁有限公司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了实地观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7月14日，第三届临汾仲裁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马慧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临汾仲裁委员会主任张希亮出席并讲话。会议听取了第二届临汾仲裁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第三届临汾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马慧健对临汾仲裁委员会工作予充分肯定，指出仲裁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规范发展，提升专业能力，提高办案质效，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发挥仲裁作用，展现仲裁作为，贡献仲裁力量。张希亮指出，新一届仲裁委员会要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正确发展方向，在推动仲裁工作融入发展大局上取得新成效。要强化创新引领，深耕重点专业领域，做优专业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加快智慧仲裁建设步伐，积极探索涉外仲裁建设，在激发仲裁事业发展动能上实现新突破。要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仲裁员队伍结构，提升仲裁公信力，在优化临汾仲裁品牌形象上展现新作为，为加快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蒲县泰宁乡的连绵群山之中，有一位乡村医生，他扎根基层20余载，在40余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奔走着，用满心赤诚守护着1400多名乡亲的身体健康。他就是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陆健。一大早，蒲县泰宁乡的卫生室已经迎来了前来看病的乡亲们。陆健提前做好药品清点、器械调试工作，狭小朴素的乡村诊室里盛满烟火温情与医者善意。蒲县泰宁乡村民辛忠宝：
4: 这是一位好医生，说有事随家到啊，一言回到一个电话马上就到了，这就是群众的贴心医生。
0: 2004年，陆健成为一名村医。20多年来，陆健始终扎根在山区基层医疗的第一线，步履踏遍泰宁乡的沟沟壑壑，累计接诊病患近20000例，紧急出诊7000余次，把卫生室安在山间，把健康送到家门口。蒲县泰宁乡村民王如珍：
5: 陆医生啊，在我们这儿多年了，群众印象很好，基本上呢是100%的群众都满意，随叫随到。
0: 凭借扎实的医术、暖心的服务，陆健不仅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周边村群众也慕名前来求医。大家评价他学历不高，水平高，年龄不大，学问大，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蒲县泰宁乡村医陆健：
6: 一片土地养一方人，既然咱们在这里工作了，在这里扎根了，在这里承诺过要为咱们这一片的父老乡亲去服务，为咱们父老乡亲的健康

0: 去赴死，这也是我的初衷。
1: 我是农民的孩子，我要尽我的力，尽我的心。这是陆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一名基层党员最质朴的誓言。从业以来，陆建先后被评为2023中国家庭健康守门人、山西省抗疫工作表现突出个人、山西省居民满意的家庭医生、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蒲县泰林乡村医陆建：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经常承诺过，会守护咱们父老乡亲的健康，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1: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2: 为严守危化领域安全生产底线，安泽县坚持风险前置、精准施策，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安全责任闭环落实。安泽县紧盯县域重点煤焦化企业，严格对标全县安全生产总体部署，督促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严推进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全员安全素养提升，指导企业推行分层分类精准化安全培训机制，全方位提升全员安全素养。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领域，推动企业落实全域排查、常态整改、重点盯防工作机制，扎实抓好日常隐患自查自纠，重大危险源专项核查，特殊作业事前风险研判，反三维专项整治，外包施工单位全程监管，督导企业定期开展应急实战演练，行业交叉互查，持续完善基层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一：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行的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自实施以来，对预防和减少我省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部条例的重点内容。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保障力度，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持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工作，其他负责人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管理职责。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履行本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0: 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4: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6: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4: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7: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4: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6: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个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我就问了她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领了证，结婚之后一吵架她就骂我装蒜，我也不明白我到底装啥了呀。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4: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女朋友肚子疼得厉害，大头让她多喝点热水，结果女朋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生气地说，你不爱我了，你这是在敷衍我呀。
6: 于是大头带她去医院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一下午，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有大问题啊，回去多喝点热水。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4: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6: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4: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6: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4: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6: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5: 老王的 QQ 被盗了，想找回密码需要回答验证问题，这个验证问题是，你的初恋情人是谁。
4: 这个时候老伯就在旁边坐着，

0: 老王输了一个名字，不对，再输一个名字还是不对，
1: 一直输了五个总是不对，然后媳妇儿的巴掌如期而至。王美丽坐公交车，钱包多次被偷，气愤之余呢，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这天王美丽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然后出门上了公交车，果然又有小偷光顾。小偷把手伸进了包里，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钱包，不禁愣了一下。
0: 王美丽觉察之后笑着对小偷说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了感谢你们的厚爱，我特意搞了一个摸奖活动。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1: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0: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小时候父母吵架，吵架嘛，都说骂人没好口，骂了很多脏话，你们懂的。他们又怕我学坏，然后呢再转身告诉我这是英文。后来上学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那句话，谁会讲英文。铁柱和老婆吵架，两个人冷战好几天了，铁柱想和好，但是老婆不理他。
1: 于是铁柱给老婆转了520元，留言说道，老婆我爱你。媳妇儿还是不理他，铁柱咬了咬牙，又给老婆转了1314元，然后留言道，老婆这代表爱你一生一世。
0: 不久老婆回了一条消息说，有诚意的话一句话不要分两次说。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6: 记得当年上高中，听说笑的时候露8颗牙齿是最好看的，于是呢，我就天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终于我练成了。我之后更爱笑了，逢人就笑，大家都惊呆了，问我怎么能把嘴笑得这么圆，我说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知道笑得露出8颗牙齿是露出上排的8颗牙齿。阿豪以前是学徒的时候，师傅姓王，有一次碰到师傅的老婆在洗东西，就想跟她打声招呼，心里想着是叫王阿姨还是叫师母呢，一紧张脑子有点短路，张嘴就来了一句，王母您洗什么呢？
7: 师母闻声转身，手里拿了2只桃，对着铁柱笑着说，
6: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子，想洗一洗，开个蟠桃会呢。
1: 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2: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1: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2: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1: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2: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0: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大头对老妈说，妈，今天我能不能在家里增加点话语权呢？
1: 增加话语权？为什么呀？
2: 你看呐，今年是猪年，我还是家里唯一属猪的，这好歹算是家里的个吉祥物吧。
1: 听完大头的话，老妈撇撇嘴，不屑地说，哼，属猪的，你表兄弟里面好几个呢，你这话要是去年说，没准我还会考虑一下。
2: 大头好奇地问，为什么呀？
1: 去年是狗年，你爸和我俩的亲戚里单身狗就你这么屈指可数的一条了。
2: 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大头和同桌去买零食，很晚才回来学校。
1: 门卫大爷把两个人拦住了，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班的？
2: 同桌吓得胆战心惊，于是乱报了一个班级，并且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做王维。
1: 门卫登记完又问大头，你呢，你叫什么呀？
2: 大头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孟浩然。
1: 话音刚落，正在查寝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走了过来，冷笑了一声说道，哟，来来来，你们啊，把自己写的诗都给我背一遍。大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婚纱的美女在独自喝酒，美女好像喝了不少，旁边都摆满了空酒瓶，看着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很颓废的样子。
2: 旁边不断有路人经过，也只是看看，没人管。大头不由得感慨，哎，真是世态炎凉啊，现在人心都变成石头了吗？等了久了，终于大头还是看不下去了，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对美女说，美女，这空酒瓶你还要吗？老王啊，特别喜欢喝酒，但每一次和朋友喝酒总是喝多。
1: 有一次老王又喝多了回家，老婆忍不住地骂他说，你傻呀，每次都喝这么多酒。
2: 老王感慨了一句说，我喝酒啊也是没有办法，每次我都要很有技巧地陪他们喝到八分醉。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必须喝到八分醉啊？
2: 彻底喝醉我还得送他们回家，喝到八分醉他们才能抢得买单。班里的数学老师姓语文，这是背景。有一天，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叫老师，于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啊？
1: 孩子啊，估计是不知道还有复姓。老师呢就很尴尬地说，小胖同学，我姓语文，你可以叫我语文老师。
2: 小胖愣了足足有十秒，小心翼翼地说，可是你是数学老师啊。老王媳妇儿和铁柱媳妇儿一起逛街，这个时候铁柱女儿打来电话，妈妈故意逗她，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0: 妈妈。
1: 铁柱的女儿在电话那边奶声奶气地回答，
0: 妈妈，我是你的宝宝呀，我找全世界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
2: 铁柱媳妇儿幸福感爆棚，老王媳妇儿心里一阵羡慕，拿起手机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她也故意问，你是谁？
1: 这个时候儿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实话，如果有人问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谁的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彭博。他的音乐大概就是那种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依然能够跟着抖腿的歌。

他说写这一首歌的意图是想让那些受过伤的人能够像鲨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微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受伤以及真爱的歌。听了太多的伤情歌曲，太多的青春远去，再也追不上。听了太多的舔舐伤口，黯然神伤。当听到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主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艰难。如果你不太开心，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它，虽然不可能帮你彻底治愈悲伤，但是在那么一两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安静下来，抖抖腿，或者摇摇头。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大乔小乔。学生时代课间同学随机播放了这一首歌，第一印象就是这首歌实在太干净了，平铺直叙，但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能让人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山，看见水，看见满眼绿意的声音。农夫渔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见过很多人悲伤的瞬间，有失去爱人的悲伤，有离开亲人的悲伤，有离别的悲伤，也有无可奈何的悲伤。这个世界上悲伤的事真的有很多，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其他东西就抛到云外。毕竟我们那么酷，就算不开心也要酷一点。

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外的他。这呢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

0: 睡不着啊，起来玩会儿。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最爱夏天，农田碧绿的庄稼，池塘哇哇的青蛙，路边粗粗的大树，知了叫个不停，黄狗趴着喘舌头，人们都困了，世间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我就和小伙伴们跑出来叽叽喳喳吵闹，成 B 给猫下的你。

有一个方言词叫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我想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正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它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首歌送给那一个在夏天躲起来避暑的你。

0: 想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忙忙碌碌，假装一天很充实，和这个人玩，和那个人一起开心，可是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瞬间，心脏漏掉一拍。
1: 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好想问问你到家了没有，累不累，好想告诉你不要再玩手机，早点睡，可是我不能再打扰你了。就像你来到了一个只有饮料的王国，可不死也能活，只是我好想念白开水的味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时间来到2008年的阿兰发行了一张 EP《星战 Radcliffe》，这首歌是电影《赤壁》上的主题曲。阿兰唱出了三国烽火当中的儿女情长。2008年的7月份，阿兰还专程前往法国戛纳参加了电影《赤壁》的宣传。

2014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随时都在》，这是他当时加盟种子音乐之后的首张作品。专辑由品冠统筹制作，何启弘、彭学斌、姚若龙、方文山、萧煌奇等等等等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们共同参与了创作。同名主打歌《随时都在》，品冠就说了，这张专辑是他当时有沉寂2年之后的一次回归，所以随时都在这四个字儿就是他想对歌迷们说的话。不管他多久没有发唱片，他的声音一直都在，所以一开口，熟悉的温暖的嗓音，熟悉的疗愈感，品冠用这张专辑证明了一件事儿：好的声音一定是经得起等待的。

来听个合唱吧，来自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品冠2004年的专辑《门楣锁》当中，姚若龙作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两个都是明明系的歌手，唱出了一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情歌。

这首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送给你。发行在2007年，他的专辑《崇拜》当中由五月天石头担任制作人。这不是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在那个疗伤情歌扎堆的年代，梁静茹反而用这首歌告诉了大伙，治愈的方式不一定只有爱情。

大年今日，时间回到2004年，张栋梁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首选》。正是这张专辑让张栋梁从一个翻唱《黄昏》走红的新人，变成了全亚洲都知道的名字。所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2004年张栋梁翻唱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男子组合 NDC 在1993年发行的，但是因为原唱组合解散的非常早，那再加上张栋梁后来翻唱的版本又太火，导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原创。那后来他才澄清了，这是翻唱作品。你看他很温暖很清亮的嗓音，其实比原版多了一份青春的感觉啊。翻唱比原唱还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同样收录在首选这张专辑当中，寂寞边界。这首歌是由周传雄作曲，陈信荣作词。周传雄的旋律向来都会有一种抓人的痛感，来听寂寞边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5年大战。

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2/3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
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你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内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吴，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

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

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航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0: 喜欢，就是有的人他要孩子是因为单纯的喜欢，
1: 对
0: 啊，就是特别喜欢孩子，就觉得那样的一个小的生命哈，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的可爱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和他比玩具好玩嘛，然后你可以和他互动啊等等的。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愿意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边啊，如果说有小孩可能会打扰我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同，他没有什么对错啊。我觉得这个养育的意义呢，可能就是也不是说传宗接代吧，我是觉得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和你类似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我觉得这个其实挺蛮有意义，蛮好玩的。
1: 对，
0: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出生的过程，然后他是怎么来慢慢的成长的，难道这个不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也是一种陪伴吗？就是

0: 就是让你回想起来你自己所走过的路，可能我们想不那么清楚了，尤其是三岁以前哈、啊，甚至于有的人可能这个四五岁的时候都已经，四五岁之前可能都回忆不起来。嗯，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那种，蹒跚学步啊，是吧？等等啊，咿呀学语呀、啊，像这种的话，他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吗？我觉得这个还是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哈。
1: 对，从这个角度探讨，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觉得，其实生完了宝宝之后，就是自己也看到了。作为人类是怎么样从
0: 他是
1: 那么幼小，然后
0: 长成，对，他慢慢的长大，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你看他的那个身体的变化，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哈，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高啊，增重啊，但是你看那个人的心理的变化，就是他是怎么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他怎么来跟你对话，哇，那个过程真的很好玩。而且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告诉这个孩子说，就是那个，就是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影响他，说，哎，你看，你要怎么去跟别人相处啊？你要怎么去有礼貌啊？或者你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很有意思，它特别好玩，就是你都看到了这个，就是我觉得看到了很多很多年的事情，就是那个什么上下五千年的那种感觉啊，这样哇，从一个这个受精卵哈、啊，一直这个出生到成长。我觉得那个太神奇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
1: 就是创造生命，然后这个陪伴一个生命，养育一个生命成长，这是一个神奇过程。其实它并不是完全老人说的传宗接代的意义，
0: 对，
1: 对吧？
0: 对，还有就是说，但是你也不用过于自责啊，因为有的人他确实是不太喜欢，但是他没有说多大了哈，我觉得可能那个年龄越大，他可能就是人也会发生改变的。像我经常会听说有的那个丁克家庭，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两个人特别好，然后没有什么负担呀，没有什么操心呐、啊。但是大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哎，可能，哎，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可能也挺好玩的啊。然后呢，他们可能又再去孕育生命。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用，就是你可以跟父母说你的想法，比如说我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想要，就是你们不用催我。催我的话可能起到反作用，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可以，但是呢，可能可随着你的时间的这种年龄的成长，可能也许有一天你可能也会改变。我觉得不要拒绝。
1: 嗯，另外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怕催生，就是这种叫催生哈。
0: 对对对。
1: 催婚完了就是催生。对，很多人都蛮怕的，怕这种催生的家长。我们是觉得给岳父岳母和公公婆婆找一点那个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吧，让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都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啊，有自己的爱好啊，有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事情啊。当然这个不要正面冲突，因为没有用，你就做好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如有一些父母是着急抱孙子，是觉得我们也想抱，人家抱了我们也想抱孙子啊。就是如果这样的父母让他们的生活丰富一点可能好一些。那有一些父母呢可能是就是愿意指挥孩子的生活。所以你们也分清楚，有些情况你过你的，他说他的，这个没办法的事儿，是吧？
2: 相遇是最美丽的时候，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这个想问问题的呢是一位男生，他是这样说哈、啊、他说我呢是来自一个小县城，那么现在呢和女朋友啊两个人谈恋爱谈了有两年的时间了，和女朋友之间的感情呢是挺好的，女朋友是本地人，那么女朋友的父母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如果要结婚的话要和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那他们两个人呢房子倒是挺大的，是一个四居室，住是住得开的，但是如果这个话我拿回去跟我的亲朋好友去说啊，我真的就变成了倒插门。我们那边啊就把这个叫倒插门，因为男人啊基本上没有上门和女方的父母在一起的。但是呢我自己确实没有独立的能力现在就买一个房子，我自己住的还是租的房子，而且呢还是和另外一位同事合租的。

0: 我手里这些年存了一点钱，但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买一个合适的房子是不可能的。我妻子呢也表示她在家里边住惯了，她觉得住在家里边喜欢，家里边的她父母呢收入可以，另外他父母还请了家政人员照顾他们家的家务。我妻子呢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岳父岳母说的一切都很合理，比如说在和他们在一起对他们也是一份照顾，岳父岳母的这个人呢他们也还比较好相处，尤其是我岳父自己还有公司，自己还在上班，每天也很忙碌。那么我岳母呢和我这个女朋友也就是我妻子的这个关系感情特别的好。他们娘俩每天两个人老是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搞不定的呢就是跟家里人怎么说啊，跟我自己这边的朋友怎么说啊，也就是我心理上不能够安稳，怎么办？
1: 我是觉得和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和自己怎么说哈。像这种呢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去人家家住了就是一个倒插门，然后倒插门呢就是让人抬不起头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认知吧。首先我觉得你要就是我觉得你评估去不去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应该在你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说如果说去他们家的话你的感受上是非常良好的，那么我们就调整一下认知啊。就是现在其实倒插门的可能也不少，
0: 对，
1: 对吧？就是也其实也不叫倒插门哈，倒插门是那种是不是要改名换姓的那种才叫倒插门？
0: 一个过去比较古老的一个
1: 说法，
0: 一直延续下来，好像是的，
1: 传统的，
0: 对对，好像是
1: 要改成人家的姓，
0: 到女方改成或者自己不改姓，孩子也姓人家的姓，
1: 人家
0: 这个
1: 才叫倒插门哈，
0: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些那个回旋的这样的一些空间。你比如说现在你在租房子，你为了不让你的爱人受委屈，应该是结婚了对吧？因为他说岳父岳母嘛，结婚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你不让爱人受委屈，那还是住在自己41厅的这个40是或者是2厅2卫了这种啊，就还是住在40的房子里边会舒服一些。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对你的爱人会好一些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和别人租房子的话，那能就是你就想这样，你还可以节约出你的那个租金，然后你可以攒起来，然后就是这个可以买房，是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你其实变相的增加了你的收入。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最折中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你岳父岳母的这个楼层上，这个楼上你租一间，反正你也是合租嘛，对吧？这样租的话你就都满足了，第一你没有倒插门，第二呢让他们母女离得近，第三呢其实你可能也体现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我的这个生活是吧，也没有完全的就是那个失控说要到别人家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你这个是可以来考虑的，就是看你自己觉得怎么能接受啊。我觉得其实从咱们的角度可能觉得这都其实都可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认为说倒插门是不好的，那你就先解决你的倒插门的问题，是吧？
0: 对，
1: 而且
0: 这个好像和传统意义的倒插门还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就是自己心理上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不平衡，觉得我没有能力单独的给我这个老婆给一个家，
1: 慢慢来嘛，
0: 我还要在岳父岳母那儿，到岳父岳母家里去，
1: 对，
0: 可能自己会有这种就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或者不平衡，
1: 对，
0: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一种获得一种满足感，因为有些男人会觉得，你看。我买了房，娶了老婆，这个感觉人生好满足啊，对吧？这是
1: 不太一样，
0: 这是人生的一大得意哈。
1: 但是这个女孩子既然嫁给了你，就是其实说明她
0: 对你是认可的，
1: 他们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那你
0: 就是要慢慢来，
1: 对，要努力嘛，就是慢慢努力嘛。
0: 你今天可能攒了一半首付，再过10年5年，你可能能攒够全部首付哈。
1: 对，
0: 你慢慢来，你心里边，我觉得这个幸福的意义啊，就是。你如果能凭自己的能力。

0: 你性格能让你老婆感觉到很开心很幸福、嗯、也照顾了岳父岳母，其实这就是有能力的一种表现、
1: 嗯、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嗯，所以就是你得调整一下
1: 对
0: 自己的心情，
1: 主要问题就在你身上，嗯，
0: 是。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我今年41岁离异、嗯、现在呢正在再婚的路上、嗯、某遇到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42岁，
1: 嗯，
0: 人挺好，样子也不错，两个人刚刚开始有交流和交往、
1: 嗯、
0: 那么在交往的过程中听他聊天，聊到他以前的经历，知道了这样的两件事，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
1: 嗯，
0: 这两件事情对于未来有没有意义啊？我了解了这两件事情之后，那么我还要不要和他去交往？第一，他曾经有赌博欠钱的情况，被追过债、嗯、他说那段时间他过得很糟糕，他赌博还欠了钱，被别人追债，别人追上门，这也是导致了他和他前妻分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我现在问他，他说债总算是还清了，也不再有债了。我问他还赌博吗，他说当然不赌了，害怕了，这是他说过的。但是我对这个人的个性一下子就有了一些看法，说明他在个性当中有这种赌博参与的意识。第二件事情，他说他曾经2次动手打过前妻，
1: 嗯，
0: 他说到前妻和他吵，还有呢这个前妻呢把他们的存款藏起来转移出去，他急了，他和前妻吵起来，他说他动手打过。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惊呆了，我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不能够去打呀，那尽管是他的前妻也是一个女人呢。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很害怕，他可能意识到了，他马上向我解释说他当时是急眼了，他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可是这两件事情都让我看到了他性格当中极其可怕的一面。我不知道这些对未来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一个人真的能不能彻底的改这些缺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到底这个人还可交还是不可交呢？
1: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回答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就像我们曾经比如说经常会提到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有错误，那么他是不是这个就是会改好啊，我这个是肯定的哈，就是比如一个人有错误那会改好，
0: 嗯，
1: 这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里边因为这个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还不太一样哈，比如像这种赌博，还有这种比如说是
0: 一个是赌博，
1: 一
0: 个
1: 是
0: 打人，
1: 家暴，家暴，
0: 家暴
1: 啊，一个是家暴哈，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家暴没有一次和2次的区别，它是零次和10000次的区别，就是就是这个家暴就是这个比如说一生气然后就开始动手，你其实可以试探的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有过几次哈，
0: 他是两次
1: 然后就可能离开了，如果是
0: 他都有理由，他的理由就是、
1: 对
0: 啊，对方
1: 对都有
0: 对
1: 都有
0: 对方对方把存款转移啦、
1: 对
0: 方这个可能、
1: 对
0: 也可能是他当时
1: 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0: 对
1: 所有的理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还是要去考虑的，因为不太清楚他现在的状况，因为就是按照一般的来讲，其实这个家暴要经过治疗啊、经过治疗了以后呢，就是会有所好转，但是如果说仅仅是说口头上说我不家暴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还要再去感受哈。
0: 对
1: 啊、这个事情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一下。
0: 嗯，对这个事情。
1: 但是你说我们比如有过，即使是有过这样的人，他能够跟你说出来，我觉得其实也很坦诚，对吧？这个也其实也是表达了他的一种坦诚。我觉得就是是不是也就是。这个一下子拍死可能也没必要，但是呢你还是要自己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去感受。
0: 这个女士主要是问到对未来的意义啊，我是觉得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他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他以前他那个生活际遇可能比较差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情况把他逼急了的时候他犯过错。那个
1: 对
0: 在生活中他有过错误、但有那么一些人啊， 他随着他这个成长，随着他真的是有那种迷途知返的那种人，也有那种浪子回头的人，
1: 对，
0: 他真的改了，他真的知道了，哎呦，生活中我不能这样，我怎么能这样呢？有些人他真的是改好了，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那么一些人，他很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就在他的性格里，或者就在他的认知里，也就是说，比如说赌博和抬手打人这件事情，就是家暴这件事情，这个是太不确定了，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到底怎么看待他的人生，他的人性，是吧？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倒是在谈恋爱，你又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仅仅是浅浅的跟对方说你还会这么做吗，那对方肯定会说啊，我不会这么做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愿意和对方更进一步的去探讨，那我觉得你可能还能知道对方究竟怎么看待他的过往和他这样的行为，是吧？
1: 还有就是那些过往给他带来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我就是犯了错误，但是对我来说无所谓，不就是做了一次吗，等等哈，我觉得这种可能对他成长就没有意义。但如果说比如说他说哇，那真的是这个太伤害别人了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就是还是迷途知返的那种感觉吧。
0: 对对对，就是但是的确我也要说的是，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有你的冒险，
1: 对，
0: 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未来会怎么样，
1: 对，是的，
0: 我们希望他是能改变的，
1: 对，
0: 但是假如他不能够改变呢，这个谁都说不好，所以有一定的冒险性，这个您也要先知晓，是这样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一位提问的。这位提问的呢是有一位女士，她问到哈，她说孙岩老师啊，怎么看待老公和自己的女同事聊天聊得还挺开心的，我老公和我关系挺好哈，我们都是40岁出头的夫妻，但是他们单位里边有一半都是女同事，有的时候啊他们会和几个女同事聊生活，聊家庭，聊人家的老公，聊得还挺开心，人家女同事啊还都觉得和她聊一聊能知道男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老公还特别乐意和人家聊生活中那些事儿，有那么一两个女同事我觉得和她聊得比较深，甚至还会把自己生活中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拿出来和我老公来探讨，我挺不舒服的，您觉得我该怎么看这事儿？她老公是个妇女之友，
1: 妇女之友，对对对，受女同志喜欢哈。我觉得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人哈，然后他就是特别喜欢说啊，比如说哎呀，就特别喜欢聊天呢，特别喜欢说呀，而且呢特别喜欢八卦的那种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怎么看呢？就是是有边界的，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是在关系上，然后呢关系的问题都是在边界上，就是你要跟你老公说清楚什么是你能够忍受的，什么是你不能够忍受的。比如说聊聊天我觉得这还可以哈，但是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就是你不能忍受的了。其实这个就是你老公就是那种性格，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就招别人喜欢，也不一定光是女的哈，就是也有可能是男的，但是呢男的有的可能觉得他婆婆妈妈就不太愿意跟他怎么着，但是女的呢可能愿意跟他多说一点多聊一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你要跟老公来说清楚，就是比如说回家以后不能聊了，然后呢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帮助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你能不能管的啊，我觉得你可以跟他画一个边界吧。
0: 就是你要告诉他某一些事情跟别人聊天你允许，
1: 对，
0: 但某一些事情跟别人聊天你要告诉他要有分寸，比如说我们曾经也探讨过一个话题，就是婚后男人的分寸感。那有些时候啊，这个结婚了之后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在和异性交往和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分寸感。
1: 对对对，
0: 对吧？比如说这个有人曾经就说过，说我男朋友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给别的女士当着我的面夹菜，
1: 夹菜
0: 啊，对，这个很殷勤。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分寸感的问题。
1: 对，
0: 包括和别人开玩笑，比如说这个有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自己的老公或者自己的男朋友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去搂别的女人的脖子和肩膀，他特别还觉得 这不是一个很欢快的场合吗？大家不就是闹着玩吗？
1: 嗯，
0: 我能去搂男人，我也去搂一下女人，
1: 嗯，
0: 对吧？

0: 他以为这叫玩笑，
1: 对，但是不是。嗯，
0: 但确实不是，这是极缺乏分寸感的一个表现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爱人和别的女人探讨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你并不开心和他的女同事，那么你就告诉他，这是你的底线，不可以。
1: 对，
0: 可以探讨什么问题，不可以探讨什么问题，是吧？而且到了一定的时间是属于你们的时间，别的女同事再来微信的时候，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你要告诉你老公，先可以忽略。先可以冷放一下，是不是？如果你们之间在互动，你们的夫妻时间，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大家共享的时间，你不喜欢和别人来分享，你可以告诉你先生哈。
1: 对，
0: 好，谢谢张平老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孩子呢6岁，那么我们1年前办了离婚的手续，因为孩子啊要留在他家那边，他家那边上学是比较方便的，公公婆婆呢也从小一直在照顾孩子，所以呢孩子就留在那里了。我现在啊就觉得自己每天人格分裂，我离开孩子，我自己就觉得我有一半的生命、身体、自己的思维和意识都基本上是冻僵的，因为完全就在考虑的一件事情、

是孩子在干什么，孩子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孩子的状况如何如何，我对孩子非常的思念。只要孩子不在我眼前，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上班也是这样的，注意力不集中。我在银行工作，有的时候呢自己就会出错，和同事在交流的时候别人说的一些话，还有我该做的一些工作。

0: 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一下子就有那么一半的生命力不存在了。所以我不喜欢我这个状态，我希望我能得到调整。我想问一下孙岩老师，您能帮我问一下节目里的专家老师，我是有什么心理的疾病需要心理治疗吗？治疗了难道就能让我不想念孩子了吗？我可能是因为太想念孩子了，因为真的我是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因为非常爱他，我才咬牙在离婚的时候把他放在了前夫那儿，公公婆婆那儿，因为知道公公婆婆和前夫那边对他来说生活的会更好，他们有很好的资源，家里的条件也很好，也不愿意让孩子离开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他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也很好。说实话，前公婆二人也是知书达理的老人，他们照顾孩子没有问题。只是我和孩子的爸爸生活不下去了，要不是这么爱他，我绝对会让他在我身边的。这是想来想去对孩子伤害最小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放在了前夫那边。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牺牲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力的妈妈。
1: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就是当这个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觉得生命是有活力的，但是当这个孩子走了以后，就是说这个离开你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冻僵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我那个就是我是那个僵住的那种状态。
0: 对，
1: 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你去做运动运动啊，做做瑜伽啊，但是这个好像都不能填充或者是弥补你内心的那种缺失。就是比如说，哎，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把孩子和我放在了一起，就是当孩子离开我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感觉被那个就是空了一部分。
0: 对，
1: 就是我的一部分能量是随着孩子走了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如果说你要是能够自我成长是最好的，比如说你要自我成长，就是孩子是孩子，你是你，这个并不代表你不爱他，而你现在的状态呢，其实可能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你的那个能量太倾注到孩子的身上了。你应该能够那个收放自如。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这个说起来是比较简单，几个字就过去了，但是要真的是能够成长的话，就是可能要不断的要让自己成长，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们孩子，我们和孩子就是一种这种渐行渐远的关系，而不是这种就是如胶似漆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和孩子就是渐行渐远的，就是你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呢你要理解到这句话的深刻的意思，然后再让自己慢慢的去成长，就是我们的人生我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是我和孩子的关系啊，就是首先你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我觉得，但是这个挺难的，就是可能你需要比如说通过看书或者是去做一些咨询呢，可能能够得到改善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把孩子放在你的身边呢？就是你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可能是妈妈的一种不自信吧，就是觉得妈妈给他提供的可能不好，没有他们提供的好。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和你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是那个你前夫的孩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离不开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他就是彻底的接过来？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本身也不好，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依赖太强了，这样可能对孩子其实可能并不好。那如果要这样的思考的话，那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自我成长，就是你要去多读些书，然后多去感受一下哈，多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力量从孩子那个地方来放回到自己的身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但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你可能要通过这个治疗啊、咨询啊，包括看书啊，来不断的去疗愈自己。
0: 他说
1: 自己成长，
0: 对，他说离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哈。听得出来确实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妈妈。
1: 也不一定是爱，他可能就是依赖。
0: 是依赖是吧？
1: 就是如果是爱的话，可能是更多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的是成长的关系，而不是这种就是只是我离不开你。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混淆了，就把自己的这部分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我的自己的这部分依赖的 就是

0: 把它理解为爱，其实可能不是。
1: 您这么说我们就理解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依赖和爱是分不清的。
0: 对，
1: 那首先肯定的是她一定是一个爱孩子的妈妈，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她的爱可能还有依赖的很多成分在里面，所以她只要一离开孩子，她自己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了。
0: 对，
1: 是这样哈，
0: 就是她和她的孩子就是那个太焦灼到一起了，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分不开的。其实你看有人就提到说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就是要渐行渐远，就是我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就是默默的离开，什么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但是他看上去好像不是，他就是觉得我和你是一起的，然后这样才是我爱你，或者是说通过这种爱来表现我对这个关系的不舍，我觉得也有可能。我其实是离不开你们这个家庭的，虽然我跟前夫过不下去了，但是呢这个过不下去的理由咱们不知道哈，但是很可能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来去做一些就是 也去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这种是离不开的，我还希望和你们有关系，也有这种可能。
1: 对，所有的这些可能需要您的确是要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因为要
0: 成长，
1: 要很细致的去交流，才能找到你为什么会如此，
0: 对，
1: 才能帮你成长，是吧？
0: 是的，
1: 我们仅仅这个节目中得到的这一点点信息和给您的反馈，不足以能够帮助到您，所以您可以去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直接去交流一下。

0: 下面一位提问问题的是，我呢小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给别人了，因为亲生父母那儿有两个哥哥，然后我呢是一个女孩，可能据说生出来的时候呢父亲就不是很喜欢，然后当时呢就把我送给了亲戚托的另外一家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养父母，养父母呢对我还可以，谈不上特别的好，但是从小到大想一想也没有虐待，我来到了养父母家几年之后，养父母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妹妹，那么对妹妹呢当然会对比我更好一点，但是因为我和我妹妹相差7-8岁，所以呢我对我妹妹也挺好的，从小呢我也带着她长大的，那么现在呢我今年已经快30岁了，我也嫁人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了，亲生父母的情况啊差不多是在我10多岁的时候就被到家里来的亲戚说破了，所以呢我也就知道了我的亲生父母我的养父母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呢是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县城，现在是亲生父母来找我，托亲戚找我，为什么呢？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了，另外一个哥哥出了车祸离世了，他们身边没有子女，他们就想到了我，亲戚找我的意思就是要让我照顾一下他们，说他们身边没有孩子，他们呢每天都生活得很辛苦，两个孩子都遭遇不幸，那么他们就想起来有我这样一个孩子了，而我自己呢一方面觉得我从小就被他们给了别人，是他们遗弃了我，我对他们有着很复杂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他们挺可怜的，我到今天还没有去见他们，很纠结，见了他们觉得自己挺对不住养父母的，另外内心有对他们的一些怨气，觉得身为亲生父母居然能抛弃自己的孩子，这在我来说我永远不可能抛弃我女儿，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首先是理解哈，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就是我觉得可以理解父母的那个年代，他们比如说做出这种决定，我觉得应该也是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包括像他说到父亲说

0: 生女儿不喜欢，很可能就是父亲他是受了这种传统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会受到传统影响很大，然后他会觉得说我只喜欢男孩，但是我不喜欢女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讲呢，你要很清楚，就是其实女孩并不比男孩差，就是我被遗弃呢是他有他们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你的一些信心呢、想法呀什么的，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啊，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个是其实是可能他们受那个年代的影响，或者是说受某一种观点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要跟着感觉走。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你要是觉得说，我现在内心里边还是放不下他们对我的伤害，因为像这种，比如说被送走啊，或者被遗弃啊，其实对个体来说，其实创伤还是挺大的。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你不用特别强迫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位置上，然后要让自己怎么做，那个其实是还是挺难受的。就是你要让自己跟着感觉走，就是你觉得你可以，你可以接受去看他们，我觉得那你就可以去看他们。当你现在觉得说我还不能看他们，因为我内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儿。我为什么被遗弃的是我？我觉得那你就不用听什么亲戚啊，或者谁的这个，这个话哈，然后就是一定要去看他们，就是你自己怎么觉得怎么好受你就怎么来，这是第二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养父母他确实是养育了我们，跟我们，他是对你来讲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他人。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还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就这个事情，在你去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是要问问他们。就是，但是你现在可能觉得说我对不起我的，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对不起养父母哈。但是呢，其实我也能听出来，你内心里面可能也是纠结的。所以说你倒不如说我要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但是很可能，如果你的养父母是那种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们肯定说，那你自己做决定。所以说，可能到最后的所有的决定还是你要自己做。我觉得那就跟着感觉走吧。
1: 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有一个姐姐已经过了50岁了，但是呢跟我说她要离婚了，她说她忍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忍到了她儿子
0: 上大学了。
1: 已经结婚了，她说现在她看着孩子生活已经安稳了，那么她一心一意要和她老公离婚，她说她忍了一辈子，不忍了。我们呢都在劝她，因为啊都到这个年龄了，这个其实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大家有争执，到了一定的岁数不就老来是伴儿了吗？眼看着再过几年岁数更大了，大家做个伴儿不好吗？我们就这样劝她，但是她执意不听。要离婚的话，其实她现在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就是她这个房子，她老公不一定能够给她。她老公说了，如果她要离婚的话，可以给她一些钱，也就是房子一半的钱。在她老公如果给了她这个钱，她根本没有能力再去买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要离婚，怎么办啊？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外人的角度觉得说，哎，都这样了，你都50岁了，你还离什么婚呢？都大半辈子都过了，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不幸婚姻带来的痛苦。就有的婚姻它确实是让人很痛苦，当他去离婚的时候是一种解脱。然后呢，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就是我已经忍了50年，我还要再忍30年吗？还是说我已经忍了50年，我现在终于不用忍了？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至于房子的问题，那不是外人应该考虑的，而是应该他自己考虑的。就是当你没有房子的时候，那你住哪儿呢？有的人说，那我就，把这个钱存银行，然后慢慢取出来，我支付我的房租，最后一直开开心心到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别人只是建议，最后的决定呢，还是要让当事人自己来拿。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就是会让人，就是他， 就是一辈子，就是我们看到底了，就一辈子就这样了。也许这个离开别人是我们这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就一定要，就是很多的，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摆出我们的困难，
1: 嗯，
0: 摆出问题，然后最后的决定要给对，要给当事人，要让他去思考。
1: 嗯，也就是说再好的关系，姐姐妹妹也好，家里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闺蜜也好，如果人家要离婚啊，这样的人生重大决定，你看到了，你是觉得哎呀有一些遗憾，你想劝，你最多把你这些理由说出来，但决定还是人家要来做的。
0: 对，
1: 因为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就是如鱼在水自知冷暖的一件事情哈。
0: 嗯，
1: 这个人家知道人家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人家竭力要离婚一定有他的理由。
0: 嗯，
1: 你们担心的什么房子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告诉他，也许你的这位姐姐可能会说没事没关系，我拿着那点钱我去租房，我也够我后面住个30年了，对吧？
0: 嗯，对
1: 啊，或者他就是觉得我更自在，我可以让我生活过得很简单。
0: 对，
1: 嗯，啊，我就是不想再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了。
0: 嗯，
1: 这些都是他的问题，所以留给他来解决。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当然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他。对吧，如果他有什么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直接来咨询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嗯，
1: 好，谢谢张平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

0: 到作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 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

0: 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

0: 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 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6: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实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6: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汾西古县特色菌菇产业铺就富民新路，
4: 乡村医生陆健，白衣映初心，深山又安康。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汾西古县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木耳香菇产业，坚持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力，推动特色产业绿色循环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资源盘活、就业带动、集体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走进汾西县对竹镇西河村香菇特色产业基地的木耳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肥厚鲜亮的木耳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忙碌而有序。木耳管护工序简便，生长周期短，与香菇错峰作业，既能盘活闲置场地，又可在旺季吸纳更多劳动力。汾西县对竹镇西河村村民王慧良：
5: 基地种的香菇、木耳，摘完香菇摘木耳，月月挣里3000块钱，不用出门就能挣钱。
3: 在西河村，像王慧良这样家门口就业的并非个例。基地常年固定用工18人，主要负责制棒、接种、温湿度管控等技术岗位，人均年增收超2万元。采收旺季临时用工达40多人，优先安排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既不耽误照顾家庭和农活，又实现了稳定务工。在稳固标准化香菇种植的基础上，今年基地全新布局木耳种植项目，新建10座大棚，投放菌棒10万磅，坚持统一菌种、统一技术、统一管护标准，并配备专业技术团队全程指导，有效破解了农户零散种植、技术弱、产量不稳等难题。同时常态化开展现场培训，手把手指导规范采摘和科学管护，从源头保障木耳绿色优质、稳产高产。山西众拓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贵虎：
6: 发展木耳种植是我们丰富产业类关键一步，香菇木耳错峰产出，全年不断供货，既稳定了老客户，又开拓了干木耳新市场。后续我们会跟进木耳种植技术指导，优化烘干加工工艺，依托电商直播、线下批发市场双线拓销，同时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以双菌产业壮大村经济，经济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3: 在古县古阳镇新建香菇种植基地，65座大棚已迎来出菇盛期，长势喜人，市场订单源源不断。该基地由古阳镇村级经济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统筹运营，依托巩固衔接资金和社会资本合力打造，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分2期建设。目前基地1期工程已全面投产见效，65座大棚投放菌棒57万磅。古县古阳镇香菇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李木栋：
7: 每天可产出香菇6000到7000斤，现主要销往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经济效益可观。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制棒车间、养菌棚施工进度，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严格把控香菇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把香菇产业做大做强。
3: 基地实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种植、统一产品回收的运营模式，同时创新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将田间枯枝、农林废弃之柴回收利用，加工制作菌棒原材料，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
4: 7月13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 进一步压实责任，靶向纠偏，解决问题，推动落实，确保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聚焦重点，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并对整改整治的成效进行认真评估，严格审核，抽查检查，要把整改整治同民生实事办理、建章立制工作结合起来，办好各项民生实事，补齐利好制度规矩，要压实责任，各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一把手靠前指挥，相关配合单位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加强工作调度，情况通报跟踪落实，以有力有效的督导推动整改任务落实。同时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和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等近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刻理解整改整治重要意识，超长用力，倒排工期，聚力攻坚，分类施策，真抓实改，推动整改整治时超长用力，倒排工期，聚力攻坚，分类施策，真抓实改，推动整改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标本兼治，深入查找漏洞短板，严把制度质量关口，狠抓制度落地执行，确保整改整治长效长治，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工作成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部分市直单位和县市区做汇报发言。
3: 7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出席并讲话。韦阳强调，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重要途径。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地方立法更加聚焦群众关切，服务发展大局，解决实际问题。要明确职责定位，当好地方立法联络员、信息员、宣传员，广泛收集基层意见建议，原汁原味反映群众呼声，推动立法工作更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履职保障，统筹协调和总结宣传，健全工作机制，提升联系点工作质效，努力把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成人民群众立法智慧的交汇点和传递站，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贡献人大力量。会上宣读了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办法，并就立法联系点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工作作出安排。吉县、洪洞县、曲沃县人大常委会和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围绕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做交流发言。会后，与会人员还前往临汾市博物馆、晋南钢铁有限公司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了实地观摩。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7月14日，第三届临汾仲裁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马慧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临汾仲裁委员会主任张希亮出席并讲话。会议听取了第二届临汾仲裁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第三届临汾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马慧健对临汾仲裁委员会工作予充分肯定，指出仲裁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规范发展，提升专业能力，提高办案质效，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中发挥仲裁作用，展现仲裁作为，贡献仲裁力量。张希亮指出，新一届仲裁委员会要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正确发展方向，在推动仲裁工作融入发展大局上取得新成效。要强化创新引领， 深耕重点专业领域，做优专业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加快智慧仲裁建设步伐，积极探索涉外仲裁建设，在激发仲裁事业发展动能上实现新突破。要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仲裁员队伍结构，提升仲裁公信力，在优化临汾仲裁品牌形象上展现新作为，为加快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蒲县泰宁乡的连绵群山之中，有一位乡村医生，他扎根基层20余载，在40余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奔走着，用满心赤诚守护着1400多名乡亲的身体健康。他就是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陆健。一大早，蒲县泰宁乡的卫生室已经迎来了前来看病的乡亲们。陆健提前做好药品清点、器械调试工作，狭小朴素的乡村诊室里盛满烟火温情与医者善意。蒲县泰宁乡村民辛忠宝：
8: 这是一位好医生，说有事随家到啊，一言不到一个电话马上就到了，这就是青春的贴心医生。
3: 2004年，陆健成为一名村医。20多年来，陆健始终扎根在山区基层医疗的第一线，步履踏遍泰宁乡的沟沟壑壑，累计接诊病患近2万例，紧急出诊7000余次，把卫生室安在山间，把健康送到家门口。蒲县泰宁乡村民王如珍：
9: 陆医生啊，在我们这儿多年了，群众印象很好，基本上呢是100%的群众都满意，随叫随到。
3: 凭借扎实的医术、暖心的服务，陆健不仅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周边村群众也慕名前来求医。大家评价他学历不高，水平高，年龄不大，学问大，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蒲县泰宁乡村医陆健：
10: 一片土地养一方人，既然咱们在这里工作了，在这里扎根了，在这里承诺过要为咱们这一片的父老乡亲去服务，为咱们父老乡亲的健康去负责，这也是我的初衷。
3: 我是农民的孩子，我要尽我的力，尽我的心，这是陆健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一名基层党员最质朴的誓言。从业以来，陆健先后被评为2023中国家庭健康守门人、山西省抗疫工作表现突出个人、山西省居民满意的家庭医生、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蒲县泰宁乡村医陆健：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既然承诺过会守护咱们父老乡亲的健康，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3: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4: 为严守危化领域安全生产底线，安泽县坚持风险前置、精准施策，深入排查。

0: 整治安全隐患，推动安全责任闭环落实。安泽县紧盯县域重点煤焦化企业，严格对标全县安全生产总体部署，督促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严推进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全员安全素养提升，指导企业推行分层分类精准化安全培训机制，全方位提升全员安全素养。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领域，推动企业落实全域排查、常态整改、重点盯防工作机制，扎实抓好日常隐患自查自纠，重大危险源专项核查，特殊作业事前风险研判，反三维专项整治，外包施工单位全程监管，督导企业定期开展应急实战演练，行业交叉互查，持续完善基层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一：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行的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自实施以来，对预防和减少我省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部条例的重点内容。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保障力度，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持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工作，其他负责人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管理职责。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履行本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胖起来？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

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

转身你在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每天早间7:30到9:30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格敏。伴随着如此清凉且凉爽的一个早晨，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旅程。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哈，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下调频951或者是调频889，您可以来听到我们的一个广播端的音频直播。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关注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以及听见零粉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呢，这两个号我们都是进行同步的一个实时直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种方式找到我们，也希望各位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各位咱堵车不堵心，不论您出行在哪儿，保持一个愉悦的好心情，我们开启本周五的快乐生活啦。

验啊，赶紧调整了一下啊！就每天早上，因为我们要换直播间那个原因啊，这个技术方面总是得需要这个一试、二试、再三试啊！感谢各位的包容，谢谢福星，福星早上好。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晋南小伙也问到了，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鸡妈个礼拜五了，真高兴呀！鸡妈个礼拜，今儿个礼拜五呀，真高兴啊！应该是啊，就很开心啊。每每到了周五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欢呼雀跃的状态啊。那周六日甭管咱加班还是不加班，反正一到了礼拜五，这已经从这个上学的一个时间开始遗留下来的，就是周五快乐 day 啊。然后晋南小伙问到说，临汾被水淹了吗？昨天那场雨下真挺大的，但你要说被水淹了吗？没有，没那么严重啊，各位啊。这两天其实我们市区这个雨水确实比较多，我在这个今天早间的时候起床之后刷这个抖音嘛，然后也刷到了，应该是在脸谱桥，它那个桥那块是有很多的一个积水的。但是各位其实能够想象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您经常在这个市区下大雨的时候，您这个出门开车出门的话，您就会发现一脸谱桥，二东关立交桥，三解放路立交桥，就是我们城市区连接东城附近的这三条这个桥，他们是这种低洼的，也就是说你先得走一个窝，然后再台阶，它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地势情况的话，它在下雨天那必然肯定会引起积水啊，对吧？那很正常的，基本上就是雨要是下的不是特别大的话，没啥大事儿。但凡雨要是下的大了，经常能够看到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呢都在那个桥洞底下就瞅着，哎呀，那水能不能过去呢？看一眼好像过不去，哎呀，要不掉头吧？看一眼好像能过去，要不然搏一搏吧？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昨天的话，应该是看到在这个脸谱桥那个桥洼那块儿，积水好像就格外格外的多一些呢。但是今天早上看的话，已经没有了。

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先来关注到的是福星啊，福星大早上就来了，然后说没有声音。

0: 和感觉却是如此。
1: 好了，此时此刻各位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依然还是那句话，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凡。在听见凌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还有听见凌凡括号好无言选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期待跟大家共同来见面，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然后呢，这两天这场雨下的确实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啊。那么在未来几天当中，各位雨水仍然还会持续吗？我们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说一句这个早上好，好不好？早上好的一个消息，也期待各位啊能够给我们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各位今天的天气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每天早晨一发问，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各位啊，了解到呢，其实在今天呢，我们市区这个天气啊，这个降水将会结束，大家出门的时候是不需要携带雨具的。然后呢，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防范工作呢，您可以稍微的这个放下一点点的一个心态了。了解关注到呢，今天全天呢，我们市区呢这个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降水，但是呢，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大概在21到31摄氏度，降水集中在昨天的晚间，今天大概率降水要会稍稍的暂歇。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3摄氏度到这个33摄氏度。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这个温度呢大概在22摄氏度到37摄氏度。也就是说各位啊，7月18日明天晚间到后天白天啊，19号的时候应该是到了我们本周日的话，这个气温开始突然间升高了。这波降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两天的一个清凉和清爽，而且现在已经正式入伏了嘛，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炎热的夏季马上就在路上了，而这一轮的降雨我们暂时算是啊要跟他要说再见了。

关注一下我们老朋友监控哥来了，来了宝儿，早上好。然后呢，以及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这个微叉子里的后台也看到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的一个早上的好好的消息。早上好，早上好，福星说了一个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宝儿。然后呢，城市的农民说这个南外环刁家庄村口积水特别特别大，南外环刁家庄，刁家庄。搁哪儿呢？我捋一下啊，刁家庄啊，是从这个南外环往那边在走是吧？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边积水仍然还是有点严重吗？您再来方便跟我说一下吗？啊，如果是的话，我看一下就是能不能联系一下我们这个城环卫部门啊，看一下他们对于连线一下，问一问对于我们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城市积水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指示和安排啊？然后呢，监控哥说官方号有点卡，咱直播间是不是有点卡呀，各位啊？如果有点卡的话，那联系一下俺们的齐老师，给俺换一下，换一下哦，5G 啊。有点卡，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单位有时候可能这个大早上的这个 WiFi 啊不太给力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吗？就是我们的这个蓝天加白云的一个加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虽然说这个经历了昨天晚上今天的这场大的大雨啊，但是啊，真的是还今天早上看见这个蓝天，还是觉得蛮漂亮的。

然后呢，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聊一下哈。在昨天的时候，我刷到了一条抖音，那条抖音是这样的，是一个妈妈啊，已经80多岁了，她已经退休了。她年轻的时候呢，是一名护士，而且还是一个护士长啊，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工作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终于退休了。但是呢，就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年纪大了，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呢，她的女儿呢，开始每天记录这个妈妈的一个日常，在发到了自己的抖音当中。看到也收获了很多的一个粉丝。再有一个系列，就是专门写给妈妈的一个系列当中是什么呢？就是妈妈一睁眼儿，几点了呀？今天上班吗？咋还不走呢？快点快点，我要起床，我要上班迟到了啦。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啊，她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仍然没有，但是把最痛苦的记忆留了下来，还记得自己上班的那些事儿，而且即使自己现在已经记不清很多事儿了，但是仍然记得今天自己要上班。每天早晨一睁眼啊，就会跟自己的女儿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固定式的沟通啊，妈妈睁开眼睛说，今天我要上班，我要值班。今天你发药了吗？啊，今天这个谁值班呀？我休息吗？然后女儿就会不太，就是不厌其烦的告诉妈妈说，你多大了呀？哦，妈妈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哦，对，我80了，我不用上班了。然后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网友在造梗啊，网友都在很这个玩梗啊，大家都在说，你看看，这不就属于这啥呢？这属于上班后遗症啊。但是呢，这个你说到这个上班后遗症那一瞬间，我其实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感觉就是工作这件事情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在视频当中，这位老母亲，退休的老母亲呢，她是一名护士，所以说在她的一个工作条件之下吧，她经常是以一种非常高压的一个态势来工作的。而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她退休，持续到她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就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每一位医护人员点个赞，感谢你们。监控哥来说了，监控说那个号就进不去啊，你就只能看到字幕啊，要不你退了再重进一下呢？我瞅瞅我这边好像还好呢啊。然后说同一个这个网络，这个号怎么不卡？因为俺这个号是5G。各位啊，您现在可以通过两个号码同时来找到我们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您看到我们这个听见临汾，

稍微有点卡顿的话，辛苦您帮我们在评论区扣个一啊，评论区的评论还是能够显示出来的。如果说您那边显示不是特别的卡，还比较顺畅，辛苦您来帮我们扣个二，感谢各位，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辛苦一下各位啊。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就是这个检测我们这个网络如何，只能靠各位了，大早上的伸把手吧各位。像早间这个事情呢，也可以来告诉高敏，打在我们这个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啊，主播呢来跟大家去搜。像早间这个事情呢，也可以来告诉高敏，打在我们这个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啊，主播呢来跟大家去搜索一下啊。如果说能听的话，如果我这歌有权限的话，我就跟大家大家伙儿一块儿来听听歌，感谢大家啊。有任何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告诉我。刚刚跟大家去聊到了，就是。这个妈妈啊，妈妈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这个工作的那件事儿。真的，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能刷到的话，给他们去点个赞吧。每天看到女儿在照顾妈妈，然后每天都在重复一模一样的一个话题，难免心酸。但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想起了小时候，你养我长大，我养你变老，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从蹒跚学步开始，逐渐变得聪明且伶俐，而他们从聪明伶俐，好像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机密。慢慢的行动缓慢下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又重新养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也重新再一次感悟到了家庭的那种温暖瞬间。我知道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各位再坚持一下，或者说用我们家里的爱啊，把这一切包围着。所以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今天中午正在打工路上的你，是哪个工作岗位呢？

而且看到那条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说实话，我当时其实也有点心塞啊。我心塞在哪儿呢？我心塞，我说，哎妈，会不会有一天这高敏这个退休了？高敏退休了，高敏早上6点多一睁眼，我哎得马溜起床，我说不行不行，迟到了迟到了，我早上还要上播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说实话，我得给自己搬个锦旗，我会觉得我好棒啊。

还是稍微有点卡，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没有评论，是不是真的听不着声音啊？各位啊，再次来征集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我们这个听见零粉抖音号码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话，各位辛苦大家来给我们打个一。如果说您发现我们视频有点卡顿，辛苦您来给我们扣个一。如果说您发现视频不是特别卡顿的话，那就辛苦您来给我们扣个二，好不好啊？然后让我知道一下啊，现在这个网络这个状况怎么就如此的不景气呢？啊，真是让人难受了。一首爱的主打歌这两天在抖音当中非常的流行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听一下这首歌吧。

首爱的主打歌啊，烟嗓版的啊，哎呦，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早上听歌咱就得听点 DJ， 早上听歌咱就得听点嗨的啊。错的都是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市区的一个路况吧。各位啊，今天早间伴随着积水的一个原因啊，市区很多路段呢，我们就是说这个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大家仍然还是要多多的操心，多多的留意，多多的去注意一下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此时此刻在我们市区鼓楼环岛啊，环岛上车流量并不是很多，但提醒各位毕竟转弯了嘛啊，但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鼓楼的西大街目前关注了解到呢，是在我们的游戏往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压力会略显增多一些。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呢，像我们市区的解放路柯北巷，柯北巷为啥这么早就开始堵了呀？大早上的怎么这边就开始堵车了呢？这平常堵车不也这这么早吗？这平常上学堵车我理解啊，这会儿堵啥堵呀？有人在柯北巷这儿不？这为啥会堵车呀？有原因吗？各位啊，路过这儿来的朋友们来跟我说一下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我一声啊，这边为什么堵车啊亲爱的。然后呢在我们的广宣街关注了解到是在紫藤公园门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出现了一波车多缓行的一个压力啊。再来关注了解一下在建设路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我们关注了解到的在市区的东城部分啊，目前没有看到有大幅堵车的一个压力在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平阳南街啊，对，平阳南街提醒一下各位啊，在可换这个门口这块附近呢，就这边目前关注到北往南的方向间断性的出现了车多。

是我们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啊，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节目会同步跟大家在广播当中见面。那么在稍后的广告时间段之后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的我们的球迷汪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球赛那些事儿。目前呢，了解到其实我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两场半决赛已经完整结束了，各位啊，法国2-0，西班牙2-0赢了法国，英格兰这个1-2啊，遗憾啊，这个惜败这个阿根廷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即将到来这个决赛就是阿根廷和我们这个西班牙之间的一个对决，大家都会比较支持谁呢？今年阿根廷到底能不能够再次续写他们的传奇，续写他们的辉煌，能够再次拿起大力神杯呢？各位，你有没有一些看法，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支持的一些队伍，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中告诉我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各位啊，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听见零分好无言选的直播间同步都正在直播当中，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留言信息。

钱阔哥说啊，自己的手机都重启了还是进不去，我也发现了，我也进不去，我只能在抖音然后往左滑左滑左滑左滑左滑，然后找到关注，然后直播，就是直播那一栏，然后才能给我进来啊。伸出手，此刻我要攀上世界。来关注一下云云525啊，刷新了一遍才看到你的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跳播广告了，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好不好？这一首